几乎已经受不到圣贤的教诲，对于三世因果几乎完全不能接受。那么再加上现在的社会风气，崇尚于功利，只求个人的利益，不顾众生的死活，对于一些动物，那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是恣意的杀害、射弹，这一生时间很短但是在这个短短生命之中所造的恶业，跟众生结的一些冤仇，生生世世累积都偿还不清，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只有佛经里面讲得透彻。感应篇里面也讲得很明白，那么这些行为实在讲呢，都出自于残忍没有一丝好恻隐之心。到自己受到灾难，也不会有别人来怜悯你。为什么呢？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注解里面说得好，说诸善本于一词。一念慈悲是众善的根源诸恶本于一人残忍所以他感召一切恶，而没有顾忌。去人行此，这是圣贤佛菩萨的功德之所在。我们学佛习圣习贤，就要从这些地方去做起。可是什么叫慈悲，什么是残忍粗相是显而易见，细相就不容易看清楚了。《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好善有真有假，有偏有远他说的很多

可见的，像这些地方微细的地方，那你没有智慧，没有学问，你就看不到了。那么在现前的社会，似是而非的事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啊。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眼光啊，相信自己的看法，相信自己的想法，往往铸成大过。啊，无可挽回也。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人物，啊，杀害千万人的、亿万人的，你要追求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相信他自己的想法，相信他自己的看法。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几个人呢，相信自己的看法想法，让亿万人受到灾害，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今天没有他那样的权力，没有他们那样的地位威势，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谨慎，不知道求智慧，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样造罪业。罪业的影响，我们哪里知道呢？

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读书人，从前读书人以孔夫子、以孟夫子为榜样，学佛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以佛的十大弟子为我们修行的榜样，我们有一个依靠，有个依归也。那真学才行。口头上学佛，形式上学佛，不是真正用佛菩萨这个模式来塑造自己，这一生当中就很不容易成就了。充其量是给佛结个缘而已。像我们往昔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佛结缘，而没有成就。那我们再想想那些成就的人。成就的人有两种。一种菩萨示现的，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我们也非常向往，但很难做到。另一种确确实实是当机众，那些人的成就总不外乎沉默寡言，老实修行，这个诸位呀，要仔细观察我们的念佛堂。你看那个念佛往生的人，往生是成就，他瑞相稀有啊。然后再想想这个人的生前，尤其是往生最近一两年的表现。我们可以能观察出来啊。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省心省事啊，真的是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他心才清净。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所以他功夫得力。妄想很多，杂念很多，废话很多，你在佛门里面，无论出家在家，修福而已。讲经说法，如果妄念还是多，妄想还是多，外缘还是多，也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不是功德。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功德是清净心。你的妄想一年比一年减少，一月比一月减少，这是功德。
啊，外缘也少。这是功德的样子啊。啊，我们是凡夫，是初学，不是菩萨应试，菩萨应试没有关系。他人家心地清净平等，不落两边，这个心。我们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要想在这层成就，那一定要靠自己智慧的选择。啊，七觉智里头第一个是择法，啊，选择对于自己有利的修学法门，选择是对自己修学有利的生活环境。啊，避免诱惑，避免困扰，希望这一生呢不至于空过。那是真实智慧的人，啊，真正有成就的人。

自己要有这个心愿，决定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没有佛力加持，我们凡夫做不到啊。我在过去求学的那个时代，刚刚出来弘法的时代，困难重重啊。我一生都在受折磨啊，但是我愿意承受。我老师告诉我的啊，这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所以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乐意接受。我在这个里头磨练自己，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磨平了，磨掉了，才能得这一点成就。经不起考验，决定不能成就。选择修学环境是我们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我一生当中也遇到很多热心的人啊，想帮助我。我没有接受啊。我只接受韩馆长一个人照顾我，这个道理懂得的人不多。一个人照顾，我感恩只感谢一个人啊，十个八个照顾，我将来要感恩感十个八个，不累死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有很多人有比韩馆长更好的环境，我都如如不动啊。这个人家不施恩惠不好接受啊，将来要报恩的。啊，一个地方住不好，再换个地方，又住不好，再换个地方，你的一生就完了，谁敢惹你？中国在古老的时候，出家人挂单。这个挂单知客司的事情啊，知客司一定会问你，你从哪里来，你在那里住多久啊，过去住过哪些地方。如果你每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很短，知客司心里很明白你这个人不好处啊，不会留你的啊。你在一个地方都住上三年五年，你这个人不错，跟大众能相处，人家愿意留你啊。从这些地方就能观察你能不能忍辱，你有没有耐心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啊！你有多大的忍辱，你就有多大

他的定慧，与人相处不能忍，工作环境不能忍，这个人的成就决定有限的。这一句经文里头，不但与人事要能忍的，与无要能忍。这个无通常是指小动物。看到这些小动物，我们有没有动一个念头？过去生中啊，我也曾经跟他一样啊。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来生来世跟他一样的机会还很多啊。如果这个念头先前了，这叫十觉，你开始觉悟。我们就会勉励自己，会警惕自己，不敢懈怠。我们生生世世做过蚂蚁，做过蚊虫啊，也做过苍蝇啊，什么身都曾经受过，忘掉了。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也曾经当过天王，梦一场啊！还继续要做这些噩梦吗？所以对于一切动物，要有慈悲心，要爱护它。要照顾他，想到我跟他没有差别，只是身相不一样而已。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残忍是三恶道的心呐，六道里面的下者，心里头常怀着凶狠残忍，转眼之间，地狱恶鬼去了，畜生的身都不容易得到。我们怎么能不警惕？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

0: 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0: 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呐，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事先知道这个事情吗？他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

0: 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啊，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

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

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

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
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返，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能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

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我讲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来对照那没有跟他讲解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不管哪个法门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心才能定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就胡思乱想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也非常重要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这个福气以前我看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心浮躁。那我们每一天接触，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更加的

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有一个时间呐，收收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如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

0: 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

0: 一个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2: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

0: 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

0: 的，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

0: 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时间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1: 头
2: 一次说，我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
3: 了，太
1: 冷
3: 了，
1: 太冷了，
2: 搁那
1: 开
2: 城
1: 了。
2: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着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前一段我说你还不认识人。

0: 这诸葛谁是不是诸诸葛？原上谁是？谁是刘？刘一峰发的这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1: 这
0: 是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不许拜佛。

0: 活，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掰。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了。
4: 一般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

0: 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了可是。

0: 是因为这个，为这个以后，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你
0: 就是说，
1: 抽屉都死都
0: 死
1: 了，
0: 死
1: 了，
0: 死
2: 了，
0: 死
2: 了，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金罗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说了天机，
0: 那发雷达呀，这一样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天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2: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印容法师跑出。

0: 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是

0: 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
4: 不会了。
3: 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

0: 容易木桶解开一样。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

0: 子宫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

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妄语戒，偶一祖师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在引用十善业道经的啊，加上这个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也就是两舌、恶口、绮语，那么这个三条呢，也包括在妄语戒这一条里面啊。妄语戒呢，展开就是有这四条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两舌、恶口、绮语都是犯了妄语。那么上一次我们引用《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不妄语啊的果报，我们讲过了。上一次讲不两舌的果报啊，我们也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啊，就是学习这个不恶口。那么这个根据十善业道经讲的，永离恶口啊，啊，这个离就是远离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啊，念一遍：若离恶口，即得成就八种境业。何等为八？一，言不拐度。

二，沿街利益；三，言必气理；四，言辞美妙；五，言可成典；六，言者信用；七，言无可。

念佛告诉我们，若离恶口，那么就能够得到啊成就八种净业。啊，这个净业就是清净之业，也就是清净的口业。那么什么叫恶口？这个我们现代人呢，没有学习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教育，那么讲出来的话呢，很难避免恶口啊这种口业。恶口啊，凡是讲话呢，口气不好啊，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让人听得难受，这个都属于恶口啊。因此，有一些人他说他没有恶口啊。他讲话很直啊，啊，我讲话就是这样啊，啊，过去我们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出家众，也很年轻来出家的，啊，有好几个，讲话就是很容易得罪人，啊，那有一天呢，我听他讲啊，他说。我讲话就是这样啊，我一向讲话就是这么直的，啊，他认为他是很坦率的，我讲话就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啊，啊，他说我讲话就是很直，我说不是，你讲话很冲，我说你有没有吃过冲菜？啊，大陆的同学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冲菜。啊，我们台湾呢，啊，有这个那个做那个冲菜啊，那个冲菜呢吃下去呢，你那个眼泪的鼻涕的都流出来了啊，那个叫冲菜啊。所以讲话直跟讲话冲不一样啊，那讲话冲呢就属于恶口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言语一出来了，人家听了心里难受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恶口啊，不是说哦，你讲很粗鲁的话，讲骂人的话，啊，骂力人的话，那才恶口啊，那个是很严重的恶口。啊，凡是讲话口气不好，那就是属于恶口。那么，这个犯了恶口会有什么果报呢？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遇到那个造这个恶口口业的人呢，那么他会得到呢家亲眷属。啊，以及外面的这些人啊，互相啊斗争，啊，大家呢有听到两个人在斗争讲那个话会很好听吗？有没有啊？啊，如果有的话呢，啊，请同学告诉我啊，看两个人在斗争的他讲的话呢，啊，都是啊非常。温和的啊，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斗争呢，他讲的话就非常凶恶，用的言辞啊非常尖锐。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那个就叫恶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了，什么叫恶口。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社会，
造这种恶

投业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以为这个很正常的，那他为什么以为正常呢？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教育，所以他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接受我们祖宗这些传统文化教育，他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呢讲话呢都讲错了，都换了恶口业了，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对的，把错的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社会斗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地藏菩萨给我们讲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那自己的家亲眷属都在斗争了，那跟别人那就更是斗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就是斗出口就是斗争这个就是恶口。那么这个恶口业也会斗地狱的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我们看看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也不是在恐吓人的真的佛在经上讲的句句都是事实真相我们现在造这个恶口业呢造得很痛快将来受这个果报了那就不痛快了。好，我们来看离恶口所得到成就八种境业，何等为八？一言不拐度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境业那么这个境业呢，就是清净的口业离恶口第一个清净口业是言不拐度。拐就是违背的意思，那么度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分寸是这个人讲话呢，他很得体，讲话呢有分寸讲话呢不过分那么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学习这个。言语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常讲错话有时候讲话呢就没分寸了甚至没大没小了那言语出来呢就拐度了就违背违背这个分寸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跟我们彼此之间谈话的是什么对象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言语态度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要得体就是要有分寸不能讲话呢没大没小的没轻没疏的这样讲言语就拐度了那么言语讲的拐度不得体没有分寸这个跟造恶口的业有关这个恶口业还没有清净言就拐度如果不造恶口业了那么言就不会拐度了讲话就一定有分寸了第二呢言皆利益但这个也

非常殊胜啊，就是他讲出来的话对大众都是有利益、有帮助的。啊，这个就能够利益众生了。啊，讲有利益的话，啊，讲有意义的话，啊，不会呢讲这个恶口的话，啊，那么这个对大众来讲就有利益了，啊，那么。第一个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学习嘛，啊，就是自己有一个好样子，啊，自己有个好样子。那么以前啊，我小时候啊，到成长啊，在社会上啊，遇到有很多人啊，都是。造恶口业的，啊，我3岁的时候呢，就听到大人骂《三字经》啊，听到大人骂《三字经》，啊，骂那个脏话，啊，那我3岁小孩呢，也不懂那个话的意思，啊，我也学会了，啊，有一天呢，我这个一出口呢，那个《三字经》就出来，我3岁的时候。啊，被我妈妈听到了，被痛打一顿。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出来了。啊，那个，因为小孩子不懂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听到大人这么讲，我就学会了啊，跟着讲。啊，给我母亲打了一顿。啊，那么在我这个年纪呢，就是小时候啊。跟现在这个小孩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小孩子呢，这个吃饭呢不能上桌的，啊，不能上桌，不能跟大人同时坐在桌上吃饭的，小孩子在下面坐矮凳子，啊，如果听到大人讲话呢，我们小孩子插嘴的，就是小孩呢只有耳朵没有嘴巴，不能插嘴，听就好。不能讲啊！那个这个，放学回家呢要扫地，啊，地要扫得很干净，啊，要洗碗，要学煮饭，啊，所以我们8、9岁就开始练习，啊，学煮饭，啊，那么我母亲种菜啊，还要帮忙卖菜，挑水。以前没有自来水，挑水啊。那么学煮饭呢，也没有现在那个瓦斯这么方便，一点就着啊，要烧那个木材啊。刚开始学习烧木材呢，不懂方法，火点不着，那冒出来都是烟，那冲的呢，这个整个脸啊，这个眼泪鼻涕啊，弄了半天呢，火点不着。啊，后来才学会的，啊，所以现在呢，你只要给我3个石头，给我一些木材呢，我就能够把这个火生起来，在野外啊就可以生火。那么这个都是小时候啊练习的那么在那个时代呢，啊，我们这个家庭啊就是这样的啊。那现在呢，我看这个小孩啊，这个福报非常之大了。那么这个是讲到言接利益啊，就是讲的话呢，对大家都有帮助，对社会大众都有利益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都是好的、善的言语。第三呢，言必去理啊，这个去呢，就是。契合啊！我们现在讲什么呢？哎，这个人讲话呢，讲得很合理
啊，不会讲一些没道理的话，啊，也不会讲一些强词夺理的话，啊，没道理呢，要讲到有道理，啊，那个叫强词夺理，不合理，啊，就是不合乎道理的，啊，特别是在那个争论。那么这个跟斗争就有关了啊，就是他讲话呢就要讲到赢啊，他没道理要讲到有道理，强词夺理啊，这个言理呢就不合理了，不合乎道理了。第四呢，言辞美妙。这个离恶口的人啊，那么他用的言语啊、词呢啊，包括这个文字啊，我们古人讲啊，诗词啊，你的用词，你讲话呢用的言语名词，那么。用的都非常的美妙啊，所以这个用词呢也是很重要的啊。有的人他讲的那个言辞呢就是不美妙啊，因为他用词不当啊。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这个用词不当，就是用的言辞呢不妥当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要细心去体会啊。我们对人家讲话啊，还有用的言辞啊，要妥善啊。所以昨天这个台北传来一个海报给我看啊，我看了生了烦恼了。生了烦恼啊，所以现在印出来呢，我就叫他们呢不能贴出去了啊，因为那个海报的设计呢，这个里面呢用的言辞不妥啊，我给他调整一下啊。那么这个。这次的这个万人护国席在三十七年法会是桃园县长提倡的啊，县政府提供那个运动场啊，小巨蛋啊，可以容纳15000人的小型的运动场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也非常赞成啊，所以他们打来海报啊，我看那个言辞用的就不美妙啊。他这个打了“护国旗在冬季万人”，我说什么“冬季万人”啊？然后下面呢就是三十七年法会，冬季万人。我就给他改一个护国习斋万人念佛啊，这样比较清楚。你说冬季万人，冬天这个季节有10000个人，这个人家看起来这个好像不太顺啊。然后就是一三行小字的啊，四个字一句的，第一句是万人发声，我说发什么声啊？发怒吼之声。那一句我给他改了，我说万人忏悔，下面就自心回向。万人发声，自心回向，发声 回向什么？啊，如果他发出来那个是怒吼之声，那怎么回向呢？那不是

越回向呢，灾难就越严重。所以我跟他改了。所以我说以后啊，这个大型法会啊，这个海报呢做出来要先给我看看。啊，这个就是言辞用的不当，啊，言辞用的跟这个性质啊不相应，不妥当。啊，所以这个言语用词，啊，你要用的得体，这样就美妙了嘛。啊，你用的不得体，讲的不对。就不美妙了。那么这个跟恶口业也有关系，啊，跟恶口有关系。那么如果离恶口呢，你对言辞，你就会谨慎了。啊，特别我们跟人家呢，哦，讲话呢，这个言辞非常重要。避免一些不善的言辞，啊，不善的言辞，我们要避免，啊，这样言辞才会美妙。第五呢，言可成灵，这个成灵就是成就是承受，灵是领纳，啊，就是离恶口的人，他所讲的言语。都可以得到大众的承受领纳，我们一般讲啊，就是大家对他讲的话呢，都能够接受。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个，言不拐度，言皆利益，言必弃理，言辞美妙。啊，那么这个四个都是相关的。啊，那么有上面那四个，那么第五个呢？那当然呢，你讲话不拐度，有分寸，讲的话对大家都有利益，啊，你讲的话呢也合情合理，啊，你用的言辞呢也很美妙，当然这样的言理呢，啊，谁都能接受嘛。大家听了都很容易接受，啊，这是言可成灵啊。那么这个言辞美妙啊，言可成灵啊，这个我以前在啊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啊，在二十几年前呢，大概二十三年前啊，有一次我们敬老教授呢叫我打电话。给台中联社，以前做李炳南老师的侍者，啊，郑胜阳居士，啊，跟他接洽呢这个到美国去的事情。那么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啊，那么郑居士呢，啊，我第一次呢听到讲话呢，啊，言辞美妙。啊，他们台中联社给李老师教的呢，这个讲电话呢，那个口气语气都非常的温和，啊，那么让你听到呢，就心里非常舒服。啊，那么你就很乐意呢，跟他接触，跟他交谈。啊，所以以前。啊，台中联社李老师这个教学呢，这个接电话啊，还有这个接待，啊，这个过犹带百步仪啊，这个啊，都活生生的 啊在我眼前，我都如是我闻啊，亲自接触了，啊，现在我们。学《弟子规》的呢，啊，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标准。啊，他一个居士来，他就要派这个学生到巷口去等，啊，然后带进来，
那么宋

也就送到巷口。啊，那车子呢，一定要转到呢转角不见了，他们才回来。这个就是过犹待百步矣。那我们现在有这样做吗？啊，所以李老师往生的时候啊，我也去参加了。去送葬的人非常多，秩序一点不乱，秩序一点不乱。所以这些呢，都是表现在生活上给我们看的。那么离恶口呢，所讲的言语，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啊，纵然有恶口习气的人，他也不愿意别人讲话对他有恶口。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那个讲话恶口呢，常常骂人的人，你去骂他，看他会不会接受。大家可以做一个科学实验。啊，我看他会再骂回来。那说明什么呢？因为他也不能接受人家给他讲的恶口嘛，那这样答案就出来了，就说明这个恶口不好嘛。啊，你专门在用恶口骂人的人呢，你也不喜欢听到别人对你恶口嘛。啊，所谓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因此佛给我们讲的那就正确了，我们不能造恶口业，啊，要远离恶口。所以大家现在讲话呢，我们就要学习呢温和的言语，啊，不要有那种粗暴的语气。那么这样啊的言语呢，没有人不会接受的，大家都会接受的。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呢，你讲的话大家都能接受。你说你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呢？就很容易了嘛。如果我们讲了半天了，人家呢听也听不进去，都不能接受。那我们在这个事业上啊，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呢，都产生障碍。第六呢，原则信用。啊，这是离恶口。第六种敬业啊，原则信用，大家相信他啊，他讲的话呢，大家能接受，能够信任啊。一个人他讲的话呢，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用啊，信任啊，去用他的言语。那么他就成功了嘛，纵然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要做什么都能成就啊，因为大家信任他嘛，大家也会重用他，会信任他。当然啊，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得到大众的信任重用。那怎么会不成功呢？当然成功嘛。那么这个是离恶口的第六种敬业。第七呢，言无可讥，这个讥就是讥笑。这个讥呢，就是受到别人批评。因为你造这个恶口业啊，讲这个口气不好的话，那么常常会受到别人的讥笑、笑话啊、批评，这个也是一定的。因此我们这个道场啊，这个接电话的啊，这个人选啊，或者你在

0: 公司
1: 啊，一个团体啊，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一定要离二口啊，讲话呢要有礼貌啊，讲话要温和啊，这个是给人的一个好的印象。那么你这个事业呢才会做得成功啊。如果那个接电话的呢就是第一线的啊，人家打电话来呢口气不好啊，这个给人印象啊就不好啊。乃至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道场接电话的人呢你要选择那个没有恶口的人啊。以前我台北这个道场刚成立啊，有一个义工来发心啊，他就发心的不要钱的啊，那我们不要钱的最好了，但是呢他有恶口业啊，啊，在电话中常常得罪一堆人，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是有两三个跑哭哭啼啼跑来给我告状啊，我才知道他这个恶口业严重啊，后来赶快换一个呢啊，讲话呢都没火气的啊，就很温和的啊，这样啊大家跟大家这个关系啊才改善啊。所以有恶口的人啊，后来我就请他去仓库搬东西整理东西，不要接电话了啊，我说这个电话给你一接啊，我大概全世界的人我都要得罪光了啊，那么人家呢就批评啊，讥笑了。第八呢，严禁爱药啊，这是离恶口啊，第八种禁业啊。禁就是所有的人啊，就是离恶口，那么所讲的这些言语，大家呢啊都会生欢喜心。啊，很爱听，啊，很爱听他讲话，爱要就是喜好啊，爱听他讲话。啊，为什么呢？啊，听这个没有恶口的人讲话呢，也是一种享受嘛。啊，你听了呢，这个心里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啊，大家呢就喜欢了，听他讲话了。那么以上这个八种就是离恶口就能够得到成就这八种敬业啊，这是清净的口业啊，四为八啊，就是这八种。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个是回向啊无上菩提啊，把这个离恶口的善业呢回向到无上菩提啊。那么回向呢，这个善业呢啊可以回向啊，那可不能回向恶业了啊，那回向恶业呢就堕地狱了。那么这个善业呢，你回向到无上菩提啊，后来成佛的时候就具足如来梵音身相啊，这个梵音呢就是清净音。如来呢讲经说法啊，众生一接触到一听到啊，身心清净，烦恼就没有了啊，听到这个音声呢，你心里就清净了，得到清凉啊。另外呢还有个意思呢啊，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那么这个也属于梵音

就是每一个族类的众生呢，他听到都能理解，都能得到清净心。那么这个音声呢，叫做梵音声响啊，它的音声是清净的，没有烦恼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唱念呢，佛门的这个梵呗呢叫梵音，就是这个音声啊，让人听了心里能得到清净，那么这个才是梵音。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唱念呢，或者讲经说法呢，要得到这种梵音声相呢，要知道修音啊，这个修音呢，就是要离恶口啊，要远离恶口。我们有这个恶口的习惯，那么要不断的远离啊，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就完全没有恶口啊，这个就叫修行啊，修这个离恶口的业。好，那么离恶口呢，那么这个得到八种净业啊，这个果报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讲离其余。若离其余，即得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二，定能以智如实答问；三，定于人天威德最盛，无有虚妄，是为三。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那么这个是讲若离其余啊，就能够得到三种决定啊。那么这个决定呢，就是啊，没有疑惑的啊，没有疑惑的。那什么叫其余呢？啊，这个其呢，这个字啊，是其力的，其力的意思啊。这个其呢，就是丝织品啊，编织的非常美丽，这个叫其。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我们一个人讲话呢，他讲的非常好听，非常美丽啊，但是呢不是真的啊。我们世间人也常常讲啊，这个编织美丽的谎言啊，他这个眼里编得非常美丽啊，就是非常绮丽，就像那个丝织品啊编织的非常美丽一样啊，他讲的话呢啊非常动听啊，但是不是真的。那么其余这一类的这个原理呢啊，这个跟那个离恶口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能搞错了啊。其余听起来哇，这个也听起来很美丽呀啊，但是呢它是其余啊。那么这个其余呢，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啊看到这些啊，像爱情小说这一类的，谈情说爱的啊，这个其语最主要就是迷惑人的啊，让人听了之后看了之后呢，他动了感情了啊，丧失掉理智了，迷惑颠倒了啊，所以有很多人沉迷在这种啊爱情小说这些故事当中啊。那么另外呢，就是

电影啊，电视的连续剧啊，包括这个歌曲啊，这个跳舞啊，这些方面呢，现在社会上啊，大多数都是奇遇啊，编得很美丽啊，但是那个不是真的。啊，那个这些奇遇呢，它会上人心智啊，啊，让一个人呢、啊，他这个心智呢迷失了，啊，迷惑颠倒了，啊，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呢、啊，也受了这个奇遇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他的思想。言行啊，都有很严重的偏差啊。这个主要呢是受了奇异的影响啊，特别现在这个电视剧啦、啊这些电影啦、小说啦、杂志啦啊这方面呢就特别多啊，让人呢想入非非啊。因此，学戏剧的呢。要造这个业呢，就比较容易了。啊，过去啊，我们郑老教授在早期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啊，讲到这个奇异啊，果报呢就非常不好。啊，有一些学生啊，专门学这个戏剧艺术的，啊，听了就很害怕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老教授给他们讲啊，那你这个可以去误导社会大众啊，你是用在负面的误导社会大众啊。如果你能够用在正面的啊，演这个忠孝节义的，那么这个就能够利益社会大众。啊，所以古时候这个戏剧啦、歌曲呢，那么它的内容、它的性质啊，都是属于忠孝节义的，啊，不像现在呢，都是奇异啊，都是啊教人啊不忠不孝啊，那所以它这个是你用在正面还是在负面的？啊，如果用在正面呢，那么这些戏剧歌曲呢，啊，真的对于教化社会大众帮助啊，那个效果呢，也是非常非常之大，啊，影响也非常的深远。那么常常造奇遇啊，这个我们敬老教授也常讲了啊，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提到古今。中外，啊，一些著名的演艺人员啊，到死的时候都果报不好，啊，有的自杀的啦，啊，那么能够善终的呢不多，啊，这说明呢，他得到名、得到利、赚了钱，啊，但是造了这个奇异的罪业了。啊，虽然得到名利，但是呢，那个果报呢，太可怕了，啊，那个也是要堕地狱的，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佛劝我们要离奇异啊，那么离奇异呢，即得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啊，定就是决定。啊，智人就是有智慧的人，他所喜爱。啊，那么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喜爱呢这个不奇异的人。那没有智慧的人，他才会喜欢那个奇异。啊，所以喜欢奇异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没智慧。啊，有智慧的人呢，他绝对啊不会去喜爱这个奇异。二呢，

能以至如实答问，啊，这个也是决定，啊，决定能够以智慧如实答问，啊，这个如实呢，就是如事实真相，啊，来回答别人，啊，或者呢，向别人请问，啊，这个是决定能够以智慧。啊，如理如法，啊，如事实真相，来回答啊，或者请问，啊，问的呢，啊，也是问的得体，啊，回答呢，啊，也答得如实。那么这个是离奇语呢，第二种决定。三定于人天威德最胜，无有希望。第三个决定呢，是决定于人天。啊，不但我们人间呢，啊，乃至在天上天道，啊，这个威德呢，是最殊胜，无有希望。啊，因为它不起眼。啊，这个威德。啊，这个威呢，它是从德来的。啊，一个人有德行呢，他表现出来的威啊，叫威德。啊，他是他那个德行啊，自然啊流露出来的。啊，那个叫威德。啊，那么如果没有德行呢，啊，那么有威，啊，比如说威严。啊，他有威势，啊，或者好武扬威，那个缺德，那个没有德，只有威没有德，啊，那么只有威没有德呢，那就不能服人了，啊，表面上呢，哦，他这个现在势力很大，他官做得很大，啊，但是大家呢，表面上呢，怕他。啊，不能不服他，啊，但是呢，心不然啊，啊，心理上啊，他并不以为然，那么有威德的人就不一样了，啊，有威德的人呢，就是大家对他呢是心服口服啊，啊，打从心里他就能够接受他。啊，那个是威德，啊，所以这个威德呢，他自己不要去装模作势啊，要很凶啊，让人家都怕他，啊，这个是威势了，啊，那么那个不是威德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这个。威，它是从德来的，啊，从这个德行里面呢，自然流露出来的威，这个威呢，就是让人见到呢，有敬畏之心啊，对他呢尊敬，啊，这个才是威德。那么这个是从离奇语来的。如果一个人离了奇语，永远不奇语了，不会讲一些美丽的谎言去骗人了，那么他就能得到这个果报，无有希望，就是绝对是真实的。四维三，那么这个是离奇语呢，三种决定。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那么最后面这一段呢，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啊，回向无上菩提呢，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啊，这个唐捐呢，就是白会的意思了。

不堂煎就是不会白烩的，啊，不白烩就是，啊，不是希望的，啊，是真实的。这个受记呢，就是事先呐，啊，给他预记，啊，这个如来受记，在经上啊，也常提到。啊，比如说现在大家呢，同学可能都读过《大乘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释迦牟尼佛讲到最后面呢、啊，都给我们大家受记了啊。我们现在呢，遇到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将来呢，往生西方。之后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众生，通通叫妙音如来，啊，这个就是佛给我们大家受记了。啊，那么佛呢，他没有其语，所以他给我们受记的这些话，在经上讲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把离其已啊，那么这个善业回向到无上菩提，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堂捐啊。我们也可以跟诸佛如来一样啊，给别人受记呢，啊，也都是真实的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好，那么这个。我们引用《佛说十三业道经》啊，那再补充偶一祖师啊，这个离妄语啊，妄语这条戒呢，这个千要里面给我们注解啊，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应可悔，非为无性罪也。啊，我们就是用十三业道经。这个经文呢，来补充注解啊，祖师啊此地的签要啊。那么这个签要给我们讲啊，这个犯了两舌二口其语呢，这个也都有罪啊，但是呢，没有失掉戒体是可以忏悔啊，虽然可以忏悔，但是并不是没有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有受戒，你只要造了这个业，通通有罪，这个叫性罪。啊，没有受戒的人呢，他造了呢，他只有性罪，因为他这个本身的性质就是罪过、恶业。啊，你没受戒呢，一样有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性罪之外呢，又加了一层破。犯戒罪啊，加了一层。那么这个两舌二口其语呢，犯了这个戒呢，是可以忏悔的啊，它不是不可悔啊，它可以忏悔。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文啊，若发心欲妄语，未言止，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言而不尽意，则犯中可悔。啊，千或误说，或说不了了，仅明尽方便罪也。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我们讲啊。啊，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啊，就是发心呢，就是发起这个心呢，想要打妄语，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呢，还没有讲，啊，有这个念头没有讲，那么这个是犯了下可悔，是下罪，可以忏悔。那么这是引方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

这一段呢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一章别摄里面的第一个大段，七句英语。再看第二句，法应如是故。这个一大段，总有十句。普贤菩萨为我们说明世界的来源，所以然的道理。我们常常会怀疑，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世界怎么来的？头一句就是讲的如来神力故，这个里头道理很深，实实在在很难体会得。法界确确实实是一真，这个里面归结到究竟就是一个觉迷。觉则称诸佛如来，称佛称如来，迷称众生称凡夫，实实在在它是一体，在理上讲称为法性，从四相上讲呢称为法身。法身是所现的，法性呢是能现的。为什么现呢？今天这个第二句，法而如是啊，这是自自然然的啊。眼为什么能见？耳为什么能听？鼻为什么能嗅？佛法里面给你解答了，法而如是。所以一切觉者，觉悟的人，帮助不觉。为什么帮助不觉呢？法而如是啊，自自然然。没有一丝毫勉强，没有一丝毫意思在。要加一点意思在，是凡夫，是众生，是不觉。觉悟了，哪有意思呢？六祖慧能大师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永嘉说，分别亦非异也。就是说，对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无论是分别，无论是执着，决定没有异。没有异才是真正觉悟啊，有自己意识在里头，没有觉悟啊。还在迷啊，迷有前身不同啊，迷的前的人不造罪业了，迷的身的人

念念依然造罪业。啊，他还要去受六道轮回的苦报。啊，觉有一些觉的程度的人，啊，一定程度人不造恶业，不造恶业呢，肯定呢不再受六道轮回的苦报了。他超越了，他解脱了。他对于一切众生的服务，对于一切众生的协助，全心全力，无怨无悔，啊，什么原因？可以说，如来神力加持，法而如是啊。啊，这是真因啊，没有人懂啊。他要是懂得了，他觉悟了。他要是懂得了，我相信他对于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一个恶念。念念纯善，念念纯净的，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他讲十种因缘前面三种是总说，啊，当中有四种是别说，幕后的四句是说容摄转变，啊，互相交融啊。这个里面有变化，前面三句，第一句如来神力，大师说一切净土秽土皆是如来通慧力成，通是神通啊，是如来的神通智慧这个力成就的啊。所以这些插图不是佛自己享受的啊，是为众生而设立的。佛在这个地方事先种种不同的身份，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来教化众生，帮助他觉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无量无边刹土，前面跟诸位说了，图有四种，法性土、受用土，受用土里头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再加上变化土、刹土，无量无边呐，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这个四类。啊，那么从如来这边讲呢，

这是变化图，他受用途。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呢，我们迷而不觉啊，业报图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星系啊，星系还有大星系，我们都不能够脱离的。我们现在晓得，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两种力量，啊，一种是佛力加持，一种是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纵然不善，但是佛力是善的，所以这个刹土还能维持啊。如果有一天我们造的业了，十恶业，一丝好善都没有了，那个佛的力量加不上。诸位要晓得，佛能够加持是相对的。啊，我们有一分善，佛加也是加一分；我们有两分善，佛加两分；我们有十分善，佛加十分。啊，那这样说起来，佛对众生的加持还是不平等的，那你就错了。佛加持是平等的。啊，这个不平等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众生接受。我们自己有一分善，佛的加持是圆满，但是我们只能够接受一分。我们有两分善意呢，我们在佛的加持里头接受两分，是这么个道理啊。佛的加持是平等的，是究竟圆满的，决定没有差等，差等在我们自己这一方啊。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用意在哪里呢？对于佛的加持，多多的摄取啊！对于我们生活，开智慧。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大有帮助啊！啊，为什么不好好的学习呢？所以从佛这一面来说呢，可以说，一切刹土都是佛土。在华严经下面会讲莲花藏海，华藏世界，这是毗卢遮那佛的佛土啊，这个里头有净土有秽土，西方极乐世界也在这华藏里面，是净土。我们娑婆世界也在华藏世界里面，是秽土啊！无论是净土是秽土，都是佛土啊！就佛的境界来说呢，全是净土，没有秽土。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世间，无着卧室，无着卧室是佛随顺我们凡夫迷惑颠倒凡夫
而说的，不是他自己境界。他自己的境界呢，我们这个地球啊，依然是净土。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称之为不思议境界。这个第二句法应如是，佛经里的术语叫法尔，那么或者称为法性。法性呢，那就是普贤菩萨所入三昧里面讲的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是讲的法性呢，是以本实如来藏身呢为所依持。清凉大师说，很顿变起外住气界，这是讲的净虚空变法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太空星球星系无量无边，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清凉在注解里面说的啊，即以本实如来藏身为所依持，恒顿变，恒是恒常啊，顿说明不是渐渐的，这两个字用得好啊！啊，这个境界豁然现前呢，像什么呢？现在每一位同学，你们家里都有电视。你把电视按钮一打开，这个现象不是立刻就现前了吗？啊，不是有先后次第啊，没有啊，突然之间一下就现前了，这个叫顿变。如果你说不对呀，我看有次第呀，有先后啊，那你看错了啊！你看有次第有先后，那不，那是相虚相啊！如果就从前这个电影片啊，电影呢，那个电影片来看的时候呢，佛讲的这个顿变的意思啊，更容易明显啊，明白的显现的。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的原理，它是用速度，快速，我们今天讲高速度，把这个一张一张的影片呢放出来。它一张一张的，它是有连续的。我们今天讲动画，它的镜头打开，放一张，放一张之后啊，马上就关掉。又换一张，再打开，你看看第二张。这样一秒钟开关24次，让你连续看24张，你被这个幻象啊迷住了，你好像以为那是真的。他每一张打开的时候叫顿现，没有先后。佛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身罗万象，是顿变的，决定没有先后次第。先后次第什么？那就是相续相。要知道它每一张相都是独立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上面这一张跟底下这一张，大同小异，那个小异连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里面有动作了，其实它不动的，这个道理现在一般中学生都能理解了。从这些道理上呢，你再来看看佛在经上所讲的宇宙的真相，你容易懂得了。所以宇宙的来源，今天一般人走了一个错误观念，那个观念说以为是进化的。这个进化了是从相续相，相续相是假的。历史的演变，相续相。佛与化身菩萨看的不是相续相，他看的是真相，真相的是不动相。就像什么呢？我们迷的人看电影荧幕，完全入了这个虚幻的境界。觉悟的人看什么东西？他不是看荧幕，他看底片。那一大卷底片一展开，一张一张，张张不一样。一个看底片，真相看出来了；一个看荧幕幻象。觉悟的人呢，看宇宙是看底片。迷惑的众生呢，是看荧幕。他不知道有底片，他没有见过底片，所以你跟他讲这个世界相啊，都是如如不动的，都是刹那生灭的。生灭速度之快，我们没法子想象。电影我们清楚，一秒钟才24个字，生灭那很容易就查出来啊。人王经上说，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实在讲，这很少啊！那一秒钟我们弹4次，4×60×900，2,108,000。一秒钟里头有2,108,000的，就像我们电视的
那个镜头就开火。现在一秒钟24个开火已经把我们迷住了。佛说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这是一个立体的电影啊，它的速度多快呢？一秒钟啊是216000个生命啊，就是开关呢。我们怎么会晓得这个世间是虚幻的，是假的？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讲真话，佛这个说法依旧是方便说，真实说呢，速度还不止这个样子。这也是讲假说，也是，你看他每一句后面，哎，六说十种因缘，若广说者，有世界海未成所。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六说，要广说者呀。这个现象的生灭快到什么程度呢？那真是世界海微尘数啊，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有世界海微尘数的生命。就跟你讲真话，你怎么能够觉察得到这个世间是假的啊？你真正了解明白了，你对这个世间的观察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晓得啊，真的般若经上所说的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你对于一切人事物控制占有的那些念头一扫而空啊。你入了佛的境界了，这些幻象在面前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啊。这个话我讲了几十年受用什么？就像做梦一样啊，梦里面境界可以受用啊，不能占有啊。啊，你要占有很辛苦啊，啊，一醒过来空的嘛，你什么也没占到嘛。啊，你能把世界啊，像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聪明了，你真的觉悟了啊！这个世间一切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我在这个世间游戏啊，你才真正能做到身心世界万缘放下。你的心都清净，一尘不染。啊，为什么不染它呢？法而如是啊！啊，你不能染呐，稍稍染一点你就迷了，你就糊涂了，你就错了。啊，为什么呢？空无所有，记住，毕竟空。啊，不可得了，无所有啊。

在这个境界里头，你的真心本性里面本具的德能相好，才能够现前。圆满的现前，虽然圆满的现前，平等的现前，众生所得的受用不一样。众生呢，好比是个容器，容器一样，容器大小不相等啊。佛菩萨的恩德的运泽，就像下雨一样，雨落下来在这个地方是平等的。我们用容器去接水，我这个容器很小，一会儿就接满了。人家拿着容器很大，用个盆，用个钵，他接的就比我多。不是老天爷降下来雨水不平等呢？那我怎么准备这么一点点？你怎么那么一大盆？个人容器不一样吗？你的量大，你得的就大，就多；你的量小，你得到的就小，你得到的就少。你要是完全没有量，没有量就好比什么呢？我没有容器，你什么都见不到。只是你一生打十而已，你接不到。众生根器不相同啊，得到佛的佛力加持不一样啊。清凉。在这个注解里头，他还有个假设，若云发耳者，未有问言，何以诸佛众生其余刹土？大师非常慈悲啊。设这个问答来帮我们解释了。如果说法而如是，为什么诸佛众生其余刹土呢？

清凉大师给我们解答的是：法应如是。法是法性，应是自自然然，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我前面跟诸位举的这个例子，眼为什么它能见？耳为什么它能听？那现在科学家说了，这个眼的眼球的组织、眼球的构造跟这个耳的构造不一样，所以那个构造能听，这个构造能见。好像这一种解释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我们听了好像也满了意了可是要是真正碰到心思细密的人，他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办？人刚刚死的时候，这个眼球里的组织还没坏耳根的神经系统组织也没坏为什么他不能见呢？他不能听呢？你有什么答复呢？这麻烦就来了。所以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东西有很多是一知半解不能再追究，一追究的时候问题又出来了。佛在经上讲过，楞严经上就有楞严经上讲，眼为什么能见呢？就缘生识见是在讲，是见性见的；听是见性听的。那个性能见能听，那是法尔如是。虽然法尔如是，它还要有缘，缘不具足，还是不能见，还是不能听。就像电视荧幕的现象一样里面所有的机器结构那是缘呢，那不是因呢真正的因在哪里呢？真正的因在摄影棚面对着这个人来摄像这是真正的因所有一切机械一切设备那是缘。那么由此可知，今天科学家所有在那里研究得出来的都是缘，不是第一个因，第一个因找不到佛给我们讲这第一个因就是法尔如是唯识经论里面说的详细，暂时变起那就要讲到无名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变六处这是从第二义上说了可是第一义，诸位记住这个地方的经文，法应如是法应如是是讲的第一义。那么这些经文要用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属于物理属于物理学，属于心理学非常高深的物理跟心理。我们接着请看《棋局
因缘的第三句，一切众生行业故，这一句是讲众生的造作。行是行为，行为很多啊。佛教导众生，把众生一切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

起心动念，我们常讲的思想见解啊，意业的行为。第二一类呢，言语，言语是口业的行为。第三一类是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所以行为再多，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我们称为三业。一是行为造作的结果，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我们常常问啊，你做了什么事啊？事情做完之后啊，那就是一。你看看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念书啊，学了这个一个学期了啊，这一个学期天天上课啊，这在作业，在这个造作啊，造作完毕之后呢就结业了啊。所以学生这些练习本子叫作业簿啊，业就是成绩嘛。小学六年念完了，毕业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业是造作的结果。佛家讲啊，你所造作的一切，不论是善恶无忌，印象，现在你讲印象了，佛家不叫印象，佛家叫种子啊。现在人家印象，你造作的你一定有印象啊。佛家讲种子，种子落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一个仓库一样储存这些成绩啊，你所造作的啊，无论造作什么业，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要晓得。阿赖耶识啊，好像是我们的个人档案室啊。这个档案室没有形状的，不是物质，它确实有。我们一个人几十年前做的事情啊，现在想想一想，就想起来了。这一想是呢，把那个档案调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业有善恶啊，善业感的是善途啊，恶业感召的是秽途。这个过途就有善恶了，这个善恶是指什么呢？六道里面的三善道、三恶道，不是佛净土啊。佛净土造作的是净业，净业是什么呢？心清净，身。

清净。净宗里头常讲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眼清净，怎么清净呢？不着色相。耳清净，不着音声。啊，就是对外面六尘境界，你要真正能放得下了，啊，我眼见到了，不放在心上，这就清净了。啊，古德教给我们，用心如镜。我们每天照镜子，我们的心要像镜子一样，啊，照的时候清清楚楚，不留痕迹啊。那叫做净，啊，那就是净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要保持像镜子一样，啊，不但不照的时候镜子干净，不落印象，正在照的时候又何尝落印象呢？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正在照的时候要落印象。这个境界走了之后，它还落印象，啊，那是什么呢？照相机呀，啊，啊，现在的录像机，录像机给你照的时候，它落印象啊，落印象是染业，不是净业，不落印象是净业，不落印象是镜子，啊，古德教给我们这句话，好啊，用心如镜，啊，我不糊涂啊，啊，面对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没有丝毫迷惑，不但是境界离开了不落印象，境界正在当前也不落印象，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智慧啊。你们哪里会懂呢？要练呢，练到这个功夫才算是有那么一点成就，啊，你不练怎么行呢？啊，所以一定要练。

在什么地方练？在生活上练。换句话，从早到晚，一分一秒都不空过。这修行呢，要真修啊。下联句老居士讲的真干呢、练什么呢？就是练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什么？这定功啊，这三昧也啊，练一切事啊，这个六尘境界寥寥分明，清清楚楚，这是慧也。定慧等学，修行真正在这个地方啊。啊，这才是真正成就啊，真正解脱啊，真正练到纯善纯净。一切时

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痕迹都不落。这个人真佛弟子，佛经里面称他为佛子啊，我们在经上看的是佛子啊。这个人真正是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众生业力，业有善恶，各有定慧。业有善恶，感召的三善道、三恶道啊；各有净慧，修清净心的人感到的净土啊；这个心地染污的人感召的是秽土。这句话也说明了，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没错啊。下面清凉接着说：故净明以万恨为因。净明为魔其境这句话说得好啊！万恨就是三业，归纳就是三业是以一切众生的造作啊。你要想到这一点，然后回过头来想到我的一生际遇。自作自受啊，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别人对我好，我过去对他好，我们结的有善因别人对我不好，过去世当中我们有无善的因。自己总得要清楚，总得要明白修行修什么呢？我们要把所有一切的不善消除，把所有善的这方面要增长，要提升，这就对了。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法呢？别人对我一切不善，不放在心上，更不能放在口上永远想到别人的好处。别人对我有一分好处，有99分不好，我就想他的一分好处，99分呢不好的忘掉，希望将来这个一分呢增长到2分，2分增长到3分，增长到100%一点我都没有。这要多长的时间呢？可能要无量劫。你没有这个耐心不行啊！一生当中增长一分，成绩就不错了。

不相干的。他这一生不懂，也许来生后世他懂。效果不能求急，眼前求急效，谚语常讲欲速则不达，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帮助一个人，帮助社会，帮助这个世间，佛菩萨有耐心的。时间是以劫数来论的，不是以年月日来说的。很长的时间，以真诚去感化。自己一定要做出榜样。要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像忍辱仙人被割及身体，像这个舜王，你看看他那个忍辱，他的忍让功夫做到家了，他的那个境界实在说不在忍辱仙人之下了，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愿为呀，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我们干。每一天在经教里头，每一天在讲台里头，人家不愿意干，认为这个生活枯燥无味呀。娱乐场所没有一点点时间，自己好像享受享受一下，他不知道，他以为那是享受，跟我不一样。你今天带我去旅游到哪里去玩呢？我觉得那是很苦，对我来讲是很痛苦。我什么是最乐呢？我读经、讲经，跟朋友们谈谈佛法，我这个是最乐。每一个人乐的境界不一样啊！你以为这个是乐，我以为那是苦。你以为这个是苦，我以为这是乐。由此可知，境界不相同啊，苦乐的标准不一样。维摩经上讲啊，万恒为因呐。从这一句，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世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设法界是总数，要跟你细说呢，那就是经上讲的。世界还未成熟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境界不一样，就是夫妻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两个人境界还是不相同。各有各的境界，父子至亲境界也不相同这是属

我跟别人境界不一样，也就是法界不一样。我住我的法界，你住你的法界。啊，我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呢，就变成了共业了。啊，其实共业所感的那个境界相似，还是不是完全相同？啊，你要是完全相同，那错了，没这个道理。个个不相同啊！再往深处去观察，我一个人，你别人不相干，我一个人的这个境界，刹那刹那也在变呢。如果不变了，那好了，不变你成佛了。怎么我个人的这个法界刹那刹那也在起变化呢？你看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生了。啊，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不一样呢，那你法界就不一样啊。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不一样，我们的法界刹那刹那不一样。知道这桩事情，那我就得好好的反省反省。我去年境界跟今年境界一样不一样？啊，这一年一年比很明显啊，有进步啊。去年跟前年比，前年跟大前年比，啊，佛经上有的时候教给我们十年十年一比。啊，你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想想，啊，去反省，去检点，有没有进步，还是堕落了？从什么地方去检点呢？从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果然是向着佛道上啊进步，你成功了。那么既然你知道万恨为因，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谨慎。我们要取佛净土，我们一心要学佛，要做佛啊，像这个六祖能大师一样，到黄梅去参学啊。五祖问他，你来想求什么？我来想做佛。我学佛目的就是做佛，我不愿意做凡夫。你看了凡先生稍稍觉悟之后，把他的名字改过来，他的名字本来叫学海，改成了凡，意思就是说我从今之后不愿意做凡夫。人要有这个志气啊！佛法里面讲愿呐，愿力不可思议啊！志愿永远在领导你的心性。人要么有志，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志就是我这一生做人的方向目标。我们今天难得了，把我这一生做人的方向目标定在做佛做菩萨。我的方向目标在此地，我不做凡夫，我不求人天福报啊。天上的名闻利养我都不要，还会要人间的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天上人间的这些荣华富贵、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了。我们走成佛之道啊，要遭成佛之因，所以思想是佛，见解是佛，言语是佛，身体造作是佛，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天天跟华严为伴侣啊。同学是华严会上众菩萨了。老师设方诸佛如来。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天上人间无比的稀有殊胜，过这个日子游戏在人间呐，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帮助这个世间人

全心全力去做，这是佛弟子，这叫行菩萨道。清凉大师引证的又说，众生之类呀，是菩萨佛土。这个话我们要懂得。我们修菩萨道，我们修佛道在哪里修？在众生，不能离开众生。一定要学善财，立思练心呢。跟世间一切众生交往，就是五十三参呐。成就自己的真舍三昧，成就自己的真舍智慧。你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对他们明了是智慧，你在境界里面能够不被境界所影响，不被这个境界所动摇，这是三昧。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修什么呢？戒定慧三学。戒是守规矩，一切如理如法。守秩序，守规矩，这是戒。不被外境所动啊，那是定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是慧呀。从早到晚呢，从初一到腊月三十，周而复始，永远没有间断。真正在修戒定慧三学。真正在修四摄六度普贤十愿，一修一切修啊，一行一切行啊，这是菩萨的佛土啊。离开众生，我们到哪里去修啊？这个里头必须要认知，法性虽然是一，随业起了无量无边的变化。刚才我说过，我们自己念念都不同的法界，何况芸芸众生。在这个里面如何能够掌握着不变的原理原则，清凉大师幕后还举了一个例子，涅槃微善观经三心，其类非一。现在我们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齐聚因缘十句》里面的第三句：一切众生行业故。这一句在上一届已经说得很多了。清凉大师

在注解里面呢，幕后啊有两句：涅槃微善，观经三心等，其类非也。啊，有这么几句话。清凉大师抄里面呢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依照这个苏抄的文字一句一句来说，那要费很多时间。我们只说其中的大意。涅槃经分量也相当之大，在21卷《高贵德王菩萨品》里面有这么一段呢经文：琉璃光菩萨从不动世界而来。无为菩萨了问佛，他说：此土众生当造何业而得生彼不动世界？这个意思就问，什么样的业因能够往生不动世界？世尊以偈颂答复他。偈颂里面广说十善，夜夜皆生。其中有一首偈子讲：若与佛法僧供养一香灯，这是很微少，微少啊！供养一支香啊，一盏灯啊。乃至献一花，一枝小花供养，这生不动过。这样说起来，这个生佛国并不难嘛。似乎很容易嘛，又说呢，你要是为了恐怖畏惧，或者是为利养福德，写经求愿，你能书写经上四句偈，也能生不动过。乃至造佛像、造佛塔，造多么大呢？像大拇指这么大。常生欢喜心啊，也能够生不动过。这些经文我们看了啊，

实在是很容易起误会。正如同念佛法门一样，只要老实念一句阿弥陀佛，决定生极乐世界啊，见阿弥陀佛了。这话真的没说错。问题在哪呢？听的人不会听，错解了意思，误以为，哎呀，这么容易吗？这是哪个不能做？我都做得到吗？我们再想想，《了凡四训》里头，云谷禅师讲化腐，这个也是不难事情。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找到那个中国的古时候的那个日历，我们叫通书啊，里面都有很多符，我们也在学着画了。灵不灵呢？不灵。云谷禅师讲了，不会画符啊，被鬼神笑啊。经上讲的这个没有错啊，你要是不会，光学这个样子，学得再像，没有感应，不灵。那怎么样才灵呢？事出事发没有两样啊，诚则灵。有人很灵，诚心。什么叫诚心呢？心真诚到极处，一个妄念都没有。禅师说了，那画符的人，这一笔下去，点下去，混沌开机。这个时候，摄心把所有一切妄想统统放下，心地里确实一念不生，把这一道符画完成，一念都不生，这一道符就灵了。所以画符要练得很熟这个时间很短，一念不生呢，它有效果啊。时间长了，心里起妄念，起妄念了，这就不灵了。所以古大德常常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这什么原因？经太长。你这一部经念下来，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你念这个经里，这个经呢能够超度鬼神。如果你念这个经呢，起了个妄念呢，这个就不灵了。这个经超度鬼神。鬼神不能接受。

道理在此地。所以经常啊，不如念咒啊，咒短呢、比较容易摄心呢。我在短时间，我一个念不生，哎，还能做得到啊。咒比佛号啊又长，佛号这。

四个字啊，阿弥陀佛。所以我教许多同学啊，用身念啊，那个身念很有效果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声啊，不是一口气，叫一念啊，十声。这个十声呢，清清楚楚，确实没有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还计数啊，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那就不行了你就错了。平常要训练啊，要能够摄心，又清楚又不乱又没有妄想，哎，连几句几句这个妄想都没有，这个佛号灵啊，起感应呢、虽然它很短，只有十句，符合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它起作用啊。一天修九次啊，早年我教了不少人呐、早晨起来啊，洗脸漱口之后，在佛像面前做一次，没有佛像呢，面朝西方啊，恭恭敬敬的啊，修这个十念法。早餐的时候啊，我们不念供养咒，念十句佛号啊，这是第二次。上午上班的时候啊，在你工作开始之前，心定下来啊，念一次，这第三次啊。下班的时候，工作完了，收拾好了，心定下来，念一次，第四次。中午吃饭一次，第五次。下午上班第六次，下班第七次，晚饭第八次，睡觉之前第九次。一天九次啊，一次只要一分钟啊，不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一分钟管用。这一分钟是一念不生呐、效果非常殊胜呐、你一天念九次，九分钟啊，功夫得力之后啊，你慢慢再增加。你的次数越多越好啊。为什么呢？现在人心思很乱呐、妄想杂念太多啊，所以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的原因要知道，不成啊。古人常说，不成无我了。成则灵。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读这个经，你就不会觉得差异了。你就晓得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一炷香供养三宝啊，一杯水供养三宝，一枝花供养三宝，你那个心地真诚，你修供养的时候真诚，一个妄

妄念都没有，他有感应了。啊，你造一尊小佛像，造一个小佛塔，啊，虽然很小，哎，大拇指这么大，你真诚心在造，啊，从造到这个小佛像或者是小塔，造完了之后，没有一个妄念，这灵。道理在此地，所以问题你会不会？我们把佛法修学的纲领跟诸位提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五个心，一就是五，五就是一。啊，不能说真诚心里头不清净，那不清净，你的心不真诚了。真诚心里头还有共高我慢，啊，不平等，你真诚心没有了。啊，真诚心里头还有迷而不觉。啊，还有自私自利，通通没有了。要晓得，这十个字是一桩事情，一即是十，十即是一。啊，一个字里头一定包括其他九个字，少一个，这一个字不能成立。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供佛啊，供法供僧啊，燃香献花礼拜都要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就有感应了。起一个妄念呢，就破掉了。啊，所以修行的道场，最忌讳的杂心闲话，把你的功夫完全破掉了。今天国内外道场很多啊。为什么成就的人那么少呢？所有一些功德了，都被那个乱心啊、妄念从嘴巴漏掉了，就有漏法了啊！你修的是有漏的呀，那我们再看看古人，古人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没有妄念，没有闲话啊，大家见面合掌阿弥陀佛，其他的一个念头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这是念佛道场啊！啊，要问呢，怎么样啊？你今天好吗？啊，你吃饱了没有啊？睡好了没有啊？把你的功夫全破坏了。夹杂着废话，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明朝戚继光将军呢，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啊，

他有一天晚上睡觉，做了个梦，是他部下的一个小兵死了。啊，托梦啊，求将军为他念一卷《金刚经》，超度他。啊，他答应他了，做梦答应的。以后醒来，醒来的时候是要兑现的呀。啊，那这个人不错，是他的部下。啊，他恭恭敬敬、虔诚。金刚经他每天都要念的，啊，念到一半呢，他的佣人端了一杯茶来给他，他没有说话，还是继续念这个经，只是摇摇手，啊，意思就是不用，啊，叫他拿回去。没有说话，他有这个念头，看到了要摇手，继续念下去。晚上呢，这个小兵又托梦给他，他说：“将军，我很感谢你，你给我念的《金刚经》，我只收到一半。”齐秋光就问他：“那怎么回事情？我这个经都给你念完了，从头到尾都给你恭恭敬敬念呢？”他说：“将军呢？”当中啊，加了两个不用，加了这两个字，所以这个经没有效。哦，他想了一想，是的，我并没有说不用，但是啊，这个侍者端茶来的时候啊，我给他挥一下手，确实。第二天重新再念，所以。真正修行道场，特别是念佛堂，不能有电话了。电话铃一响，念佛堂所有的人都惊动了。难呐，实实在在难呐。家里面修行真的比道场修行功夫容易得力啊？为什么呢？你家里做功课的时候啊，你就诵经念佛啊，你念一支香一个半钟点啊，或者是定两个钟点，或者是一个钟点，你要把你家的电话电铃都拔掉。决定不能有丝毫的干扰。为什么从前道场一定要建立在深山？远离村庄。佛教比丘，距离村庄应该多远呢？这个村庄里面呢，都有农夫啊。印度也是这样的，都养牲口啊，牲口里面大的有马有牛，牛马叫的声音决定听不到，这个就是居立村落远近的标准。那么现在的噪音更多了，天上有飞机，路上啊有汽车，有火车，靠近海岸的时候有轮船，你就应该晓得如何避免这些噪音。这些噪音真大嫌差了，一有声音

这个修行人心里头震动啊，就像戚继光那个不用啊，你那个经念的就不作数啊。啊，所以现在呢，这个这真正修行人不多，他一定啊要能够不受六尘环境的影响，不受干扰，他才能成功。啊，稍稍有一点干扰，他心就动了，他怎么能成就呢？啊，真修行人一定要懂得。啊，凑热闹的，那就无所谓了。啊，搞名闻利养的，那就更不必说了，随他去吧。真为了生死，真正为续佛慧命，真正为救度一切众生，你的真干呐！啊，真干呢，一定从戒律开始啊。所以我们这个九年教育前面两年落实在德行呢，啊，德行那是以戒律为基础啊，你要真正做到啊，不是说你能背你能讲，那个没有用处啊，你要能够啊做到啊，啊，我们前两年学什么呢？就是学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怎么落实呢？这两句话怎么做呢？我们选的《弟子规》呀，啊，《弟子规》你句句要做到啊！你真做到了，你在家是好儿女，你在学校是好学生，啊，你才能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落实啊！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一定要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你做不到，你这个第一福都没有啊！啊，第二福一开头，三规五戒。受持三规，具足众戒，我们不敢往高处攀呐。啊，为什么呢？做不到啊！啊，我们在戒律的这最低的，最低的五戒，沙弥律仪。啊，沙弥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要做到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选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第三条这个四句啊，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怎样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做到？这是前面两年要完成的课程啊，奠基础。

然后当中三年，修学净宗主要的这个经论、五经一论，最后四年让你专攻一门。你选这一部经，你一生专攻专弘，自性化他，你是佛门的大德了，你有成就啊。行业所以为善呢，是建立在很厚的德行的基础上。《了凡四训》里面我们看到，他讲故事，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到寺庙里面去拜佛，身上只有两文钱。这两文钱都拿出来供佛，寺庙老和尚亲自给他回向，到以后他发达了，他做了王妃了，再到这个寺庙里面带了黄金千两啊，来供养啊，老和尚叫他徒弟给他回向。他感到很诧异呀，为什么我从前那么穷，两文钱回向，你老人家给我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金银财宝来供养，你怎么叫你徒弟给我回向？老和尚说了，以前呢，你来的时候虽然供养两文钱呢，你的心呢真诚。我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今天你供养的钱财虽然多，你的心没有从前那么真诚。所以我徒弟给你回向就足够了。这是讲福报半满，从前真诚心，两文钱，你的福报是圆满的。今天呢，你供养千金，黄金千两，你的心不像从前那么真诚，你得的福报是一半。那个两文钱得的是圆满。事出世间真正的福报是一念真诚心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小善能得这么大的果报，原因在此地。注解幕后讲的观经三心，这个《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三心，第一个是至诚心，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一个妄想都没有。至诚呢，这是菩提心之体。第二是身心，第三是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起用。身心是自受用，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就是你用至诚心，对自己叫身心，对别人叫回向发愿心。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讲菩提心，他说执心、身心、大悲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很容易体会。真诚到极处啊，这个叫执心呐。《维摩经》上讲：“
执行是道场。

只要心地真诚呢，你所在的地方都是道场。这个再造的再庄严伟大的寺庙殿堂，如果没有真诚心，那不是道场。道场在哪里？道场在真诚心呐！释迦牟尼佛心地真诚，落叶圆度无比丘，那在旷野什么建筑都没有啊，坐在草地上啊，坐在大树底下了，那是道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呢拥护啊。自受用也叫身心，这个经论呢相同。身心古人为我们解释，好善好德，这个人好善好德了，超过其他一切的爱好。自受用绝对不是爱好名闻利养，绝对不是爱好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好德，他好善那什么是德呢中国古人讲的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了。八德还有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好这个，好德好善。佛法里面讲的德呢，就是五戒十善，菩萨的十波罗蜜十大愿望，这个是佛门里头的大德了。身心呢回向发愿心呢，那我们看论里面看就晓得了，就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尊敬爱护关怀协助，决定没有条件的。如果有条件就不是的了就不是菩萨心了，不拘任何条件，无条件的关怀爱护帮助一切众生。请接着看第四句，一切菩萨成一切智所得故，这是第四句。向下呢，四五六七，这个四句是别名，有因有缘。这一句是说自受用途的因。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给我们讲，大愿尽智之所成故。这是一切菩萨了，成一切智所得。

这个一切知法相宗里头所讲的转识成智，

相宗转世成智，其他宗派又何尝不再做转变呢？净宗转慧为净，禅宗转迷为悟啊。教下转邪为正，都是从真正转变下手。凡是肯转、能转、真转的人，这人成就了。学了不能转，依旧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就没法子了。你真能转呢，佛就真帮上忙了。你不能转呢，佛帮不上忙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转世成智这个方法好，从哪里转起呢？经论上讲的很清楚啊，六奇因上转呐，五拔果上转，那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从哪里下手啊？从第六、第七。那你要晓得第六它的性质是什么，第七的性质是什么，总得搞清楚、搞明白。第六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从这两个先下手，特别是第七识。论里头跟我们讲啊，其实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这个四大烦恼是四种严重的执着。总而言之呢，就执着我啊。第一个是我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执着我的这一个意识，这个意念，念念呢都是以为这个身是我，或者不说这个身是我呢，这个能思维能想象的这个心是我，都是错误啊。这头一层我见呢，我爱，我吃，我慢，这三条呢，是不是贪嗔痴呢？我爱呀，爱就是贪嘛。我吃嘛，就是愚痴嘛。我慢嘛，慢是属于嗔恚，嗔恚里面的一分一部分，这部分很严重啊。所以佛在一切经里面把贪嗔痴设置为三毒烦恼。这个三毒烦恼

有根呐、啊，根是什么？根是第七识。我们修行人从哪里下手啊？要从这里下手啊，做个大转变呐、啊。首先要破我见，这要智慧啊！定功还不行，一定要从定里头开慧才行啊！智慧不开呀、啊，执着不破，他放不下了。啊，那是真正的障碍。身不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也不是我，那到底有没有我呢？啊，佛在经上说有我，我你没找到啊，你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忘得干干净净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自信，是你自己的真如本性，是你自己的真心。啊，前面讲了，至诚心，那是我，永远存在啊。它不是原生的，反正是因缘生法，那都是假的。啊，要知道，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因缘生法。啊，怎么知道它是因缘生法呢？你们看看佛法里面的排列，又违法了。啊，这个白法前面九十四个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因有缘有果，它是因缘生法。后面有六个叫无为法，无为法呢，前面五个是相似无为，后面一个是真正的无为，真如无为。那个真如无为才是真的我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这个见性的是把真的我找到了啊。宗门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找到了，这个找到了啊。就叫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又在经上讲，三德里面统统都有我，般若、法身、解脱，这叫三德了。三德里头，各个具足，常乐。我净叫四净德啊，法身里头有四净德啊，般若解脱里头都有四净德啊，怎么会没有我呢？什么叫做我呢？那你要搞清楚。佛在经上说了十种，说了十条。通常祖师大德们给大家讲演著书，一般呢都引用啊两条。这个两条啊，第一个主宰的意思，我能做得了主啊。第二个意思，自在的意思，自由自在。

今天社会上讲人权呢，我有我的权呢。那么试问问，现在你说这个身是我，你能不能主宰这个身？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身我做不了主，那这个身不是我啊，我是做得了主的呀。如果这个身是我，我希望年年十八，行不行呢？不行啊。啊，我希望清净庄严，长生不老，做不到嘛。啊，我希望自己心地清净，不生妄想，也做不到嘛。哪来的我呢？主宰没有啊，自在也没有啊。法身里面就有了，法身常住啊，般若里面有，解脱里头有，能做得了主宰。解脱就是自在啊，得大自在啊。能够与虚空法界一切刹土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那很自在啊。自己真能做得了主宰啊，虽然应化在世间，绝对不会受世间一切法影响，这就做得了主啊，跟众生和光同尘，教化众生，不受污染呐，永远清净呐，那才是真的我。凡夫没有啊，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做个转变呢？就从这个四大烦恼啊，首先要觉悟，身不是我啊，现在能够思维想象那个心也不是我，心是什么？心是阿赖耶。身，般若经上讲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身是幻相，真正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必须要明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那 身到底是什么呢？给诸位说，身是我所啊，是我所有的，就像你衣服啊，这个衣服我穿在身上是我所有的啊，总不能把是衣服认作我啥，是我所有的。这个身呢，是我所有的，不是我。然后你就晓得，像我所有的这个身，我有多少这样所有的身呢？好比说我问你，

衣服是你所有的，你有多少件衣服呢？你可以说我有十件八件，哦，多的人还有二十件三十件。啊，那我这个身是你所有的，你有多少身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太多了。啊，不读华严经不知道啊，啊，只听说，啊，佛菩萨能够分身，啊，《梵王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啊，千百亿跟诸位说，那是比喻。是形容，不是真正数字。真正的数字啊，世界海微尘数啊，无量无边呐、啊，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今天这个身呢，亦复如是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啊，佛跟众生差别，佛知道，凡夫不知道，认为只有这么一个身。只有这一件衣服，家里很多衣服忘掉了啊，只总认为自己只有这么一套衣服，这叫迷呀、啊！啊，佛菩萨知道啊，哦，这个这我、哦、太多太多了，他觉啊，啊，佛跟凡夫没有别的，觉迷不同，除了觉迷之外。没有不同的啊！诸位在前面一直读下来，你晓得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平面的世界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们看平面啊，这个太空，太空里头。有多少个星系啊，有小的星系，有大的星系，这是讲世界，你世界多大了啊？佛讲了，佛的一毛端身上的汗毛啊，毛端呢、啊、毛端里面呢，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都在里面。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这个银河系在不在里面？在里头啊。那我们的太阳系在不在里头呢？我们地球在不在它里头呢？我们这个身在不在它里头呢？佛身上那个毛端太多了，每一个毛端都是的。毛端如是，微尘如是。啊，虚空法界有多少微尘？每一个微尘里面都包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然后你再晓得世界有多少，刹土有多少，我这个身有多少。这一个身算什么吗？无量无边身呐、啊！佛如是，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啊，问题一个觉，一个迷。啊，学佛学什么呢？学觉，破迷开悟，悟就是觉。啊，如是而已也。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

知道之后，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知道身是我所有的。这个身我要好好用它，这是我的工具，我要让它发挥功效，用它做什么？ 用它为一切众生服务，用它修行正果，自行化他了。那这个用呢，用的正确了。这是佛门常讲借假修真，用的正确。如果你要用这个身， 贪图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那就用错了。那个果报就又变现出另外一个境界，这什么境界呢？三途地狱，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自己为一时所变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为心所现，为时所变呐。这是讲的事实真相。我们放弃， 不再执着，这身是我了，知道这是我所有的，是我所。把这个转过来，然后再转说，我爱，把我爱转成大慈大悲。 为什么呢？因为我爱这个爱里头有情，情是烦恼。这一转过来说，这智，智慧里头没烦恼。这个爱是从智慧里头生的，不是从感情里面生的。这个爱里头不起副作用。 理智的爱，不是感情的，所以这个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大慈大悲，把这个转过来，再把我痴转过来，愚痴转变成智慧。 我慢呢，转过来就变成平等、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这个摩那第七识一转过来就是的。所以第七识转过来叫平等性质。 如来四种智慧里头，平等性质。今天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人来追求和平，和是什么？和睦相处。为什么不能够和睦相处呢？它不平等嘛。为什么不平等呢？有我。 我总比你高一点，你总不如我。哪来的平等呢？平等没有的时候，怎么能和睦相处呢？谁能够和睦相处？转莫那为平等性质的这个人，这个人能和。

参加和平的行列了。啊，你转不过来的时候，你谈什么和平？自己总觉得有一点优越感呢、啊，那个优越感是傲慢呢、啊，总觉得我比别人强啊。不知道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所以是轻慢众生呐、啊。啊，自以为是，那个病根就是莫那识。啊，然后再转第六识，啊，第六识是分别。妄想分别执着，第七识是执着，第六识是分别。与事处世间一切法，再也不起分别执着了。这两个识转过来了，因上转了。只要这两个是转过来了，第八根前五识自自然然连带转过来了，转阿赖耶为大圆镜呢，大圆镜是比喻，圆是圆满，镜子就是智慧，一切都照见了。前五识呢，眼耳鼻舌身呢，变成成所作之，成就一切所作。为什么？它是工具。眼耳鼻舌身，这就是指身体嘛，这身是工具嘛。这个工具不再造罪业了。这个工具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佛家讲的度众生呢，这是度众生的工具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的项目很多，总的纲领原则不外乎两个字：演说。演是表演，说是说明，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这个身的形状千差万别。普门品里所说的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不一定的。男女老少，过行过业啊！你看看华严经最后的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五十三位，那都是诸佛如来。他用的什么身份呢？出家身份五个人，其余全是在家。你看世现童男童女，世现的四农工商，有世现过王，有世现大臣。有世现经商，有世现做工，各行各业啊。这都是诸佛如来啊。他用这些身份，现出这种形象，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我们凡夫不知道，它有实现正面的，还有实现反面的。

什么原因？众生根性不相同，有人要从正面教导他，他会觉悟；有人要从反面教他，他才会觉悟。菩萨实现，一切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他执著他自受用的报土，但是决定没有这样的佛菩萨，为什么呢？执著自受用的报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这个与法不相应。我们前面讲的法而如是啊，那与这个不相应，决定是具足圆满的大慈悲心。净虚空遍法界，云很广啊，不可思议。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这个应就是现身说法啊，身教、言教、意教三轮度众啊！永远没有休止。佛菩萨对众生恩德之大了，只有佛知道，菩萨知道，觉悟的人知道啊，没有觉悟的人永远他想不到。

想都想不到，他怎么知道恩呢？知恩才知道报恩呐。用什么方法报恩？儒教修行，这是真正的报恩者。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认真努力去落实，百分之百的把它做到，这叫真正报恩者啊！这一句里面，菩萨自助的。菩萨应化在世间，跟我们居住在一起，虽居住在一起，不是一个土，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住他的自受用土，他住他的变化土，我们凡夫住的是业报土。但是这样就形成什么呢？凡圣同居土。这里头有因有缘呐。佛以众生为缘，众生以佛为缘，互为因缘。菩萨以众生为缘，圆满他的佛果。

菩萨教化众生，我们常常讲啊，教学相长啊。他要不教学，他到哪一生才能成佛？啊，可以说他没有成佛的指望啊。他要想成佛，他要想提高他的境界，要努力认真教学啊。所以教学两利呀，不但利益众生呢，他利益自己呀。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就以学校老师为例子。啊，你看一个老师教学，啊，他大学毕业了，啊，拿到学位了。教初中，啊，可以教初中二三年级。教若干年之后啊，他的资历逐渐逐渐高了，人家请他到教高中。高中教若干年之后啊，大学里头聘请他，啊，去做老师了。经验丰富啊，学识也在教学当中提升了啊。啊，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经验，年年都在提升呢，把他提升到最高的阶位呀，啊，去当大学校长去了。菩萨如何升级？啊，你说以这个《华严经》《华严会》上来讲，啊，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圆初住了，他如何提升到二住菩萨？二住如何提升到三住菩萨？教学。所以，他以众生为缘呐，啊，众生也要靠佛菩萨教诲呀，才能觉悟啊。没有佛菩萨教诲，完全不觉悟。学佛多年了，你们有没有觉悟呢？没有啊，完全没有觉悟啊。

从什么地方说你没觉悟呢？赞叹你几句啊，哎，你很开心，乐得不亦乐乎。啊，骂你几句啊，生气啊，生好几天，你是凡夫啊，你没觉悟啊，你经不起考验呐。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顺自己意思的起贪心。不顺自己意思的讨厌。从什么地方看呢？饮食起居。你一点觉悟都没有。那觉悟是什么样子呢？觉悟的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即使你这个念头一动，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觉悟了。即使你真放下了，真正看破了，看破是明了，放下是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自在随缘，你觉悟了。你还有烦恼啊，你还有习气啊，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啊，你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

一点觉悟都没有啊。不是说我天天在听经，我天天在念佛，我就觉悟了，不是的。你要经要听真的听懂了，把经典里面的道理确实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你才觉悟。

觉悟的人没有不持戒的呀。为什么呢？觉悟的人呢，一定是要做出好榜样来给别人看。觉悟的人给那个不觉悟的人看呢，我心里起个念头，我一定会照顾到我这个念头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如果不能做好样子，这个念头赶快要断掉。我的行为，日常生活行为，能不能给一些大众做榜样？觉悟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会顾到众生呐，以众生为缘呐。尽心尽力做好样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继续看奇聚因缘长行第五句。一切众生即诸菩萨同集善根故。这一句是讲的变化土的因啊，也是凡圣同居土的业因啊。一切众生跟诸菩萨

同积善根，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菩萨集结一切善根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已经觉悟了的人啊！众生里面可以说呢，多数不觉悟，也有少数觉悟的人啊。菩萨跟众生觉悟，都要依诸佛如来的教诲。菩萨比我们凡夫善根深厚啊，容易接受。接触到佛菩萨的形象教导，善根就能够启发，众生业障深重啊，虽蒙佛菩萨教诲，善根偶尔现前，乍现还灭这个是众生成就的难呐、太难了。我们先前这个世界凡身同居土怎么来的呢？这一句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借助菩萨同集善根。善根是什么呢？这诸位同学都知道啊，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啊，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个地方生的。贪嗔痴的境界广大而无边际，贪嗔痴的四相无量无边，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自己常常要做反省检点，我有没有贪心，我有没有占有的念头，据为己有的念头，有没有想控制的念头我常常讲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稍稍有这个念头，有丝毫这个意念，这种意念往往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什么原因呢？烦恼盖覆，所以真正做功夫真正做学问的人心思细密现在人家头脑清醒他不是用在别的地方用在反省自己的故事。
发现自己的过失，就能把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现在一般人不了解，认为什么叫修行呢？念经就是修行，念佛就是修行，拜佛就是修行，这些全是形式啊。形式的作用在哪里呢？是给修行人做正上缘。现在人不懂这个意思，忘掉了，把形式就作为是修行，与自己烦恼习气、贪嗔痴慢毫不相关呐。这哪里叫修行呢？所以连鬼神都瞧不起修行人呐，都笑话你啊，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你的果报鬼神都知道啊。

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不是真正觉悟啊，认真去干，怎么能够出离三途六道？佛在这里教诲我们要集结善根，起心动念利益众生放在心上，只有一桩事情，菩萨心为众生，有缘帮助苦难众生这个事情要去做，但是要缘具足。这个事情才能做得成功啊。缘不具足，虽然发的这个心，我们谚语常讲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是自己的才华智慧能力不足，有这个热心。那有才华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呢，心有余而语言不足，外面的条件不具足出来做未必能做得好，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教学孔老夫子确确实实是想为社会为大众尽心尽力的服务，没条件，没有人用他了，语言不足啊，语言不足啊，退而教学教导年轻人，希望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他们居住这个条件就能

把世世代代老师的教诲呀，都能落实了。宗门的乘船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大摩传慧可，传一个人。 慧可成僧璨，僧璨成道信，道信传弘忍。五代单传呐，到六祖慧能，条件具足啊，缘缘具足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呐。 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传了40多个人呐，宗风大振，一直影响到现在。 最近这一个时期才衰微了，所以要认识机缘呐，缘不成熟不能勉强，勉强就产生了障碍，缘不成熟啊。 退而求其次教学啊！现在机缘比过去要多啊，这是得力于科学技术，同积善根的缘。 越来越殊胜了，我们要能把握，要会用啊！请继续看下面第六句跟第七句，他是说一桩事情：一切菩萨严禁过土愿力故，这是第六句。第七句。 一切菩萨成就不退行愿故，这个两句是讲的他受用途的因。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 前面这一句是一切菩萨严禁过土愿力故啊，说的是初地以上，如十大愿中啊修净土愿，就是这个意思。 后面这一句呢，八地以上，功用不退修行所成，啊，八地中有净土分，所以这个两句我们可以合起来看。 经上所说的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知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的境界。我们应当啊，怎样来修学呢？

要学。学的程度不够没关系，慢慢来嘛。他们是分正位，我们至少要有观行位、相思位。如果我们很认真努力来学习，依教奉行，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虽没有断，确实能够控制得住。烦恼习气是有，但是它不起作用。这也有一点小小的定功啊。把烦恼扶住了。日常生活当中所学的不能不落实。你要不落实，说老实话，你扶不住烦恼。怎么落实呢？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决定不要记别人的过误。这是菩萨道啊。普贤文殊所学的。今天普贤文殊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今天修净土，净土宗第一个祖师是谁呢？你想想，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第一部讲的经《大放光佛华严》，讲这部经啊，这部经在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就晓得在娑婆世界哪一个人第一个提倡往生净土的？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土宗的初祖啊。我们不跟他学，跟谁学呢？所以《无量寿经》经文展开第一句，前面是讲六种成就啊，第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先是所有一切大众通通都是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是什么呢？十大愿望啊。你修十大愿望，你就是修净土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第七句讲啊，一切菩萨成就不退行愿的，不能不效法普贤的。这一切大菩萨都在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教导我们怎样去学习。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同学，请接着看长行第八句：一切菩萨清净圣洁自在故。这个八九十这三句，这三句，是讲容摄啊。这里面有因有缘。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这是八地以上的境界。他有轮离蓝大海为苏禄，变大地为黄金，一染为净，一净为染，自在是什么？摄自在中有差自在，穷其因者，清净圣洁。圣洁应持随心变故。大师住的这么多，说的很好。八地是不动地，实在上说，他们的智慧的呢神通道力，跟如来果地上很相似。所以，清凉在此地说的这几句话，都是讲他神通道力，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要细细的去观察思维，并不难懂。那么现在我们也常常听说有一些特异功能很强的人，他用他的意志的力量，用他的思维力量，他能把物质里面的组织改变，

八地菩萨能变大地为黄金，这个现在学过科学的人呢，听了这句话，我相信可以接受。为什么呢？这个泥土跟黄金本质是相同的，你把它一分析，分析到最后成为原子、电子、粒子，黄金构成的那个粒子跟泥沙那个粒子是相同的。为什么一个变成黄金，一个变成泥土呢？它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粒子组成电子、组成原子的组成的方式不一样，是这么个道理啊。好比我们现在在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的讲台，我们的桌椅板凳全部都是木材的，质料都是相同的，为什么它变成桌子，它变成板凳呢？它变成书架呢？组织不一样，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拆开了，堆在一起，同样是 一堆木材。那么由此可知，黄金可以变为泥土，泥土也可以变为黄金。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办得到啊！不是办不到的。那再往深处讲呢？此地还没有说到的。能与质的互相转变，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能量也可以把它变成物质，随心所欲啊。在佛法里叫八地菩萨了。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这个原因，清凉大师说的是真好啊。清净圣洁，解是明了，圣是殊胜呐。当然，八地菩萨的圣洁，他对于这些宇宙之间，我们现在讲的物理、心理、物理，那个理解高明啊，绝对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相比的。我们今天需要使用机械才能够达到变化的目的，八地菩萨不需要。他用什么方法呢？现在人讲的特异功能，用特异功能就可以做到啊。那个心里头一念呢，这些物质里面排列的方程式就产生变化了，它就改变了。那我们要问，

我们现在这边的资源非常缺乏了，世间人很苦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非洲贫穷地方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变一变，变成肥沃的这个泥土啊，能够生长美好的五谷杂粮，这些人不至于挨饿啊，不至于挨冻啊。菩萨在大发慈悲，把这些杀人的兵器变一变，都变成了我们日常这个用具，那多好呢。什么问题不都是解决了吗？没错。这个事情诸佛菩萨能力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想肯定能做到。他为什么不做？众生有罪业，罪业要消除啊！罪业怎么消除呢？你一定要受到惩罚了。你犯了罪了啊！我们世间人犯了罪了，有大能的人真的可以帮助你啊！但是那个帮助，你是叫侥幸的，这个不可以，这个与天理相违背，你必须经过惩罚，或者是判你2年徒刑，判你3年徒刑，你坐3年牢出来，你就消了。罪消了之后，出来之后再帮助你，这个是正法了，正常的途径呢。今天这个世间人造作许许多多罪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这个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也不能够违反道理，这个道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原理原则，自然的秩序，正道无上菩提也不能够违背。要随顺菩提大道，所以众生该受什么样的果报，他一定要承受。到他这个报受满了之后，他这个罪业就消掉了。这个时候，佛来帮助他。菩萨来帮助他了，这是真理呀！佛菩萨不是不慈悲，非常慈悲。你在造作的时候，佛菩萨知道，就来劝你，来劝你不听，有什么法子呢？你不相信啊！这个信佛了是真难的。我们不要以为哦，我们都信了佛了，未必。今天这个地方讲经，你发了心了，一定要来听经，听经好啊。

你有个朋友告诉你，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可以有100万美金赚，这金不要听了，赚钱重要啊。在这个地方就看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信佛没错是信，但是有利害一比较的时候呢，哪个地方有利就信那个去。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这段事情，举出很多例子来说。他举出了，你现在正在听经。你家里人来报告你，你家里房子失火了。现在这个时候，你是听经重要，还是回去救火重要？赶紧慌慌张张回去救火了，你不是真信佛啊！真信佛的说，房子烧随他烧去，我这个经教，我一个字也不能漏掉。诸位想想，你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有这样的信心，那个人怎么会不成就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自己觉得我不是。不可靠，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必须有事实来考验。这个境界发生了，看你的心态。不容易啊。夏莲居老居士常常讲啊，真干啊。我们距离真干的标准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天天在熏习都没用处。什么原因呢？天天在熏习是形式，你自己没有其如啊。你没有听懂啊，天天在听呢，你没听懂啊。听懂是什么样子呢？听懂一定依教奉行。听懂。天天听，听了做不到，没懂。不是别的。所以此地讲啊，清净圣洁。真懂啊。那个圣洁是懂。又加上个清净心，所以他就发出来这个能力不可思议。一般菩萨有圣洁，上头没有加清净。清净圣洁，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是不动地。家里房子被火烧掉的不动了，如如不动了。黄金万两它也如如不动了。我们到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但是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一桩事情，求解。你解得越深，解得越广，解得越透彻，你的信心清净，你的信心坚定，你才能入清净。所以清净坚固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从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理解当中来。那么你信心清净坚定的程度随着你的理解一定是成正比例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一切如来善根所留，即一切诸佛成道时自在势力故。这个第九句啊，有上下了两个半句。前面呢这一句呢，善根所留，清凉大师说，这是讲成真觉时啊，成真觉就是我们一般讲成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境界呢？他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的身呐、充满十方世界微尘刹土，他的身，虚空法界有多大，他的身就多大。念界圆融啊，时间呢没有了，过去、现在、未来，变成一刹那了。啊，一刹那展开无量劫，无量劫浓缩一刹那，所以这个时候。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他都知道了，不是猜测，不是推算，限量境界。啊，换一句话说，无量界前跟无量界以后，那个境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个不可思议，我们无法理解。成佛有如是的殊胜，我们学佛的终极的目的就是希望做佛，这才真正叫有志气啊。你要想做佛，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你的放下啊，学诸佛如来啊，自己一切所有的共众啊，啊，自己不受用的供养大众啊，供养道场。

如果不知道公众，自己享受，增长我执，增长妄想分别执着。

顿长我执法执，这是道道地地的反复啊。修行人一定知道即相立相，立即同时，没有先后。我们举个很最简单的例子，出家人真的起初境界许许多多这个四众弟子供养你，你受不受呢？当然受。为什么？人家来供养是想来种福的，你要不接受，你的福田不肯让他种福，哪有这种道理？可是你如果要受了，你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了，你这个田坏掉了，你不是福田了那怎么办呢？虽然受了，心里头痕迹都不住，这就对。事有受，理无受；相有受，心无受。这就对了。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接受这些东西，怎么处分呢？公众。帮助需要的人，给一切众生广结善缘，你供养我，我替你结善缘。这个福辗转的来修，这叫大福了。所以福报自己不能想啊，要令一切众生想，真正的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福报。那么在这个里面，最真实的福报是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帮助别人觉悟，佛在经上，你看看，就连普贤十愿，十愿只有十条啊，他还列了一条啊，勤转法轮。这个福报不可思议勤转法轮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讲一部经，无量的功德了，无量的福报不着相，福德就变成功德。着相了呢，没有功德，有福德。你来生一定得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为什么呢？请法师讲经啊，这个里头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因具足啊。种三种因，当然得三种果报，就这么个道理。果报那个大小殊胜，要看你请这个法师或者是居士大德他的解行功夫。

他的道德学问修持越高，那你的功德越大。请来的法师是个初学的，比较弱一点的，你的福报比较小。祸不唐捐啊，总是都有福啊。勤专法人，如果这个法师与这个地方上有缘分，那你更是要带头，要请这个法师常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一方啊，用什么来请法师呢？绝对不是金银财宝，绝对不是一切供养啊，那个是请不动的。如果法师要是看到你的这个七宝供养啊，这一切享受，他住在这边呢，这法师不是个好法师。真正的好法师，佛菩萨了，你怎么请他呢？就一个条件，依教奉行。啊，肯定他要住世。啊，他一定住这个地方。他不会走的。如果我们请他在这边常住，我们修学的态度阳奉阴违。啊，表面上啊听你的，背后啊完全跟你相违背。这个佛菩萨决定会走的。啊，这一位善知识在此地肯定不能常住啊。啊，诸佛菩萨世出世间这些圣贤人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啊，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短缘分，啊，这个缘分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真正依教奉行的，啊，没有依教奉行的人，缘尽了，尽了他就入半涅槃了，啊，这个世间再没有人能听他的了，要入半涅槃了，啊，别的地方有人，啊，有感真的想依教奉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实现。哪里有缘呢，他就到哪里去啊。这个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真正善知识，一佛

这个道理不难懂。我们要能体会到，要知道学习。清凉大师说，这个成就有两种因啊，一种因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如来善根所立。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接着讲的，即一切诸佛成道时自在势力。清凉大师讲，成道势力这是果啊，善根所留啊是因啊，所以这里头有因有果。成道势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德行教化之影响。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虽然他的教学活动都是在印度，一千年之后呢，他的教学从印度逐渐传到中国，影响了整个亚洲啊。这个是成道的自在势力。那么这些势力的影响依靠什么呢？依靠他的学生。学生依教奉行，在这个世间各个地区传教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把这样殊胜真实圆满的教学普遍的向四面八方去宣扬，自己就像佛陀一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将佛陀所教的道德完全落实在自己心地行为当中，展示出给社会大众去看呐，自己这个形象啊，就是最好的展览，感化社会大众，用的是这个方式啊。请看本经最后一句：“普贤菩萨自在愿力故。”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无论成与不成，常能容摄。又前世妙觉，此世等觉。前面这两句，一切如来善根所留，一切诸佛成佛道时自在势力，这是妙觉，这是如来果地上。最后一句，普贤菩萨自在愿力，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无论成与不成，这个成与不成是讲成佛，菩萨无论是成佛或者是没有成佛，成佛自在融通啊，不成佛的时候还是自在融通。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诸佛如来这些化身菩萨
他们

真正彻底究竟圆满，觉悟宇宙人生真相，或者说觉察宇宙人生真相，回过头来教导我们这些后知后觉、不知不觉，通通教啊，慈悲到了基础啊。这一段长行文到这里呢，告一个段落。下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他老人家讲，法性土通为诸土之体。法性土没有形象，就是真如本性。这个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一切形象。我们常讲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他变出来的，他是能变的。一切诸佛国土，无论是自受用途也好，他受用途也好，变化图也好，都是法性变现出来的。那什么原因呢？你要追根究底讲它的第一个因。清凉说这个因有正有助。正因法尔啊，法尔是正因呢。一切智即总以助因，而为原因，所以事出世间法了，是一个大的因果现象。因果现象呢，佛门里头有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因果转变不空，这个转变里头啊，就是此地讲的总以助因。我们以植物来做比喻，好像一个桃核，这是因，桃的因，我们把它种下去，长成桃树了，核没有了，这个因没有了，因变成树了，这个桃树是果，因变成果了。因没有了，因变成果了，果了它又结桃，

那个淘金又变成因了，因果转变不空，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所以叫总以住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没有一定。因果。 相续不空，因果循环不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外因果现象啊。所以幕后啊，这个三句。 也容前面所设的诸图，清凉末后做一个总结，非彼有题。题确确实实是发心，我们称它做发心图。 大师在抄里面又给我们说，他说净土，总的来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行净业为因，感净相果，这个道理我们懂。 是不是真懂了呢？不见得。为什么呢？你现在心不清净，你的业不清净，你的思想不清净，你的见解不清净，你的言论不清净，你身体造作不清净，你不能生净土。 念几声阿弥陀佛不行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净土呢？心净则佛土净。清凉大圣讲的好，净业为因。 讲到净业为因，你就一定想到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根本呐。那么第二呢，想得业为因，感自在净果，这比前面要提高了。得业清净。 八地菩萨境界，又说行业，就是净业，时从凡夫啊，终至实地。我们今天修的得业呢，我们就难了。得业是实质不动，八地。 八地菩萨修是得业了，终至如来。这个讲得好啊！我们今天要效法菩萨的德行，要专修净业，那就这就对了。 希望这一生不再空过啊！过去生中我们确实曾经呢遇到这个法门，没有能认真修学，空过了啊！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这一生不再空过，认真努力。所以经不能不听，教不能不学，这个是我们的修行的根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齐聚因缘长行最后的一段，最后一段，诸佛子是为略说十种因缘，若广说者，有世界海微尘数。这个总结不能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以为啊，这个世界成就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十种因缘。菩萨在此地说这句话，意思就圆满了。这个十种呢是略说啊，如果细说啊，哦。有世界海微尘数啊，诸位记住啊，不是恒河沙数啊。我们在一般大乘经里面所看到数字之大的，是佛常常举恒河沙啊，恒河沙数啊。华严经里面讲不是恒河沙，是世界海微尘数啊，所以。这个世界众生啊，这个一切的神圣兴起的因缘呢，无量无边的，说之不尽。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也给我们做了个总结，上面这十种因缘呢，辗转升起。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为诸佛土，这是总说。一切刹土都是佛土。总有佛力了。说何以由之呢？法如是故。这个总有佛力，这个佛不是一个人。一定要懂这个意思。我们常常看到佛，我就想到释迦牟尼。

音。那么既然是自性觉，这个经上讲的法如是故法而如是，为什么会有差别？你看看，那现在我们这个天文常识已经相当丰富了。我们居住的星球，这个不要说多了，就是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大小不一样啊。这个星球里面呢，环境不一样啊。既然是法而如是，应当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佛在此地给我们讲业不同故这里头有众生的业力。众生这个业力无量无边。众生的业无量无边呐，那佛为什么这个佛是讲诸佛如来了，是凡夫修成的这个佛了正得自性了。禅宗里面讲明心自性，正得自性。教下讲的打开缘起，念佛人讲的离心不乱，这个说法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是说的一桩事情。正得自性的人，这个人我们叫他成佛了。成佛之后他的智慧现前。自自然然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帮助他干什么？帮助他觉悟。所以说，称一切智之所变故众生跟佛有迷悟的差别。为什么还会有凡圣同居图呢？佛跟凡夫为什么住在一起呢？菩萨在此地给我们讲同构一缘故。菩萨成佛以众生为缘，众生修行正果以菩萨为缘。这个就是教学相长师资道合所以有凡圣同居土这个世界里头也有纯菩萨。孤独的那是菩萨愿行力所成就的这里头都给我们解释了那么既然是有行业，为什么又能改变呢？这一句话很重要。了凡四训呢，可以说就是这八个字的注解。既有行业，何可转变？了凡先生早年
清凉。

好，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那么灵，是既有行业。这一句他懂得，所以他万念俱灰呀，什么都放下了，知道什么？一生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才晓得，哎，有转变。啊，你那个命里头那个数啊，那是个定数，但是这个定数呢，可以加减乘除。啊，那看你现前造的业。啊，确确实实可以改变你的定数。那么菩萨在此地给我们解，给我们说明，叫甚解自在。你对于事实真相搞明白了，你就自在了。了凡先生懂得了，明白了。所以他真正发心了，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的命运就转了。你了解的不够透彻，你哪里能转变？你哪里能得到自在呢？

纵然不从事某些行业，方方面面都要有透彻了解。为什么呢？智慧。厚德智，善财童子为什么要五食三餐？非常值得我们启示。值得我们效法学习，成就自己真实圆满的智慧。幕后一句呢，云何复得容色重重？这个容色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一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人身体许许多多器官，许许多多器官是一体，彼此合作无间，身体健康。哪一个器官不合作，毛病就出来了。何以他合作无间呢？普贤菩萨在此地说，佛界普贤自在离苦，使得整个宇宙都有秩序，一切的运行都有原理原则。佛界普贤自在离苦，这个地方的佛，这个地方的普贤意思很深。佛是自性里面本具般若之体，普贤是自性本具般若之德用。你这样看问题就解决了，自在啊。

佛在《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体，是根本质，根本质是佛代表。它起作用是无所不知，作用是普贤代表。普贤代表厚德智佛代表根本智自性本具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它的大自在的起用，宇宙和谐。那么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就能体会到了。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智慧能解决问题。什么事情把问题搞糟了呢？感情把问题搞糟了。今天世界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坐卧到了极处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呢，灾难重重缺乏智慧嘛。不是智慧在运作，而是情识。情识，佛家讲的是智变聪，是世间人的智慧，那不是真智慧。真智慧跟世间人的智慧差别在哪里呢？真智慧里面无我、无私，世间智慧里头有我有私。用佛法的这个术语来讲，世间智慧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自性本具智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智慧。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佛教里头叫他聪明。差别在此地真实智慧是从戒定里面生的。世间这些聪明智慧，是从情识里头生的，不一样。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染污的。一个是彻底解决问题，一个是只能解决局部。真的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局部的。这一段长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这是偈颂。偈颂总有九首。九首它分为八段。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尔时普贤菩萨欲重宣其义，成佛威力观察十方二说颂言。这一行经是摄记仪，你看摄记仪里面普贤菩萨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为普贤是等觉菩萨，为后普贤

菩萨已经成佛了，退居在普贤这个位置上来，帮助佛度化众生。普贤菩萨讲七聚因缘，这个长行六摄讲完了的时候尔时就是这个时候，欲重寻其意为什么再重说呢？这个地方是讲气世界，就是讲宇宙现在哲学里头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人生观，一个是宇宙观。那用白话来讲呢，就是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宇宙的看法，这个看法正确，不但你自己一生幸福美满，你会带给社会、带给一切众生的幸福美满。如果你看错了，看了偏差了，自己受苦受难，也连累到众生。这个问题多重要！这大学问呐！圣贤教育里面的中心课题所以教导不厌其烦。学生，这众生，大家根性不相同，上根立智，少数。菩萨前面这一说，他都明了了，中下根性还不行呢。还需要菩萨、劳神再给我们说说。多说说，菩萨换一个题材，用偈颂，偈颂多半也有押韵的，便于偈颂你听了之后你要能记住你要能够随文入观呢。你才能得真实利益那么你还要把你学得的怎样落实在生活当中，你才得受用你想想看，这多么重要呢？另外一个意思，佛讲经不同学校里面上课，学校上课学生是固定的，程度是相等的，这个是义务教育没有什么报名参加的，因此由先来后到的。有早来的，听这个课程一直听下去的，有中途才来的，前面没听到的，有你看看这个讲经2个小时的时候，差不多讲了1个半钟点了，还有半个钟点，还有人进来，
那么这些厚道的也要照顾到，这是慈悲道的基础啊。那总不能把前面的时候又那么详细再讲一遍，那个太累赘了。用偈颂的方法把前面所讲的略略的叙述一下。所以偈颂用意很深啊。这种教学法非常之好啊。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经文。偈颂的第一首，所说无边众刹海，毗卢遮那悉严禁，世尊境界不思议，智慧神通力如是。清凉在书里面告诉我们，偈颂多以果显应，文有九偈，作为八段。这个是第一首。第一首啊，颂佛神理，据此无边刹海，皆遮那严禁。在下言华藏，有时分明，离世而言愿周法界。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很透彻，但是初学的人不好懂。学大乘经，特别是学华严，一定要懂得他说法的意趣，往往是意在言外，不落痕迹。这是真实智慧，要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从这里去观察，从这些地方去学习。毗卢遮那化身佛了，化身佛没有形象，他不是一个人呢。释迦牟尼佛是个人，阿弥陀佛也是个人，药师如来也是个人，毗卢遮那不是一个人，他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宇宙的全体，称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前面跟诸位讲过介绍过，说得很详细啊。这一句话的意思，遍一切处，当然也就遍一切时。那要用现在的术语来讲，毗卢遮那是什么呢？是时空，时间空间，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华严称之为毗卢遮那。

神都在那，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哪一个人能够离开频度在那呢？啊，什么人能离开时空呢？这叫化身呐、啊！你从这里体会呀、啊，什么是我们的化身呢、啊？化身是我们的根本呐、啊！啊，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经里面称之为毗卢遮那。佛这个意思呢，觉啊！你想想。整个宇宙啊，是活的呀，它觉啊，它不是不觉，觉是什么？性啊。经上常讲，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讲动物，动物呢都有佛性，植物、矿物呢？乃至于虚空法界，这些现象，它有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换一句话说，一个体啊。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这一个真性变现出来的幻象啊。啊，这个像金刚经上讲的好啊，梦幻泡影啊。它不是没有啊，它有啊。啊，为什么说它是幻象呢？那个像刹那刹那在变。凡是会变的就不是真的。所以佛经里面讲有叫妙有。妙在哪里呢？它会变嘛。它要是不变呢，那就是真有了。所以永恒不变的是真性。性不变的相哪有不变的呢？相刹那刹那在变。性不变，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然后你果然契入，果然懂得了，你契入这个境界了，恭喜你，你就成佛了。成佛之后的宇宙观，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中国古时候禅宗大德啊，明心见性之后跟人家说，净虚空变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啊。这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沙门一只眼是什么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了，你就入了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里面这些菩萨们，位置最低的是初住，原教初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我们通常称它为菩萨了，不是普通的全教菩萨，不是啊，化身菩萨，证得化身的菩萨。化身大士，他是佛了，分证。

即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佛法界是相似即佛，不是真的，相似有一点像呢，还不真呢。六道里面的佛呢，名字即佛了，观行即佛。那跟真佛差得远了啊！所以我们对于毗卢遮那这个里头的含义，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毗卢遮那在《华严经》里面许许多多地方都是说自性本觉啊，那个佛是本觉。我们现在看这首偈就好讲了，所说无边众刹海，这是前面一直读下来的，大家都懂这个意思了。这个无量无边，重叠无尽的这个世界，我们在华严经上这是毗卢遮那喜严经，喜是无量无边世界每一个世界的清净庄严，都是毗卢遮那佛的神力啊！这个毗卢遮那佛，诸位一定要知道。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之力，那么用毗卢遮那佛是尊重啊，就是自性觉的尊重。这是离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所以它所变现出来的哪有不觉呢？一切众生本觉是平等的，我们现在真的才懂得这么一点点呢。不但是这一切动物啊有本觉，植物也不例外啊，矿物也不例外啊，所有一切现象都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称为有机体啊，有生命的，有觉性的。它要没有觉性，我们怎么能沟通呢？动物蚊虫蚂蚁有觉性，我们可以能跟它沟通。植物花草树木有觉性，我们能跟它沟通。山河大地也有觉性。能不能沟通呢？能啊。最明显的那个看风水的不是常说吗？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这个人有大福德他住在这个地方啊，风水就变好了。佛经里面讲，境随心转呐。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一切法如果没有觉性，跟心想怎么能相应？佛的这些话，我们要细读深思。

佛在经教里常常教导我们呢，要深洁意趣，不可以得少为主，懂得一点就满足了，那不圆满了，不究竟了，所以一定要晓得，事事物物，他的义理呀，无有穷尽，乃至于一根汗毛，一粒微尘，都含着有无尽的义理，这个里头有无尽的世界，重重无尽呐。毗卢遮那佛，通通都严禁道啊，严是庄严，禁是清净。清净是庄严之体，庄严是清净的作用。那么由此可知，什么是真正庄严呢？清净是真正的庄严。我们从这个地方，如果是懂得了、明白了，庄严佛国土用什么？用清净心。用清净的心修行，如何叫自己功夫得力，如何能跟诸佛菩萨感应，没有别的，严禁要怎样做到呢？我劝一般初学的同学多听经，多念佛，少说话少说话就是少打妄想听经明理帮助你觉悟念佛一定要把烦恼习气念掉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念掉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这一生会有大成就祖师大德这样的教诲，我们在几十年当中听了几百遍、几千遍印象深刻，境界现前还是把握不住，自己要忏悔，自己要反省，要回头。小小的风浪，我们都经受不起。

世间法做得再多，要知道有漏福报。你梁武帝为佛教建立480座寺院庵堂，成就出家人10几万，他做的是世间有漏福报啊，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我心目当中，梁武帝是菩萨化身，不是凡人。他是来做这个示现，警告我们，

在佛门里面修福也不能了生死，正是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此事佛不能救啊！”一定要定慧才能解决问题。世缘对我们来讲，天天在考试。我们及不及格？今天就要走了，要往生了，这个誓言你能不能放下？你要不能放下，还有牵肠挂肚，阿弥陀佛不会等你啊！你这一次机会错过了。下一次什么时候来见你很难讲啊，要看你自己的功恨啊。第三句，世尊境界不思议，这个世尊是指毗卢遮那如来。一定要晓得，那这个世尊是世出世间最尊重的自性本觉。清净法身，智慧神通列入世。这就是法而如是。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哪一法不清净呢？哪一法不庄严呢？这首偈给我们完全显示出来了。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讲得好啊，无边刹海啊，皆是遮那眼睛。下一篇所讲的华藏世界，那还是部分呢，跟我们讲的是局部啊。要说实话呢，愿咒法界。这个愿咒法界就是这一首偈前面两句所讲的。先看第二首。第一首里头我们很难学但是我们知道第一首那个境界入进去，你就是法身菩萨了第二首里面呢，我们有东西可以学了。菩萨修行住愿海，菩随众生心所欲，众生心性广无边，菩萨过度便是佛。前头讲的是法性土啊，是根本啊，这个地方讲菩萨报土变化土众生的业报土，凡生同居土这一些世间的来源菩萨修行住愿海海这个字我们就不讲了，前面讲的很多了，代表的是深广无尽修行两个字要特别注意到什么叫修行

行是行为呀，行为有了错误啊，错在哪里呢？跟真心不相应，就错了。我们从最粗浅的境界来说，心虚伪，这个与自信不相应。自信真心，它是真诚的，没有虚伪。现在你有虚伪，你跟你的自信不相应的，这错误的。自信是清净的，你现在的心不清净，你有烦恼染着，那这是错误的。自信是平等的，你现在心里头有高下，这不相应的。自信是正确的，本具般若智慧，你现在迷了，智慧不能现前。自信是大慈大悲，你现在的心里头有自私自利，这个是错误的。起心动念呢，我这个心念错误了。知道错误就是觉。佛家讲始觉，你开始觉悟了。你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就叫修行。转虚伪为真实，修正了，修是修正了，修理呀。把错误修正过来啊！我把我贪嗔痴慢染污的这个念头转过来，转成清净，烦恼放下了，你修清净心把高下的心转成平等心，把迷惑的心转成智慧的心，把自私自利的心转成大慈悲心，宗门教下足是大德了，常常教人呢，从根本修。根本是心呢，根本是念头啊。众生苦，苦的根源迷惑啊。菩萨有智慧，有善巧方便的，感化众生呢。我们今天力量没有办法感化人，是什么原因呢？自己修行功夫不到家了。但是也要晓得，地藏经上讲的那么清楚，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所以感化人不但要有智慧方便，而且还有很大的耐心。这个耐心
要学菩萨，我这一世感化不了他，来世，来世再感化不了的时候，再来世。生生世世啊，无量劫之后啊，总会被感化吗？真诚到极处啊，真诚到无量劫。不能说这个众生我感化不了，我就舍弃了，那是错误的。感化不了，回过头来修自己的德行。再加以时间呢，这才能感化。不是个容易事情的。众生不好度啊，菩萨誓愿度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非常伟大了啊，非常了不起啊，真正值得人尊敬啊。心地纯正了，你的言语行为啊，自然就正了。要是从言行上去修，言行上好像不错了，心里没有修啊，那根还是不行啊，还是错误的啊。所以慧能大师讲啊，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参禅啊。这个话用意很深啊，不是说不要持戒了，不是说不要参禅了，这是告诉你，持戒参禅是手段，目的呢是平等心，是真诚心，他那个执心就是真诚心，这是目的。从形式要能够达到目的，这叫功夫得力。只有行事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个行事是虚设的。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要是不懂，我们从哪里修起？所以古大德这从根本修，从心地上下手，这个快速啊，纯正快速啊。那我们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都念佛求生净土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啊，小本弥陀经是阿弥陀佛。经卷展开就见到佛了。念诵经文听佛教诲呀，不是念给佛听的，念给自己听的。你念给佛听你错了，念给自己听的，自己才有受用，才是真正修行。经义了解多少做多少，不折不扣啊，这是弥陀第一弟子

无量寿经上讲的。那这里说的修行住愿海，菩萨行无量无边呐，菩萨愿无穷无尽呐。啊，华严上说的好，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抓到总纲领，抓到总原则。一法就能够融摄一切法，一经就能融摄一切经，这个是殊胜的理解。啊，前面所说的甚解，啊，你要不能得这个究竟圆满的圣洁，你怎么会得自在呢？菩萨圣洁自在成就了圆满功德了。啊，第二句讲的，普随众生心所欲。菩萨教化众生，成就众生，这是讲的方便为门呢。啊，现在这个一般时人所说的艺术，啊，你的手法艺术。你的教导艺术，你的教学艺术，在我们佛法里统称为善巧方便。你要能随众生心之所欲啊！啊，你在这里教导他，众生就欢喜信受了。啊，你违背他的爱好，他的欲望，他就给你反抗了，啊，排斥了，拒绝了，你还能教吗？啊，所以大乘法里菩萨常说，先以利欲钩，啊，像钓鱼一样，我用鱼饵，我钓你，把你诱惑来，啊，诱惑来，来了之后怎样呢？后令入佛智，这个了不起，啊，把你引诱来了。帮助你开智慧呀！啊，所以众生心所欲啊，菩萨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众生心所欲太多太多了。佛真的有智慧，真的有方便，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啊，第一大类是财啊，
你看看今天世间人普遍的追求财富，不择手段的贪图财富。

这个三大类的欲望，跟诸位说，不分国家界限，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不分种族界限，也不分宗教界限，谁也没有这个欲望呢？还超过古今中外，古时候是这样的，将来还是这样的，真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共同的欲求啊。佛菩萨在这个地方满足他，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教导他，佛法是什么呢？可以说，佛法就是满足一切众生呢，这三个愿望的。释迦牟尼佛首先给我们做示现呐，释迦牟尼佛福德圆满，这个福德圆满从哪里来的？财布施来的。那他用什么财呢？内财，身体。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你是你的财富、金银财宝你的产业；内财是身体释迦牟尼佛是用内财就是做义工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轻视道场里面的义工，他们将来得大福报。内财布施超过外财他要是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为道场、为大众服务，这个福德不可思议超过外财多得太多太多了。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表演的他用这个身体，这个布施就是为众生服务他服务哪一个项目呢？服务教学他的身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老师，给大家上课49年没有休息，内财布施不辞辛劳所以他得的福报福报圆满。第二个，天天为人讲经说法，劝善归过，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法布施法布施的果报呢？聪明智慧，不是众生需要的吗？第三个是无为布施。释迦牟尼佛对于忧虑的众生，在受苦受难的众生，

念念在怀啊，时时刻刻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让这些众生远离恐怖忧恼，这是无微不至啊！很明显的例子，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经典。韦提希夫人遭了难了，身心不安呐、在大恐怖之中求释迦牟尼佛，佛为他讲经说法，他把这个恐怖忧虑的念头放下了，无微不至啊，果报呢？健康长寿啊！啊，佛教众生叫什么？就叫这三种事情。啊，用现在俗话说，叫你发财，叫你聪明，叫你健康长寿，这个教育你要不要？世间人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不知道佛教的是什么，如果都搞清楚都明白了，哪一个不要学呢？啊，那这个科目可以说是全世界任何学校里头都比不上的最热门的科目。啊，变成全世界的人啊，人人必修的科目。非常可惜，佛法没有人把这桩事情讲清楚啊，还社会大众还认为这是迷信啊，想尽方法来排斥，你说冤不冤枉啊？那排斥这个，你就是甘愿贫穷愚痴啊，多病短命，你就是搞这个吗？我们也是这一生非常有幸的啊，能够遇到佛法，能够把佛法是什么呢能搞清楚搞明白，不容易啊，啊，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得受用，心开意解我学了50年了，学佛第7年，上讲台啊，为大家讲解佛经啊，到今年讲了44年了啊，你看看我出家之前，看看我刚刚出家的那段时期。啊，你看那个照片，一点福报都没有。啊，不但没有福报，短命相。我说得很清楚，说得很多次啊。啊，这一生把自己的成见放下了，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听老师的话，一切。随顺经典的教训啊，今天的果报，我修三种布施嘛，没有福报，现在变成有福报了。

啊，福报还不小嘞。智慧增长，短命变成健康长寿啊！哪一个人肯修，哪一个人就能得到。谚语里都常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了。”所以，敬业三福修行的大根大本，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儒以这个为教学的根，佛也以这个为教学的根。如佛教化众生，根本相同啊。所以在枝叶里头相同地方也不少啊，根本是完全相同。你看看佛家讲菩提心，儒家讲诚意正心，诚意正心跟佛家讲的菩提心完全相同。观经里面讲的菩提心、至诚心，儒家讲诚意，这是菩提心之体呀。它起的作用，儒家讲正心，你起的作用啊，你的心正啊，不偏不斜。佛讲的呢比较详细，自受用的身心，身心好善好德，他受用的，我对待别人大慈大悲，对人是慈悲，对自己好善好德，都是正心的。如何成就菩提心呢？儒家讲格物致知，佛法讲断烦恼障，断所执障，这两种障碍障碍住你的菩提心不能现前。这两种障碍去掉了，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儒家也是这样的，格物是破烦恼障啊，致知是破所执障啊，完全相同啊。教学的总目标，儒家讲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没见过面，没有通过信呢。他们两个人的知见，两个人教学的理念、方法，几乎完全相同。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都不例外呀，大同小异呀。新旧约里头讲的神爱世人呐，那个爱就是慈悲呀。古兰经里面讲的，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呀。

啊，所以这次我们在日本，中村康隆老法师啊，跟我们讲，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稀有啊！啊，他能说得出这句话出来。当时在座许许多多日本的大德，听了老和尚这个开示，也都感觉到惊讶。啊，回头给我们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今天法师来访问，对你们说这番话，我们非常感动啊。底下两句，众生心行广无边呢，菩萨过度遍十方。菩萨是以众生为心的，菩萨是什么心？什么心呢？众生就是佛，佛菩萨的心。啊，佛菩萨念念念众生，念念不舍众生。念念都在保佑众生呐、啊，帮助众生呐、啊。啊，这帮助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迷为悟，啊，最后帮助他转凡成圣。

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一章别摄里面的第一个大段，起居英明。再看第二句，发音如是故。这个一大段，总有十句。普贤菩萨为我们说明世界的来源，所以然的道理。我们常常会怀疑，为什么有这个世界？世界怎么来的？头一句就是讲的如来神力故，这个里头道理很深，实实在在很难体会的。法界确确实实是一真，这个里面归结到究竟就是一个觉迷。觉则称诸佛如来，称佛称如来，迷称众生，称凡夫，实实在在它是一体，在理上讲称为法性，从四相上讲呢称为法身。法身是所现的，法性呢是能现的。为什么现呢？今天这个第二句，法而如是啊，这是自自然然的啊。眼为什么能见？耳为什么能听？鼻为什么能嗅？佛法里面给你解答了，法而如是。所以一切觉者，觉悟的人，帮助不觉。为什么帮助不觉呢？法而如是啊，自自然然的。没有一丝毫勉强，没有一丝毫意思在。要加一点意思在，是凡夫，是众生，是不觉。觉悟了，哪有意思呢？六祖慧能大师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永嘉说，分别亦非异也。就是说，对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无论是分别，无论是执着，决定没有异。没有意义才是真正觉悟啊，有自己意识在里头，没有觉啊，还在迷啊。迷有前身不同。迷得前的人不造罪业了。迷得深的人念念依然
造罪业。啊，他还要去受六道轮回的苦报。啊，觉有一些觉的程度的人，啊，一定程度人不造恶业，不造恶业呢，肯定呢不再受六道轮回的苦报，他超越了，他解脱了，他对于一切众生的服务，对于一切众生的协助，全心全力，无怨无悔，啊，什么原因？可以说，如来神力加持，法而如是啊。啊，这是真因呐、啊，没有人懂啊。啊，他要是懂得了，他觉悟了。他要是懂得了，我相信他对于一切人事物决定没有一个恶念，念念纯善，念念纯净，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他讲十种因缘，前面三种是总说，啊，当中有四种是别说。幕后的四句是说容摄转变，啊，互相交融啊。这个里面有变化。前面三句，第一句如来神力，大师说一切净土秽土皆是如来通慧力成，通是神通啊，是如来的神通智慧这个力成就的。所以这些插图不是佛自己享受的，啊，是为众生而设立的，佛在这个地方事先种种

老何伟那里为止。今天呢，就接着，我把这个文呢念几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自方少时，亲师友惜礼矣。开始这里说比喻，这个鱼啊，我们一般看见那个鱼啊，已经是用人工把它做好的。这个鱼本来是在矿里边。那么它是一个玉石啊，这山上那个玉石，玉石要使它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玉器的话，这个玉器或者是戴在手上叫玉镯啊，那么等等的，还有佩戴身上的很多，那么这个要加以。把它，用人工把它，要做成什么样的这个用器的话，那么就要好好的把它做好，这叫琢。如这个鱼，原来这个在石头里边那个鱼啊，本来这个鱼是一个最美的、最好的一种石头。那么那种石头啊，把它做成玉器的话，一定要有那个专有的这个就是专业人员呢，他来做。做的功夫呢，要琢雕琢啊，这些种种的功夫。不加以这个琢磨的话，就不能成就一个器。你比如说，就拿这个玉镯来讲吧，玉镯，那这个玉不是圆圆就长，原来就是那个可以戴在手腕上那种玉镯啊，所以必须要把原来整块的一个玉石。用人工把它做成圆圆的，可以套在手上那种鱼，做成了一个形状之后，还要仔细的给它磨琢，然后才成一个器。手镯如此，古时候那个男子戴在身上或者女子戴在身上，其他各种的。这个装饰品都是这样经过这些人工把它造成的。那么这两句话是用在前面是什么呢？来比喻的话，比喻我们一个人呢，就是下面这个说到了"人不学不知义"呀。我们人前面这个。三字经一开始就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呢，这个人的本性都是非常好，是善的。虽是善呢，这个善是整体的来讲，如果说是要分开来讲，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人。都是善意，那么这个无论在家里也好，到外面对于社会一般人群，我们对待一切人，都用善意待人，关心人家，人家有什么灾难，我们要想办法给人家帮忙，解决人家的问题，这都是善心的。讲到。

最维系的地方，我们一起念头的话，就是要有利于人家，不要想自己。那么这就是善。那么这个善是人人在本性上就有的，可是到后来呢，我们一般人呢，被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把它障碍了，有自私自利心一起来的时候啊，把这个善心就把它掩盖起来了。因此呢，我们这个学儒学啊，学中国文化，就是要求学。求学的目的呀，就是要把我们本性上面那种那种善心，要开发出来。这个善心开发出来呀，你怎么个学法子呢？那么，过去读书人都知道，求学啊，就是要这个。培养自己的品德啊，讲究这个道德。那么与人来往呢，要讲怎么样这个，不要让人家吃亏了啊。礼尚往来呀，人家送你呀一个东西，你要过一个时候。你要回报人家更多的、更好的东西。古人常常讲“投桃报李”呀，这是个比喻的话。比如说，你的朋友，那么送你呀几个桃子，但是过时候你回报你的朋友用什么呢？你呀要加回报他更好的东西，那什么李子，在大陆上讲。李子啊比桃子好，吃起来味道也甜呐，那个比那个好。所以你的朋友送你桃子啊，你回报他是用李子送给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礼尚往来的时候啊，你总是要以厚来报答人家啊。那么这个这是其中一项啊，我们跟任何人相处，总是以厚道来待人的。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要从学校来的啊，学习呀 学习之后，为什么这个要讲究这个呢？我们讲这个固有的文化、固有的学术，那么最高的目的呀，是要学做圣人，学做贤人。你学做圣人与贤人的时候啊，从哪里开始学呢？就从这个日常跟人来往的，包括从家里的人。以及在社会上一般人，那么就是拿这个跟人家相处啊，这些来往的关系，就是礼尚往来这个关系啊，从这里开始做，那么这是开始做的时候啊，比如说就拿人家投桃报李吧，这个一般人都可以做的，做的久而久之习惯了，更深入一层，那就不是这个有互相来往的了，那么这个讲到这个深入一层呢，就是不问对方对待我们如何，我要尽到我本分。我们的本分呢，在家里是父子关系，那么做子女的就要尽。

对父母孝顺的一种本分。那么父母呢，也不问儿女是好是坏，就尽到啊父母一种慈爱儿女的这种本分。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也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到外面朋友，互相讲信用，开始后人人都是这个，看看对方了。讲到更进一步的话，就不问对方如何了，那么就是。就拿这个儿女来讲呢，不问自己的父母是好是坏，他应该啊，绝对性的要尽到孝道。这个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比如说，尧舜时候，那个舜帝就是如此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二十四孝，二十四孝里面就讲这个舜帝是个大孝子啊。他在家庭里边那样的，他的父母开始对他都不好，他的后母养的弟弟，那么同父异母的弟弟对他也不好，他在家庭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对于父亲，对于后母。对于后母所养的这个他的弟弟，不问对方如何，他尽到自己的，对父母尽到孝道，对于弟弟呀，要关心自己的弟弟，友爱自己的弟弟。那么就是这个舜呢，大舜呢，他就是从这方面成功了，成为什么呢？成为圣人。那么，其余是孔夫的弟子闵子骞啊，这个曾子，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都是从孝道啊开始的。他们这些孝道啊，都是开始从这个相对的，一步一步的走到绝对性的那个进到孝道。那么，中国的学问呢？教学生学就是学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在下面讲不知一呀、啊，这个一呀、啊，一就是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道德的这个意义啊。如果说是人如果不学的话，你。他虽然是人人都有这个本性上起的作用，按照本性来讲都有这个善性的啊，可是不给他启发，不由老师给他教，在家庭里父母不给他教，那么他就不懂得。他不懂的时候啊，那么孔子也讲过啊。就是《三字经》前面也说过，性相近，习相远的，一般人，这一生以前的前生，前生还有前生，每一生呢都有这个不好的习气，这种不好的习气从哪来的呢？就是自己呀，不了解自己有这个绝对性的纯粹的这个善心，而被自己私心呢、自私自利的心呢掩盖了、染污了，所以这个被这种自私自利的那个心呢，把那个善心掩盖起来呀，所以。要学习，不学习不懂得自己有了个善心，不懂得什么叫做孝悌忠信，为什么要尽孝尽这个悌道，

讲忠讲信，尤其是讲到最后讲这个耻廉耻。那么不教的话，因为人人都有那这个不好的习气呀，不教的话他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不明白。所以下面讲个人不学不知义呀，不知义，少年。从儿童开始到少年，他一直不知道。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为自己做事情，没有想到要关心人家。那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竟是那样的人。只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来跟人家斗争，跟人家竞争。想想看，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没有前途的。生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国家，一般人呢都没有什么安全的，因为他所遭遇的，大多数人都是自私自利。那么所碰到的不是墙啊，就是头啦、那个太多太多了。所以中国的学问呢，讲这个教育啊，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教人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学做人之道。教那些家里的儿童，学校老师教他的学生。就是要懂得一个人呢，要学着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八种这个品德呢，都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里面出来的。果然我们都从这上面学习的话。我们人人呢都可以成为贤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就是还没有到贤人或圣人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把个心放在上面，向着这个方向去学习的话，我们在人世间，在家庭也好，在无论什么地方也好，我们心里都是愉快的啊。我们把任何人看到都是一个，用我们都能够相处的一个可以亲近的人，我们不会这个仇恨任何人，一个人没有对于任何人没有仇恨心的话，这个人他自己心里是很愉快的，心里愉快。他的身体的这个健康这个各种疾病当然也会不会那么容易就发生了。那么这还是讲眼前的前进的这个好处。那么一步一步这样学到贤人的地步啊，那就是知道。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人家这些种种的人世间的这苦恼啊，自己有办法能够解决。那么这一生寿命终了之后，再到未来的一生，自己也知道生在什么地方这个自己可以做主的。那么到了圣人地步，那不得了了。圣人地步，这个生死问题，整个就解决了，没有生死了。那么这是把这个道理我们为人的父母的人，为人老师的这个人，虽然小孩子他的见解能力不那么丰富啊。但是，用儿童的言语，就他所知道的这些问题利用了各种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机会，可以让他了解。那么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呀，就对他真正的有好处。当然，这个学在今天来讲，学校的课程当然也要学，学校的各种科学，文学也好，科学其他的这个各种学说也好，都要学。但是你叫他在这些方面这个道德的这个教育啊，他了解之后，不但不妨碍学校里其他的课程，而且更可以对其他的课程呢学得更有效果，更有帮助。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台湾的现在做家长的人，做学校老师的人都感受到，家长对于自己的小孩子啊，在家里小的时候在家里你讲话他还可以听啊，到了学校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好，上了中学的时候啊，这个父母的话他不大听了，他为什么不大听呢？小的时候啊，这些做人之道没有跟他讲。那么到学校老师也是这样啊，学校的老师教小学还感觉到还好讲，到了中学就难了，中学到了高中的是更难了，大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你要从小，家庭里的教育，到入了学校，从幼稚园到小学，做老师的们呢，老师们这些，把这些做人之道、这个道德学问呢，要借着这个儿童所了解的这个他的能力啊，随时跟他不是在上课的时候，随时跟他讲。就在上课的时候，利用上课的这个机会呀，提醒他们，让他知道，这个自自然然的呀，那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也不打瞌睡了，上任何一个课，他也知道求学重要了，他也不会逃学了。这样看起来，你只要把这个做人之道，学做人这个品德，他有了了解的时候，对他有好处的时候啊，那么再告诉他，你学任何学术，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你不学，你将来一无所知，你将来之后啊，你想求真正的学问求不到。因此啊，我们了解，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的哪个，一个学校的老师，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那么这个各级的学校的老师们呢，知道这个原则，尽量对学生，启发学生呢，在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方面学习，告诉他的这些重要性，那么让他知道这个以后啊，对于他们学习学校里各种课程啊，只有这个有帮助，没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也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这个必须学生父母学生的老师，自己有这个了解，然后你可以告诉你的学生。下面就说，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惜礼仪呀。那么，

这个，这是专门对于儿童学生讲的。为人子，就是为人这个子女的，这个凡是是个儿童，儿童就是为人子了。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是为人子啊。这句话就是作为人的儿女。那么方少时，方就是正当，正当在少年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必须亲师友啊，亲师亲近老师。还有那些同学、老师或者同学，你必须要亲近他，亲近老师，那就不能够在学校里面就不能够逃学了，即使亲近老师的时候，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你要专心的来听老师讲课了，老师在指导学习的时候，就要不能够分心了。那这个就叫亲呐，那么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请老师这个给你解答。除了老师，因为跟老师相处的时候比较少啊，跟自己的同学相处的时间多，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能够随时问老师。那么这就可以问同学，这就是亲师友。那么亲师友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惜礼仪，礼就是儒家讲的这个礼乐的礼礼是跟人相处的，它有形式的礼貌，它有。实质的内容，形式上的礼貌，比如说你在家里，早晨出门上学了，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要上学了。那么放学回来，必须要跟父母见面。告诉父母，现在放学回来了。上学是如此，要到外面去，不是上学的时候，那么早晚出门，你无论是远是近，就是到邻居家里去玩的话，你也要也只要出自己的家门，也都要奉告父母，这些都是礼呀。那么礼的本质就是就拿自己小孩子来自己做这个儿女来讲的话，为什么出门上学要来奉告父母呢？让父母放心。如果不奉告父母的话，这小孩子是不是上学了，还是到哪里去啊？父母就挂在心里面，或者是放学回来，不马上去这个禀告父母的话，自己就跑到哪里去自己玩了，父母还认为你怎么放学时间到了还没回来呀？心里又在挂念了你。那么其余一切的时候。你如果是一出门的时候也是如此不告诉父母，父母也想着这小孩到哪里去啊？父母这个心你要体验的。那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呢，无时无刻的不是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只要儿女不在眼前的话，

心里就想着，哎，这小孩到哪里去了？他心里放不下。你所以要告诉父母到哪里去，你让父母安心，哎，让父母安心，你就是尽到孝道的一种尽孝的一个本意。这种啊，让父母安心呢，这就是孝的啊一部分，讲礼，这个礼的这个。这个内容就是如此。礼的形式是出外回来要奉告父母，他的本意啊，就是本质啊，就是让父母能够安心。所以礼的这个形式，这些这个本质，做老师的人呢，都要跟学生讲，那么这个做学生自己，那个老师告诉你的时候，你要能够好好听，听到之后啊，你就了解哦，礼是有这么重要啊。那么这个礼仪呢？仪式就是一个，那些规矩，这个仪刚才讲啊，仪有它这个有本质啊，本质是讲那个，那是非常重要了，但是个礼仪这个形式啊，不注重也不行啊，形式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出门一定要奉告父母，回来也要奉告父母。这个儒家一部经典叫做《礼记》，《礼记》面就讲啊，出必孤，啊，这个反必面，出必孤啊，孤就是告啊，出门必定要告，奉告父母，回来必面。就是跟父母要见面，这都是仪礼仪的仪呀、啊，形式啊，学这个形式，照这个形式做，这个本质就含在这个当中。如果这个形式不讲的话，本质你怎么表示呢？本质无从表示出来呀、啊。本质要表现出来，就借着这个一呀、啊，借着形式来表现呢、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习，习与学有什么不同呢？学是告诉你那些道理，习呀、啊、就按照这道理呀、啊、去照着那样去做啊。做就不一定就马上就做得好啊，就要在练习，一天一天的在那练习，由不习惯，然后练习得很熟练，很习惯，就是这个练习的。那么因此这四句话，一个小孩子啊，都是有父母的嘛，都有父母的话呢，对于小孩子自己来讲，就是为人子。那么我们为人子的呀，我们在少时，在年岁很小的时候，就要知道，一上学的时候，从开始上幼稚园的时候，就要知道啊，亲近老师，啊，除了亲近老师以外，我们跟同学们相处，互相友爱，这个互相这个学习，那么这就是亲师友。亲师友的目的在哪里呢？就要学习这个礼仪呀、啊，学做人之道啊，不是像现在很多那个在学校那些小孩子们呢。同学们。

就是随便开玩笑啊，开个玩笑，然后就互相吵架了，这些都是应该要纠正过来，从老师到自己，都要把这些不好的现象都要把它改正过来，好的就是要学这个礼仪，跟老师上课的时候，在讲任何事，在任何时候说的话，我们做学生呢，都要听老师的话，跟同学相处，互相的和和气气的，不要吵架，不要随便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啊，都是正正当当的，不要说些那些，互相有损害或是那些话不要讲。那么就是从这个年少的时候就要这样学，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讲在学校，在学校就是跟老师学，朋友互相的跟那个好朋友学。下边，香九龄能闻席，笑语尽首当直。这呢是讲这个，前面是讲那个理论，在这里呀，就讲这个举这个例子了，举这个事实啊，做个例子，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做小孩子的人呢，要照着这样学，前面讲习礼仪呀，习是练习呀，把古人他们这样好的这个，对父母尽孝的那种品德了，我们跟他学，香九龄，香是什么呢？古时候，那么在现代来看呢，时间很长远了，那是在汉朝，汉朝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了。这个从汉朝，到现在呀，说起来时间很远，精确的时间，不必要考虑了，就是距离时间很长远了。那时有一个人，叫做香，香是他的名字，他姓什么呢？姓黄。叫黄香，那么红黄南北黑的黄啊，黄香啊，九龄，龄是年龄，就是在他9岁的时候啊，就懂得，对父母要尽孝了，也就是说，黄香他在9岁的时候就知道孝敬父母。他怎么这个孝敬父母呢？能闻习，就举一桩事情啊，来可以看出来，他是怎么样孝顺他的父母。闻习，在这个内地呀，春夏秋冬4个时候啊，气候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这个冬天，天气就很冷了。天气很冷的时候啊，这个席是指的那个睡眠的那个包括这些这个。床铺所垫的这个棉被，这个枕等等这一类的床上这个寝，这个睡眠那些

用具啦，席子是指的那一类的。到冬天呢，天气冷的时候啊，你尤其是有了年纪的人呢，一开始上床睡眠的时候啊，那个被子、棉被啊，就是冷的。那个黄香呢，他知道，他虽然只有9岁，他知道什么呢？在他父母还没有睡眠的时候啊，他先把父母的这个床铺上的这个棉被、枕头这一类的呀，他不温习，怎么温呢？自己先在那睡一睡，小孩的身体气这个很暖和的呀，那么以自己的身体呀，睡在这个床上，把它暖了，使那个被子、席子等等都暖了，然后啊，就请父母来那个睡眠。举这一条，那么这个冬天是温习，那么到夏天怎么呢？夏天热，夏天热是怎么样呢？这在24孝里面就讲到，这里比较简单。24孝里面就讲啊，到了夏天呢，那么那个一般人呢，这是用的什么呢？床铺上面呢就挂的蚊帐，挂的蚊帐啊，那个免得那个蚊虫啊，跑到帐子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睡眠的时候，把帐子、蚊帐也一个挂起来呀，就是蚊帐这个蚊子就是进不去的。那么黄香啊，到了夏天呢，就把这个蚊帐把它放好，放好这个放下来之时候啊，它恐怕蚊帐里边呢跑进去了这个蚊子，所以他还用扇子啊，很小心的在里面检查有没有蚊子跑进去了。如果有的话，他就用扇子啊，慢慢的把这个蚊子赶出来，然后把这个蚊帐啊把它放好。这在夏天如此，举这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其他的家里，他凡是能够做得了的事情的话，都是替父母来做事情。这就是黄香在9岁的时候啊，就能够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上面两句是举出汉朝啊，这个黄香那样的孝敬他的父母，下面这两句呢，就是告诉学习的人，告诉我们现在做儿童的人。你看，你看那个时候古人呢，黄香是那样的，对他父母那样尽孝。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小孩子啊，对于父母，黄香的父母，当然对于黄香很慈爱。那么，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呢，我们这个父母对于我们也是非常慈爱啊。因为什么呢？天下父母啊，没有一个父母不关心他的儿女啊，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不是拿这个慈爱心来对待自己的儿女，因此古人那样的对待他的父母啊，要尽孝。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不尽孝，这个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里说啊，孝于亲呐，孝于亲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呐，就要孝了。就要孝顺自己父母了，所当执。
这个是我们。

么应答的？孝亲对父母孝敬的时候，孝顺的时候，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呢。应当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今天做了，明天就可以不做了，或者明天休息的时候，后天再做，再做的时候又休息了，不是这么讲的。这个侄子，侄子就是说，我们抓在手里边呢，就不要放弃了。即使孝顺父母啊，父母说的话，我们要听父母的话，就顺从父母的心意。父母有任何事情，我们要去做，父母的心理。我们要体会父母，要让父母安心，这都是应当做的事情呢。应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天天都要做，时时刻刻都要做，这叫值。值就等于一个东西拿在手里，不要放弃，永久值在手里面。这是对于现在的儿童来讲的，现在儿童就要学习黄香的那种孝顺父母那样的孝道。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以先知啊。这有另外举一个人，庸是孔融，孔是孔夫子这个孔，融呢是他的名字，这个孔融啊，也是这个孔夫子的后代呀，是孔夫子后代呀。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子孙呢，也是看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孔夫子一代一代的下来的时候，到了孔融的这个时候，他又是个孝道了。他不但是孝，对于这个兄弟呀，要恭敬自己的这个哥哥。前面那个黄香啊，是讲这个孝。这个孔融这里是呢，讲这个悌，孝悌之道啊，各举一个人。做一个事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啊，就要从这个《三字经》里面举出古人呢，讲这个孝顺的一个模范，到后来这个孔融这个，对于他尊敬他的哥哥。那要行的悌道，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模范啊。那么这是叫孔融在4岁的时候能让梨，他在吃梨子的时候啊，能把这个梨子让给他的这个哥哥弟弟这些这一种这个行的悌道。那么这4句啊，讲到这里，时间到了。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39句：“人作残害。”第40小节2句。阴贼善良，暗恶君亲。这一段到这个曼奇先生判其所思，狂助无始，谤助同学，虚恶诈伪，攻击宗亲，刚强不仁，横逆自用。

见人。几乎已经受不到圣贤的教诲，对于三世因果几乎完全不能接受。那么再加上现在的社会风气，崇尚于功利，只求个人的利益，不顾众生的死活，对于一些动物，那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是恣意的杀害，适当这一生时间很短但是在这个短短生命之中所造的恶业，跟众生结的一些冤仇，生生世世累积都偿还不清，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只有佛经里面讲得透彻。感应篇里面也讲得很明白，那么这些行为实在讲呢，都出自于残忍，没有一丝好恻隐之心。到自己受到灾难，也不会有别人来怜悯你。为什么呢？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注解里面说得好，说诸善本于一词。一念慈悲是众善的根源啊，诸恶本于一人残忍啊，所以他感召一切恶，而没有顾忌。去人行此，这是圣贤佛菩萨的功德之所在。我们学佛习圣习贤，就要从这些地方去做起。可是什么叫慈悲，什么是残忍粗相是显而易见，细相就不容易看清楚了。《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好，善有真有假，有偏有远，

他说的很多，可见的像这些地方微细的地方，那你没有智慧，没有学问，你就看不到了。那么在现前的社会，似是而非的事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啊。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眼光，相信自己的看法，相信自己的想法，往往铸成大过，无可挽回呀。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人物。 杀害千万人的，亿万人的，你要追求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相信他自己的想法，相信他自己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几个人呢，相信自己的看法想法，让亿万人受到灾害，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今天没有他那样的权利，没有他们那样的地位威势，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道谨慎，不知道求智慧，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样造罪业。罪业的影响，我们哪里知道呢？

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读书人，从前读书人以孔夫子、以孟夫子为榜样，学佛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以佛的十大弟子为我们修行的榜样，我们有一个依靠，有个依归也。那真学才行。口头上学佛，形式上学佛，不是真正用佛菩萨这个模式来塑造自己，这一生当中就很不容易成就了。充其量是给佛结个缘而已。像我们往昔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佛结缘，而没有成就。那我们再想想那些成就的人。成就的人有两种。一种菩萨示现的，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我们也非常向往，但很难做到。另一种确确实实是当机众，那些人的成就总不外乎沉默寡言、老实修行，这个诸位呀，要仔细观察我们的念佛堂。你看那个念佛往生的人，往生是成就，他瑞相稀有啊。然后再想想这个人的生前，尤其是往生最近一两年的表现，我们可以能观察出来啊。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省心省事啊，真的是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他心才清净。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所以他功夫得力。妄想很多，杂念很多，废话很多，你在佛门里面，无论出家在家，修福而已。讲经说法，如果妄念还是多，妄想还是多，外缘还是多，也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不是功德。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功德是清净心。你的妄想一年比一年减少，一月比一月减少，这是功德。
啊，外缘也少。这是功德的样子啊。啊，我们是凡夫，是初学，不是菩萨应试，菩萨应试没有关系。他人家心地清净平等，不落两边，这个心。我们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要想在这层成就，那一定要靠自己智慧的选择。啊，七觉智里头第一个是择法，啊，选择对于自己有利的修学法门，选择是对自己修学有利的生活环境。啊，避免诱惑，避免困扰，希望这一生呢不至于空过。那是真实智慧的人，啊，真正有成就的人。

自己要有这个心愿，决定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没有佛力加持，我们凡夫做不到啊。我在过去求学的那个时代，刚刚出来弘法的时代，困难重重啊。我一生都在受折磨啊，但是我愿意承受。我老师告诉我的啊，这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的，所以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乐意接受。我在这个里头磨练自己，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磨平了，磨掉了，才能得这一点成就。经不起考验，决定不能成就。选择修学环境是我们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我一生当中也遇到很多热心的人啊，想帮助我。我没有接受啊，我只接受韩馆长一个人照顾我。这个道理懂得的人不多。一个人照顾，我感恩只感谢一个人。十个八个照顾，我将来要感恩感十个八个，不累死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有很多人有比韩馆长更好的环境，我都如如不动啊。这个人家不施恩惠，不好接受啊，将来要报恩的。啊，一个地方住不好，再换个地方，又住不好，再换个地方，你的一生就完了，谁敢惹你？中国在古老的时候，出家人挂单，这个挂单知客司的事情啊，知客司一定会问你，你从哪里来，你在那里住多久啊，过去住过哪些地方。如果你每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很短，知客司心里很明白你这个人不好处啊，不会留你的啊。你在一个地方都住上三年五年，你这个人不错，跟大众能相处，人家愿意留你啊。从这些地方就能观察你能不能忍辱，你有没有耐心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啊！你有多大的忍辱，你就有多大的定慧
啊，与人相处不能忍，啊，工作环境不能忍，这个人的成就决定有限。这一句经文里头，不但与人事要能忍呐，与无要能忍。啊，这个无通常是指小动物。啊，看到这些小动物，我们有没有动一个念头？过去生中啊，我也曾经跟他一样啊，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啊，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来生来世跟他一样的机会还很多啊。如果这个念头先前了，这叫实觉，你开始觉悟。我们就会勉励自己，会警惕自己，不敢懈怠。啊，我们生生世世做过蚂蚁，做过蚊虫啊，也做过苍蝇啊，什么身都曾经受过，忘掉了。啊，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也曾经当过天王，梦一场。还继续要做这些噩梦吗？所以对于一切动物要有慈悲心，要爱护它，要照顾它，想到我跟它没有差别，只是身相不一样而已。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残忍是三恶道的心呐，六道里面的下者。心里头常怀着凶狠残忍，转眼之间地狱魔鬼去了，畜生的身都不容易得到。我们怎么能不警惕？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

0: 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了。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

0: 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呢，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

0: 你说不对呀、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啊。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

0: 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

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

七往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

照。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好、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
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

0: 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

0: 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也。

0: 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做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 比平常

0: 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

0: 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现
2: 在外头玩儿是吧？
1: 头一头说。
2: 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0: 干嘛的？
1: 这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的就是到这过来。哎，我说，远处儿，太热了。
2: 太冷了。
0: 快点开城里了。
1: 别当人儿了，媳妇出五个币，老百姓出个钱来。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他说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谁，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说谁人不是，说吧，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这些，这不是，长出了一口气，
0: 自
1: 己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仨人放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现在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0: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0: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0: 没有啊？
1: 没讲过。
0: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

0: 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过夜。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

0: 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哎，师傅，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也。”

0: 我写的时候想，我做人艳妇，我做人做人妇艳妇，做人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艳妇，我那不是说衣服都绣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人就是说，
1: 抽屉头绳都
0: 死
1: 了，
0: 死
1: 了，
0: 死
1: 就
0: 是死，
2: 你说
0: 老
2: 死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婆也不要说，这好个艳妇
2: 啊！
0: 这好个艳妇，有啥？艳艳妇了，找不到的，回应回应啊！人家别人说我艳个峨眉头，都中了，不艳的人心不乱，不参见。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这止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咽个不了，多少咽的一夜不乱，老费人家，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
0: 说。
3: 真
0: 说。
1: 真说，受不了。真
0: 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是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

0: 然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 有温

0: 贤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功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这个真 真富丽。

0: 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个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既然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

0: 前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的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 恩师、相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3: 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生深入长世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冈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普利群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 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顽冥。今立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 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白刃加封，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 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战圣地”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3: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那张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之佛。

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妄语戒，偶遇祖师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在引用《十善业道经》的，啊，加上这个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也就是两舌、恶口、绮语。那么这个三条呢，也包括在妄语戒这一条里面。啊，妄语戒呢？展开就是有这四条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两舌、恶口、绮语都是犯了妄语。那么上一次我们引用《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不妄语啊的果报，我们讲过了。上一次讲不两舌的果报啊，我们也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啊，就是学习这个不恶口。那么这个根据《十善业道经》讲的。永离恶口啊！啊，这个离就是远离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啊，念一遍

若离二口，即得成就八种境业，何等为八？一言不拐度，二言皆利益，三言必弃理，四言辞美妙，五言可成脸，六言者信用，七言无可讥，八言尽爱要，是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具足如来梵音声相。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三业道经》里面的经文啊，在这个经里面，佛告诉我们，若离二口，那么就能够得到啊，成就八种境界。啊，这个净业就是清净之业，也就是清净的口业。那么，什么叫恶口？这个我们现代人呢，没有学习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教育，那么，讲出来的话呢，很难避免恶口啊这种口业。啊，恶口啊，凡是讲话呢，口气不好啊，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让人听得难受。这个都属于恶口啊，因此有一些人他说他没有恶口啊，他讲话很直啊，他我讲话就是这样啊。过去我们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出家众也很年轻来出家的啊，有好几个。讲话就是很容易得罪人啊！那有一天呢，我听他讲啊，他说：“我讲话就是这样啊，我一向讲话就是这么直的啊。”他认为他是很坦率的，我讲话就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啊。他说：“我讲话就是很直。”我说：“不是，你讲话很冲。”我说你有没有吃过冲菜？啊，大陆的同学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冲菜啊。啊，我们台湾呢，有这个那个做那个冲菜啊。啊，那个冲菜呢，吃下去呢，你那个眼泪的、鼻涕的都流出来了啊，那个叫冲菜。啊，所以讲话直跟讲话冲不一样啊。那讲话冲呢，就属于恶口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言语一出来呢，人家听了心里难受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恶口啊，不是说哦，你讲很粗鲁的话，讲骂人的话，啊，骂立人的话，那才恶口啊，那个是很严重的恶口。啊，凡是讲话口气不好，那就是属于恶口。那么这个犯了恶口会有什么果报呢？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若遇恶口者，说见熟斗争报。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遇到那个造这个恶口口业的人呢，那么他会得到呢家亲眷属啊，以及外面的这些人啊，互相啊斗争啊，大家呢有听到两个人在斗争讲那个话会很好听吗？

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请同学告诉我啊，看两个人在斗争呢，他讲的话呢，都是非常温和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斗争呢，他讲的话就非常凶恶，用的言辞啊非常尖锐。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就叫恶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了，那什么叫恶口？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造这种恶口业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以为这个很正常的，那他为什么以为正常呢？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教育，所以他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接受我们祖宗这些传统文化教育，他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呢讲话呢都讲错了，都犯了恶口业了，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对的，把错的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社会啊。斗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地藏菩萨给我们讲：若遇恶口者，说见属斗争报啊。那自己的家亲眷属都在斗争了，那跟别人那就更是斗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就是斗，出口就是斗争。这个就是恶口。那么这个恶口业也会堕地狱的。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我们看看姜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也不是在恐吓人的真的。佛在经上讲的，句句都是事实真相。我们现在造这个恶口业呢，造得很痛快，将来受这个果报了，那就不痛快了。好，我们来看离恶口所得到成就八种境业，何等为八？一言不拐度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境业。那么这个境业呢，就是清净的口业离恶口第一个清净口业是言不拐度，拐就是违背的意思。那么度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分寸是这个人讲话呢，他很得体，讲话呢有分寸。讲话呢不过分那么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学习这个言语了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常讲错话有时候讲话呢就没分寸了甚至没大没小。言离出来呢，就拐度了，就违背，违背这个分寸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跟我们彼此之间谈话了，是什么对象，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言语态度。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要得体，

要有分寸啊，不能讲话呢没大没小的啊，没轻没疏的啊，这样讲啊言语就拐度了。

但这个也非常殊胜啊，就是他讲出来的话对大众都是有利益、有帮助的。啊，这个就能够利益众生了。啊，讲有利益的话，啊，讲有意义的话，啊，不会呢讲这个恶口的话，啊，那么这个对大众来讲就有利益了，啊，那么。第一个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学习嘛，啊，就是自己有一个好样子，啊，自己有个好样子。那么以前啊，我小时候啊，到成长啊，在社会上啊，遇到有很多人啊，都是。造恶口业的，我三岁的时候呢，就听到大人啊骂《三字经》啊，听到大人骂《三字经》，啊，骂那个脏话，啊，那我三岁小孩呢也不懂那个话的意思，啊，我也学会了，啊，有一天呢，我这个一出口呢，那个《三字经》就出来，我三岁的时候。啊，被我妈妈听到了，被痛打一顿，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出来了。啊，那个，因为小孩子不懂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听到大人这么讲，我就学会了啊，啊，跟着讲，啊，给我母亲打了一顿。啊，那么在我这个年纪呢，就是小时候啊。跟现在这个小孩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小孩子呢，这个吃饭呢不能上桌的，啊，不能上桌，不能跟大人同时坐在桌上吃饭的，小孩子在下面坐矮凳子，啊，如果听到大人讲话呢，我们小孩子插嘴的，就是小孩呢只有耳朵没有嘴巴，不能插嘴，听就好。不能讲，啊，那个这个放学回家呢要扫地，啊，地要扫得很干净，啊，要洗碗，要学煮饭，啊，所以我们八九岁就开始练习，啊，学煮饭，啊，那么我母亲种菜啊，啊，还要帮忙卖菜，挑水。以前没有自来水，挑水，啊，那么学煮饭呢，也没有现在那个瓦斯这么方便，一点就着，啊，要烧那个木材，啊，刚开始学习烧木材呢，不懂方法，火点不着，那冒出来都是烟，那冲的呢，整个脸啊，这个眼泪鼻涕啊，啊，弄了半天呢，火点不着。啊，后来才学会的，啊，所以现在呢，你只要给我三个石头，给我一些木材呢，我就能够把这个火生起来，在野外啊就可以生火。那么这个都是小时候啊练习的啊。那么在那个时代呢，啊，我们这个家庭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呢，我看这个小孩啊，这个福报非常之大了。那么这个是讲到沿街利益啊，就是讲的话呢，对大家都有帮助，对社会大众都有利益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都是好的、善的言语。第三呢，言必弃理啊，这个弃呢，就是。契合啊，我们现在讲什么呢？这个人讲话呢，讲得很合理

不会讲一些没道理的话，也不会讲一些强词夺理的话，没道理呢，要讲到有道理，那个叫强词夺理，不合理，就是不合乎道理的，特别是在那个争论。那么这个跟斗争就有关了就是他讲话呢就要讲到赢他没道理要讲到有道理，强词夺理这个原理呢就不合理了，不合乎道理了。第四呢，言辞美妙。这个离恶口的人那么他用的言语词呢包括这个文字我们古人讲诗词你的用词，你讲话呢用的言语名词，那么。用的都非常的美妙所以这个用词呢也是很重要的有的人他讲的那个言辞呢，就是不美妙因为他用词不当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这个用词不当，就是用的言辞呢不妥当。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要细心去体会我们对人家讲话还有用的言辞要妥善所以昨天这个台北传来一个海报给我看我看了生了烦恼了。生烦恼所以现在印出来呢，我就叫他们呢，不能贴出去了因为那个海报的设计呢，这个里面呢，用的言辞不妥我给他调整一下那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万人护国习斋37年法会是桃园县长提倡的县政府提供那个运动场小巨蛋可以容纳15000人的小型的运动场那么老和尚呢？他也非常赞成所以他们打来海报我看那个言辞用的就不美妙他这个打了"护国习斋，冬季万人"，我说什么"冬季万人"然后下面呢就是37年法会，冬季万人。我就给他改一个“护国习斋，万人念佛”这样比较清楚。你说冬季万人，冬天这个季节有10000个人，这个人家看起来这个好像不太顺然后就是一三行小字的4个字一句的，第一句是“万人发声”。我说发什么声发怒吼之声那一句我给他改了，我说万人忏悔，下面就自心回向。万人发声，自心回向，发声回向什么？如果他发出来那个是怒吼之声，那怎么回向呢？那不是
那越回向呢，灾难就越严重。所以我给他改了。所以我说以后啊，这个大型法会啊，这个海报呢做出来要先给我看看。这个就是言辞用的不当，言辞用的跟这个性质啊不相应，不妥当，所以这个言理用词，你要用的得体，这样就美妙了嘛，你用的不得体，讲的不对，就不美妙了。那么这个跟恶口业也有关系，跟恶口有关系。那么如果离恶口呢，你对言辞，你就会谨慎了。特别我们跟人家呢，讲话呢，这个言辞非常重要。避免一些不善的言辞，不善的言辞，我们要避免，这样言辞才会美妙。第五呢，言可成岭。这个成岭就是成，就是承受，岭是岭纳，就是离恶口的人，他所讲的言理都可以得到大众的承受领纳。我们一般讲啊，就是大家对他讲的话呢都能够接受，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个言不拐度，言皆利益，言必弃理，言辞美妙，那么这个四个都是相关的。那么有上面那四个，那么第五个呢，那当然呢，你讲话不拐度，有分寸，讲的话对大家都有利益，你讲的话呢也合情合理，你用的言辞呢也很美妙，当然这样的言理呢，谁都能接受嘛，大家听了都很容易接受。这是言可成岭啊。那么这个言辞美妙啊，言可成岭啊，这个我以前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在二十几年前啊，大概23年前啊，有一次我们敬老教授呢叫打电话给台中联社，以前做李炳南老师的侍者，郑胜阳居士，跟他接洽呢这个到美国去的事情。那么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那么郑居士呢，我第一次呢听到讲话呢言辞美妙。他们台中联社给李老师教的呢，这个讲电话呢，那个口气语气都非常的温和，那么让你听到呢，就心里非常舒服，那么你就很乐意呢跟他接触，跟他交谈，所以以前。台中联社李老师这个教学呢，这个接电话还有这个接待这个过犹带百步仪这个都活生生的在我眼前，我都如是我闻亲自接触了现在我们学《弟子规》的呢，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标准。他一个居士来，他就要派这个学生到巷口去等。

然后带进来，那么送呢就送到巷口，啊，那车子呢一定要转到呢转角不见了，他们才回来。这个就是过犹待百步矣。那我们现在有这样做吗？啊，所以李老师往生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去送葬的人非常多，秩序一点不乱。秩序一点不乱，所以这些呢，都是表现在生活上给我们看的。那么离恶口呢，所讲的言语，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也是很自然的。纵然有恶口习气的人，他也不愿意别人讲话对他有恶口，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那个讲话恶口呢，常常骂人的人，你去骂他，看他会不会接受。大家可以做一个科学实验，我看他会再骂回来。那说明什么呢？因为他也不能接受人家给他讲的恶口。那这样答案就出来了，就说明这个恶口不好嘛。啊，你专门在用恶口骂人的人呢，你也不喜欢听到别人对你恶口嘛。啊，所谓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因此佛给我们讲的那就正确了，我们不能造恶口业，啊，要远离恶口。所以大家现在讲话呢，我们就要学习呢温和的言语，啊，不要有那种粗暴的语气，那么这样，的言语呢，没有人不会接受的，大家都会接受的。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呢，你讲的话大家都能接受啊，你说你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呢？就很容易了嘛。啊，如果我们讲了半天了，人家呢听也听不进去，都不能接受。那我们在这个事业上啊，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呢，都产生障碍。第六呢，原则信用。啊，这是离恶口。第六种敬业，啊，原则信用，大家相信他，啊，他讲的话呢，大家能接受，能够信任，啊，一个人他讲的话呢，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用，啊，信任，啊，去用他的言语。那么他就成功了嘛，啊，纵然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要做什么都能成就，啊，因为大家信任他嘛，啊，大家也会重用他，会信任他，啊，当然啊，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得到大众的信任重用，那怎么会不成功呢？当然成功嘛。那么这个是离恶口的第六种敬业。第七呢，言无可讥，这个讥就是讥笑。啊，这个讥呢，就是啊，受到别人批评。啊，因为你造这个恶口业啊，讲这个口气不好的话，那么常常会受到别人的讥笑、笑话啊、批评，啊，这个也是一定的。啊，因此我们这个道场啊，这个接电话的啊，这个人选啊，

或者你在公司啊，一个团体啊，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一定要离二口啊，讲话呢要有礼貌啊，讲话要温和啊，这个是给人的一个好的印象。那么你这个事业呢，才会做得成功。啊，如果那个接电话的呢，这是第一线的。啊，人家打电话来呢，口气不好。啊，这个给人印象啊就不好。啊，乃至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道场接电话的人呢。你要选择那个没有恶口的人啊！以前我台北这个道场刚成立啊，有一个义工来发心啊，他是发心的，不要钱的啊，那我们不要钱的最好了。但是呢，他有恶口业啊，在电话中常常得罪一堆人，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是有两三个跑哭哭啼啼跑来给我告状，啊，我才知道他这个恶口越严重。啊，后来赶快换一个呢，啊，讲话呢都没火气的，啊，就很温和的，啊，这样啊，大家跟大家这个关系啊才改善。啊，所以有恶口的人呐，后来我就请他去仓库。搬东西、整理东西，不要接电话了，啊！我说这个电话给你一接啊，我大概全世界的人我都要得罪光了，啊！那么人家呢就批评啊，讥笑了。第八呢，严禁爱与药，啊，这是离恶口啊，第八种敬业。啊，尽就是所有的人，啊，就是离恶口，那么所讲的这些言语，大家呢，啊，都会生欢喜心，啊，很爱听，啊，很爱听他讲话，爱要就是喜好啊，爱听他讲话，啊，为什么呢？啊，听这个没有恶口的人讲话呢？也是一种享受嘛，啊，你听了呢，这个心里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啊，大家呢就喜欢了，听他讲话了。那么以上这个八种就是离恶口，啊，就能够得到成就这八种境界。啊，这是清净的口业，啊，四维八啊，就是这八种啊。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个是回向啊无上菩提，啊，把这个离恶口的善业呢回向到无上菩提。啊，那么回向呢？这个善业呢？啊，可以回向啊，那可不能回向恶业了。啊，那回向恶业呢，就堕地狱了。那么这个善业呢，你回向到无上菩提，啊，后来成佛的时候，啊，就具足如来梵音声相。啊，这个梵音呢，就是清净音。如来呢讲经说法，啊，众生一接触到、一听到，身心清净，烦恼就没有了。啊，听到这个音声呢，你心里就清净了，得到清凉。啊，另外呢，还有个意思呢，啊，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那么。

个也属于梵音，就是每一个族类的众生呢，他听到都能理解，都能得到清净心。那么这个音声呢，叫做梵音声响啊，它的音声是清净的，没有烦恼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唱念呢，佛门的这个梵呗呢叫梵音，就是这个音声呢，让人听了心里能得到清净，那么这个才是梵音。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唱念呢，或者讲经说法呢，要得到这种梵音声相啊，要知道修音啊，这个修音呢，就是要离恶口啊，要远离恶口。我们有这个恶口的习惯，那么要不断的远离啊，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就完全没有恶口啊，这个就叫修行啊，修这个离恶口的业。好，那么离恶口呢，那么这个得到八种净业啊，这个果报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讲离其余。若离其余，即得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二，定能以智如实答问；三，定于人天威德最盛，无有虚妄，是为三。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那么这个是讲若离其余啊，就能够得到三种决定啊。那么这个决定呢，就是啊，没有疑惑的啊，没有疑惑的。那什么叫其余呢？啊，这个其呢，这个字啊，是其力的，其力的意思啊。这个其呢，就是丝织品啊，编织的非常美丽，这个叫其。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我们一个人讲话呢，他讲得非常好听，非常美丽啊，但是呢不是真的啊。我们世间人也常常讲啊，这个编织美丽的谎言啊，他这个眼里编得非常美丽，就是非常奇丽，就像那个丝织品啊，编织得非常美丽一样。啊，他讲的话呢，啊，非常动听。啊，但是不是真的。那么其余这一类的这个原理呢，啊，这个跟那个离恶口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能搞错了啊。其余听起来哇，这个也听起来很美丽呀，啊，但是呢，它是其余那么这个其余呢，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啊看到这些。像爱情小说这一类的，谈情说爱的，啊，这个其语最主要就是迷惑人的，啊，让人听了之后，看了之后呢，他动了感情了，啊，丧失掉理智了，迷惑颠倒了，啊，所以有很多人沉迷在这种，啊，爱情小说这些故事当中。

另外呢，就是电影，电视的连续剧，包括这个歌曲，这个跳舞，这些方面呢，现在社会上呢，大多数都是奇遇，编得很美丽，但是那个不是真的，那个这些奇遇呢，它会上人心智啊，让一个人呢，他这个心智呢，迷失了。迷惑颠倒了，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也受了这个奇异的这个影响，所以他的思想、言行都有很严重的偏差，这个主要呢是受了奇异的影响，特别现在这个电视剧啦。这些电影啦、小说啦、杂志啦，这方面呢就特别多，让人呢想入非非，因此学戏剧的呢，要造这个业呢就比较容易了，过去我们。郑老教授在早期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讲到这个奇异果报呢就非常不好，有一些学生专门学这个戏剧艺术的，听了就很害怕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老教授给他们讲那你这个可以去误导社会大众，你是。用在负面的误导社会大众，如果你能够用在正面的演这个忠孝节义的，那么这个就能够利益社会大众，所以古时候这个戏剧啦、歌曲呢，那么它的内容、它的性质都是属于忠孝节义的。不像现在呢，都是奇异都是教人不忠不孝所以他这个是你用在正面还是在负面的如果用在正面呢，那么这些戏剧歌曲呢，真的对于教化社会大众帮助。那个效果呢，也是非常非常之大，影响也非常的深远。那么常常造奇异这个我们敬老教授也常讲了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古今中外一些著名的演艺人员到死的时候都果报不好。有的自杀的啦，那么能够善终的呢不多，这说明呢，他得到名、得到利、赚了钱，但是造了这个奇异的罪业了，虽然得到名利，但是呢，那个果报呢，太可怕了，那个也是要堕地狱的。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佛劝我们要离奇异那么离奇异呢，即得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定就是决定智人就是有智慧的人，他所喜爱那么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喜爱呢这个。不奇异的人，那没有智慧的人，他才会喜欢那个奇异所以喜欢奇异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没智慧有智慧的人呢，他绝对不会去喜爱这个奇异
二呢，定能以智如实答问，啊，这个也是决定，啊，决定能够以智慧如实答问，啊，这个如实呢，就是如事实真相，啊，来回答别人，啊，或者呢，向别人请问。啊，这个是决定能够以智慧啊，如理如法啊，如事实真相来回答啊，或者请问啊，问的呢啊，也是问的得体啊，回答呢啊，也答得如实。那么这个是离奇语呢，第二种决定。三定于人天威德最胜，无有希望。第三个决定呢，是决定于人天。啊，不但我们人间呢，啊，乃至在天上天道，啊，这个威德呢，是最殊胜，无有希望。啊，因为它不起矣。啊，这个威德啊，这个威呢，它是从德来的啊。一个人有德行呢，他表现出来的威啊，叫威德啊，他是他那个德行啊，自然啊流露出来的。啊，那个叫威德啊。那么如果没有德行呢？啊，那么有威啊，比如说威严啊，它有威势啊，或者浩武扬威啊，那个缺德，那个没有德，只有威没有德啊。那么只有威没有德呢？那就不能服人了。啊，表面上呢，哦，他这个现在势力很大，他官做的很大，啊，但是大家呢，表面上呢，怕他啊，啊，不能不服他，啊，但是呢，心不然啊，啊，心理上啊，他并不以为然，啊，那么有威德的人就不一样了，啊，有威德的人呢。就是大家对他呢是心服口服啊，啊，打从心里他就能够接受他，啊，那个是威德啊。所以这个威德呢，他自己不要去装模作势啊，啊，要很凶啊，啊，让人家都怕他啊，这个是威势了。那么那个不是威德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这个威它是从德来的啊，从这个德行里面呢，啊，自然流露出来的威啊。这个威呢，就是让人见到呢啊有敬畏之心啊，对他呢尊敬。啊，这个才是威德。那么这个是从离奇语来的啊。如果一个人离了奇语啊，永远不奇语了啊，不会讲一些美丽的谎言去骗人了，那么他就能得到这个果报啊，无有希望啊，就是绝对是真实的。四为三啊，那么这个是离奇语呢，三种决定。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那么最后面这一段呢，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啊，回向无上菩提呢，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
啊，这个堂捐呢就是白会的意思了，不堂捐就是不会白会的，啊，不白会就是，啊，不是希望的，啊，是真实的。这个受祭呢，就是事先呐，啊，给他预祭，啊，这个如来受祭，在经上啊也常提到。啊，比如说现在大家呢，同学可能都读过《大乘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释迦牟尼佛讲到最后面呢、啊，都给我们大家受记了啊。我们现在呢，遇到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将来呢，往生西方。之后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众生，通通叫妙音如来，啊，这个就是佛给我们大家受记了，啊，那么佛呢，他没有其语，所以他给我们受记的这些话，在经上讲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把离其已啊，那么这个善业回向到无上菩提，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堂捐啊，我们也可以跟诸佛如来一样啊，给别人受记呢啊，也都是真实的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好，那么这个我们引用《佛说十三业道经》啊，那再补充偶一祖师啊，这个离妄语啊，妄语这条戒呢，这个千要里面给我们注解啊，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应可悔，非为无性罪也。啊，我们就是用十三业道经这个经文呢，来补充注解啊，祖师啊此地的签要啊。那么这个签要给我们讲啊，这个犯了两舌二口其语呢，这个也都有罪啊，但是呢，没有失掉戒体是可以忏悔啊，虽然可以忏悔，但是并不是没有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有受戒，你只要造了这个业，通通有罪，这个叫性罪。啊，没有受戒的人呢，他造了呢，他只有性罪，因为他这个本身的性质就是罪过、恶业。啊，你没受戒呢，一样有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性罪之外呢，又加了一层破犯戒罪啊，加了一层。那么这个两舌二口其语呢，犯了这个戒呢，是可以忏悔的啊，它不是不可悔啊，它可以忏悔。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文啊，若发心欲妄语，未言止，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言而不尽意，则犯中可悔。啊，千或误说，或说不了了，仅明尽方便罪也。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我们讲啊。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就是发心呢，就是发起这个心呢，想要打妄语，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呢，还没有讲，有这个念头没有讲，那么这个是犯了下可悔，是下罪，可以忏悔。那么这是引方便。

0: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聚起因缘寄送的第三首。菩萨去向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无量愿海普处生，广大刹土皆成就。前面一首是说明众生与菩萨同级善根，说明无量无边的刹土

这里头主要是说明凡圣同居土的因缘。如果没有共业，凡圣不能够同居，必定有共业。菩萨善根深厚，不造恶业，凡夫大概都是善恶业同时都造。三善道的人善业多一点，恶业少一点；三恶道的人呢，恶业多一点，善业少一点。所以六道里面，六道的国度啊，众生与菩萨常常在一起啊，众生要靠佛菩萨来教诲，佛菩萨要跟众生在一起啊，以取得教学相长，提升他自己的境界。这个意思在前面呢统统都报告过。那么这一首呢，这个第三首呢，是诵前面的第四句，成一切智自受用途的因。四句，前面两句是因，后面两句是果。菩萨去向，这个去于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切智啊，因为它是偈颂，这是切言颂，每一句七个字啊。这个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啊。佛经里面讲智

三种，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地方的一切智是一切种智。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一句

一切种子是从作用上说的。我们把这个三种智配成体相用啊来说就很清楚。一切智之空，万法皆空，无有自性，无自性的性就是真如本性。空这个字来代表为什么用空呢？不用其他的字呢？因为无自性的自性，真如本性它不是物质，我们六根呢都缘不到，眼看不到，它真的遍一切处无时无处它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见不到呢就说空呢，也听不到也接触不到，想都想不到所以叫空。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是讲体，色是讲相这个相是从体生的能生的是空，所生的是色这个里头意思很深，能生的是空，所生的色相哪里会真有呢？你得明白这个道理众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怎么来的？造作无量无边的过失罪业，这又是一回怎么事？什么事？如果在佛法里头稍稍有一点欺辱，大致上啊就可以明白了都是迷失自信的空相我们换一句话说，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是真相所以在现象里面你要晓得那个相，当相即空不是说相没有了叫空相在也叫空我们拿一面镜子照外面的这个景观你看看山河大地不都照在镜子里头吗？镜子里有没有山河大地？没有，这个我们知道不照它的时候里头没有，正在照的时候有没有呢？也没有镜子还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个照不过是光的反射而已从镜子里面照东西你就体会到佛在般若经上讲无所有，不可得毕竟

0: 这个镜子，这个比喻，我们容易懂啊。现实的境界，亦复如是，这就很少人懂的了。啊，把这些假象啊当做真的，啊，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想控制，想占有，这就升起了妄心。 这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那些念头，那个念头是妄想，不是真的。真性里头啊，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迷失了自性，啊，升起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啊。 这个东西叫烦恼啊，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习气，啊，招来的麻烦就是六道三途。你看看，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变成地狱恶鬼畜生。
1: 六道从哪来的？三途从哪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你怎么把因搞清楚啊？因缘搞清楚了，那我们就有办法处理了。我们堕落在三途，时间很长。
0: 三途之苦，苦不堪言。我们今天这得人生呢，在六道里面受这个苦难，现在出头喘息一会，喘一口气而已。 如果这个时候要不自觉，这一个跟斗又下去了，没有离开六道，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啊，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是肯定的。啊，我们。 跟诸佛菩萨都生多劫了，确确实实有共济善根啊，所以佛菩萨跟我们有缘呢，应化道世间，也是我们自己的缘成熟了啊，我们自己什么缘呢？欢喜接受。 真正肯发心依教奉行，这是我们的缘成熟了。我们缘成熟了，就有感。啊，用不着我们去恳求佛菩萨，用不着啊。哎，只要我们这个缘成熟了，就是欢喜接受。
1: 啊，认真依教奉行，佛菩萨就来了。佛菩萨来了多少呢？哎呦，太多太多了！啊，几乎啊，六根所接触到的全是啊。我跟诸位说，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缘没有成熟的人，跟缘成熟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手牵着手，两个法界，啊，不是同一个法界。那个缘成熟的人啊。

感觉的所有都是佛菩萨。也没有成熟的人的时候，所有都是凡夫。也就是说，两个人虽然共同在一起生活，啊，亲密就像夫妻一样吧。谚语里头也说，这个夫妻呀，同床异梦啊，同在一个床上睡觉啊，两个人各做各的梦，就这个意思。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一起，再亲密，两个人境界不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觉悟之可贵。事出世间，所有一切荣耀珍宝、财富、爵位，都不能跟觉悟相比。你入得了这个境界，不要入多，入个一分两分，你就真正体会到。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能体会到吗？在这个境界里面，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了，用自己慧眼看一切众生，芸芸众生，夜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功夫再深一点，你能看出众生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时候，你会跟诸佛菩萨一样，显得那么冷静。为什么不帮他一把呢？你看到他语言没成熟，语言没成熟，帮不得了，越帮越忙。你要随其自然，为什么呢？叫消业。他造的恶业，他必须受果报。受果报是消业。

经在佛土经啊，跟诸位说，六道三途都是佛土啊。佛为什么还现三恶道呢？现三恶道是帮助众生消业障的，消除罪业的。你像人间，人间有些这个人间的领袖啊，这个古时候的帝王、好皇帝、仁王，非常仁慈。那国王为什么要设很多监狱呢？那用意在哪里呢？惩罚恶人，这个是凡夫的见解。觉悟人的见解呢，知道替这些恶人消业。对的呀，他的罪业消除了，他就是好人了。

善恶道，岂不是菩萨在此地示现为一切众生消除罪业的设施吗？是真的，菩萨也在其中啊。菩萨要教恶鬼，他要现恶鬼身的。菩萨要在地狱度众生，他要实现地狱身的。菩萨要教化畜生，他要现畜生的同类身。啊，佛门有个小册子叫《卧有如此》啊，这一本小册子里所记载的动物学佛。菩萨应化在动物里头啊。你要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菩萨跟这些众生过去生中同极生根，他们有缘。现在虽然他堕在畜生道，堕在恶鬼道，或者是堕在地狱道，他缘成熟了，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他能忏悔，他能改过，所以菩萨无处不现身啊。佛教啊，现在在各个地区，这个金蝉佛寺很多，金蝉佛寺里头有堰口，大家常常见的。放堰口的时候，堰口台的对面，一般呢都用纸扎一个鬼网。青面獠牙，样子很恐怖，鬼王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现鬼王的身份，在度化众生。这个里面最重要的缘，缘一定要成熟，所以我们不仅是一生，要记住生生世世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决定不能够结恶缘啊。善缘呢，生生世世是互相帮助啊。恶缘呢，生生世世互相报偿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报应事实真相，我们心地纯善，佛教导我们的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我们从心地上落实了啊。你看一般人对于人作恶非常讨厌的啊，那什么情绪化啊，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你要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譬如我这个身上，我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了，这就好，这一些众生造恶业，这有痛痒是不是立刻把这块割掉丢掉呢？不是，你还很好好的关照他，去找药来敷。

不是让他慢慢恢复，是这样的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化身的一部分。他出了状况了，有了病痛了，一定要帮助他对治，要把他医好。所以教育一定要懂得，教育扮演的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任务？这个不能不懂，是帮助恶人变成善人，帮助坏人变成好人。帮助愚迷转变成智慧，帮助凡夫成圣成贤，这个是教育。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宗旨如是啊，目标如是啊。尤其是宗教的教育，真正是人类的快报。我在认识佛教里头讲的，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后论、方东梅先生说，这是我们民族的快报，包括所有大乘经论，无上的法宝。这一首偈子里面第一句是菩萨修学的总的目标，求智慧，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书看作是佛家的哲学概论，一切智本体论，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他以这个目的，勤修种种自在力了。这个修学如果不能得一切自在，你学它干什么？什么是为什么会自在呢？智慧开了就自在了，智慧不开哪来自在？要怎样开智慧？

求禅定。因定开慧，禅定到有一定的水平，智慧就开了。定功越深，智慧就越大，越高。那解决的问题就越多越广。如何能够修成禅定呢？那就要懂得方法。这个方法称之为戒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由此可知。禅定是开慧的手段枢纽，戒律是达到定的助缘，所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我们一般讲啊，你开智慧入门，入门就是守规矩守法。你要不守规矩，不守法度，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古圣先贤给我们定的这些方法，这些制度，你要晓得，经过多少年呢？多少古圣先贤及他们的智慧经验之大成写下来的，绝不是一个人呢坐在房间里随便想几条写出来，不是的呀。即一切行善智慧经验的大成。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做，肯定有效果。地心法师所讲的，肯定有好处。持戒的好处，得清净心；得清净心的好处，开智慧；智慧开了的好处，得大自在。你得真正的解脱。道理在此地，无量愿海普出生的智慧不开，你发的愿，那个愿靠不住。你的誓愿靠不住，为什么呢？不能兑现。假的不是真的，在发愿的时候好像是挺认真的，发完之后啊都忘掉了。天天在佛前面发佛一样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是发了这个愿呢？发了不少次啊，你是不是有度众生的念头呢？没有啊，你还讨厌众生呢？你还嫌弃众生呢？哪里有一点慈悲心对众生呢？烦恼无尽誓愿断，你也发了不少次的愿呢，你有没有真的有个念头要断自己的烦恼呢？自己烦恼，贪是烦恼，嗔是烦恼，愚痴是烦恼，共高我慢是烦恼。你在哪一条烦恼上

认真去断它。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哪一个法门你认真的去学过？啊，敷衍塞字都不是真的呀！啊，所以人家说我们不是真的，说我们是假的。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啊，不要去讨厌别人。哦哟，他在挖苦我，他们在骂我。你不要这样想，你认真回过头来自己反省反省。哎，你是在真干，你还是自己欺骗自己？现在时间到了，这首偈没讲完。啊，我们下一个重点的时候再继续再讲。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齐聚因缘寄送的第三首看起。菩萨去于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无量愿海普出生，广大刹土皆成就。这首偈是讲自受用途。清凉大师告诉我们，成一切智，自受用途的因，前面两句讲因，后面两句讲果。上一次跟诸位也说的很多，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的意思也非常好。我们今天呢，把他的注解念一念。他说：“成为是云，大圆净智相应净事，由习所修自力无漏纯净佛土因缘啊，成熟了。”从初成佛，敬未来际，相续变为纯净佛土，周圆无际，众宝。

这个幕后是佩经可见，就是论跟经合起来啊，你能够看得很圆满。其实在前面呢，这个意思都说过啊，不过我们没有照这个论文啊这个句子来讲，为的是大家了更好懂啊，容易明了。佛经内容究竟说些什么呢？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其实释迦牟尼佛一生啊，为我们所说的是说的很多，说了49年，所以讲经300余会也啊，说法49年了，把它归纳起来啊，只给我们讲3桩事情。第一桩就是给我们说明有情世间的来由，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生命，生命生无是怎么来的，第二桩事情呢，就是讲的气世间，也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世界，宇宙之间，我们现在讲的星球、星系，它是怎么来的？第三桩事情啊，是讲知正觉事情，我们现在所谓是天地鬼神，这是什么回事情？从哪里来的？49年所说一切经呢，就讲这3桩事情啊。这3桩事情你要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要是不清楚、不明了，我们的想法、看法了，统统都错了。与这个自然的法则相违背了，那就造成很多很多的灾难，这天灾人祸啊！圣人所讲的大道啊，什么叫道呢？什么叫大道呢？大道就是这3种，这个世间啊，有情世间、气世间、知正觉世间。我们现在讲的时候，这是生命生物星球星系天地鬼神，它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运行秩序，它一点都不会乱的，这个叫大道啊。我在前几天大夫天津有2个单位，他们来访问问到叫道德什么叫道，什么叫德我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举大家容易体会的什么叫道呢道是宇宙全体的原理原则。什么叫德呢？德是宇宙某一个部分某一个部分的原理原则，这叫德这个说法还是很抽象，还是很难懂我就举一个人的身体譬如我们这个人身体从父母母亲生下来之后，整个身体这个器官

它有一定规则在运作啊，在运动。这个整个的身体运动原则，这就是道啊，天道啊，不是哪个人设计的啊，这个身体不是父母亲设计的，自自然然的，这个叫道啊。那么什么叫德呢？德是局部啊，你比如我们眼睛是一个局部啊，眼能见，这个见就是眼之德啊，眼之德能见，耳之德呢能听啊，鼻之德能嗅啊，舌之德能尝，每一个器官它的特殊作用啊，它也有它的这个规则，不能够，这规则不能错乱，一乱掉了，我们就知道就生病了。人身呢是个小宇宙啊，我们外面是大宇宙啊，大宇宙跟这个小宇宙，跟诸位说，那个复杂的程度啊是相等的啊，所以绝对不是人设计的，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人设计的，这个大宇宙的运作也不是人设计的啊，但是它很有规则，很有规律。我们称这个叫天道啊。人这一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行为要能顺乎天道呢，那就非常健康。违反天道啊，所以现在人呢很麻烦呐。啊，人定胜天，那这个就麻烦呢，人就是我的想法做法可以能够胜过大自然，是可以胜过，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啊！啊，现在人发明这个科学技术，你看把地球生态环境破坏了，这就人定能胜天呢？啊，这是把自然环境破坏了，破坏之后，这个大自然他的报复对我们就非常不利啊。啊，他什么报复呢？旱灾、水灾啊，地震啊，海啸啊，现在我们这个澳洲上空这个臭氧层的破了一个大洞啊，这都是你破坏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呀有的你受的呀，啊，这是我们讲的是天灾呀，哪里是天灾呀？是人要胜天嘛，哎，看看你是不是真正能胜过天，啊，你胜过天得到享受，那是说得过去啊，你胜天，天给你的灾害，你没有办法抗拒。啊，所以古圣先贤佛菩萨都叫我们要随顺天道啊，就是随顺自然的法则啊。你比如冬天要吃凉的呀，这随顺自然呢啊，古人晓得啊，住在寒带地方，他们生长东西都是寒性的。冬天吃大白菜，吃萝卜，寒性的啊。夏天呢要吃热性的，你看现在人他弄烦了啊，夏天热的他吃冰啊，冬天的时候他吃火锅啊，违反自然法则啊。违反自然法则得是什么效果呢？你身体不健康，生病啊，你短命啊。你本来寿命可以活到120岁的，现在60岁就完了。啊，你要胜天吗？你胜天，你付出的代价是多少？总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你要问佛经典里面讲些什么，佛经讲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学佛希望得

些什么呢？这个佛经上有没有呢？给诸位是有，就是讲这个。学佛的人希望得什么呢？第一个得财富，这是不管你信哪个宗教，或者是信教不信教，你都想发财呀。佛经上教我们发财。第二个呢，你都想有聪明有智慧，佛教你怎么开智慧。第三个，你都想健康长寿，佛在经典教你怎么健康长寿。它真管用啊。释迦牟尼佛自己做榜样给我们看嘛。你看我们称佛皈依佛二足尊。二就是智慧福报。福报里面包含着财富寿命。长寿是福啊。释迦牟尼佛得到啊，你看他的福报当年在世受到帝王人民的爱戴，这是福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当时印度16个大国王那不是小国王，大国王都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啊！那些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呢，你说这个福报多大？谁都想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做个国王不行啊！他个做国王，做个好国王，顶多是你一个国家的国民尊敬你、爱戴你。你得不到全世界，你得不到后世啊！释迦牟尼佛就照外国人的讲法他老人家过世已经2500多年了，2500多年之后，全世界还有这么多人来学习，还有这么多人来顶礼膜拜在称赞，哪一个做国王有这么大的福报呢？那么第二个，你说聪明智慧，那他讲的这些经，讲的这么多道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这个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他的健康长寿，我们在经典都看到佛告诉我们呢，佛有三身呢。其实我们也都有三身呢，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只是佛觉悟，我们迷惑，差别就在此地。众生跟佛一念之差了，一念觉悟，众生就做佛了。所以佛用我们中国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明白的人，对于宇宙人生一切道理这个一切程序演变，一切因果都通通明了，这个人我们称他做佛。印度人称为佛陀，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圣人跟印度人这个佛陀意思是很接近。圣人也是通达宇宙人生的道理。所以这些名相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产生严重的误会。我们人能够顺天行道顺乎天道，顺乎大自然它是自然的果报嘛。没有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学了很多

多年，甚至于比我学的还久，他不如我呢？什么原因呢？关键就是我完全随顺经典的教诫，经上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意思。你看看，凡是得不到这样殊胜的果报，他自己有意思。我们中国人讲啊，他有成见呐，他自己想怎样做怎样做，那你就是违背了自然嘛。我这些年来总结经典上的这个教诲，我把它制成总纲领，我写20个字，我就照20个字做。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用心。我们的心一个念头起来，跟这10个字一定相应，我就是顺乎天道，顺乎自然。生活行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如果有自己意思，那就不是随缘了，攀缘了。攀缘，果报要自己负责任，吃很大的亏呀。我不攀缘，我完全随缘。凡是接近我的同学们都知道啊，他们称我做好好先生的，什么都好，没自己意思。你吃东西很甜的很好吃，很咸的也好吃，没有很淡的也好吃，没有一样不好。为什么呢？随顺。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是随顺自己的意思。自己什么意思？烦恼习气呀。那个因果你要负责任啊。所以佛菩萨随顺自然。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看法，你说多自在。都快乐。我幕后有个念佛，这将来的归宿，我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嘛，一定见阿弥陀佛嘛，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嘛。所以凡是违背了天道，违背了自然法则，错了。经上这一首偈是讲自受用途随顺自然法则，自受用途就这样庄严你看菩萨去于一切智所以这个佛陀的教育它是智慧的教育这是我早年就说过。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个话我说了40多年了，我开始出来讲经就说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这一次我到韩国、日本去访问，那边从来没有听到这个说法，我把我这个看法跟他们提出来讨论，很难得都能接受，都非常欢喜，没有反对，相当不容易。
中层康。

龙老和尚今年97岁了，他完全认同我对于佛法的想法、看法、做法，完全认同啊，完全支持。我非常感激所以世间人拼命的在想追求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不知道有这样正确的方法，你说多冤枉多可惜呢。那么我讲的果报啊，果必有因，佛教我们修什么因呢？财富是果，财布施是因呐。你不肯修因，哪里能够收得到果？这个收成呢？就像庄稼一样啊，那个种子种下去了是因呐，将来收获这是果啊。种瓜得瓜了，种豆得豆。你要肯勤恳地去耕耘，你才有好收成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啊，决定不可以吝啬，而且要抓住机会啊！机会错过了，你想布施。没有缘分了。我们看到这世间人，当他有需求的时候，他有困难的时候，不一定他找上门呢，主动去帮助他了。我们看到了，听到了，立刻伸出援手。尽心尽力了，就是圆满的功德。人家找到我们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但是帮助别人，布施供养，佛教我们有个原则，叫尽心尽力。我们很快乐，不可以超越自己能力之外。我没有钱，我去借钱来布施，这个不可以，这没有功德。为什么呢？你已经有负担了，你就有过失了，所以是多余的。我自己在生活上还有多余的，我生活苦一点，我能过得去。我能够借神一文钱，这一文钱功德就不小。布施不是指财物，你布施的钱很多，将来你的就赚的很多，不是这样的。是你的心跟力，你的心真诚。你的心恭敬。布施钱财虽然很少，得的福报很大了，不可思议啊！如果你布施的钱财很多，你的心并不恭敬啊，并不真诚，你得的福报反而很小啊。这个就说明一切众生都有种大福报的机会那你不知道你就没办法了，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认识机缘，知道自己怎么个做法做得很如法。我们中国人常讲合情合理合法

你这个果报啊，是自然来的，没有一点勉强。这个事情《了凡四训》里头有例子啊。

啊，我们现在念到的是华藏这个世界成就品，下面是华藏世界品。这一部分是讲这个器世间呐，幕后还有一品呢，毗卢遮那品，是讲知证觉世间，也是讲这三种世间的真因。因果你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怎么不自在？你怎么不快乐呢？这个是真舍智慧呀。华严经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分呢。清凉大师把全经分作四分，这是第一分。我们现在讲部分呢，把华严分作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亲证的境界为我们展示出来啊，全部都活盘托出了。托出了之后你看不懂，你不明了，第二部分呢给你介绍给你讲解啊，那个很热闹了。第一部分是叫你参观，你看不懂，不是你的境界。但是这一部分我们差不多要使用将近2000个小时来介绍，相当不容易了。现在差不多已经讲了1400多个小时了，这是过去讲华严经没有这个讲法。这一部分如果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往后华严经啊，那就跟吃点心吃冰激凌一样啊，轻而易举啊，一点都不费力了。所以诸位要真正在这上下功夫，要想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一部分的经要特别重视啊。清凉大师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有习所修自利无漏纯净佛土因缘成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开头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转过来，相宗讲的转识成智啊！这个话是佛家的术语，很多人听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把它讲白话，把念头转过来，从哪里转起呢？从分别执着转起，从自私自利转起。读了华严知道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是自己呀。这个话一般人听不懂啊，我们用个方便话说啊，一切众生呢是一家人呢，这个大家好懂。

年岁跟我父母差不多的，都是我的父辈呀。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呀。啊，年龄比自己小，晚一辈的，都是自己的儿女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呢，是我一家人呐。我要以真诚、亲近、平等呢，爱护他们，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没有任何条件。啊，这个你觉悟了，你明白了。明白人一定是这个做法，不觉悟不明白的人，他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他想自己，他没有想别人。再进一步呢，把妄想分别放下，我们自己没有明心见性，那放下怎么办呢？随顺经典的教诲啊，佛菩萨他们明心见性了，他们完全明白了，他所表现的，他所说明的，都是心性流露出来的。我们随顺经论的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心性。这就正确了。所以随顺经典的道理，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想法看法，就是随顺自信，要有这个认知啊，把自己啊，自己心里怎么想怎么看，你自己要觉悟，那是错误的，要放下啊。依照佛经上所讲的，你就对了，你这一生呢，路子走的完全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那你得的果报就是自然的啊，自然的福报，自然的智慧，自然的健康长寿啊。我们常讲啊，回归自然，随顺自然，就是讲的这桩事情。只要你能够回归会随顺，你得大自在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叫真正自利。所以诸位要晓得，世间人不懂得自利，世间人是什么呢？自害，但不是自利啊。他所想的，他所思的，他所理解的，他所作所为，是自己害自己。哪里是自利？谁懂得自利呀？佛懂得，菩萨懂得，觉悟的人懂得。没有觉悟的人，他怎么可能自己利益自己？不可能啊！都是自己呀，强害自己。他还不承认呢，这就是迷惑到所以然了，称之为凡夫啊。经典里头佛菩萨称他做可怜明者，他真可怜啊。世出世间一切真假是非邪正，他没有能力辨别，他怎么不可怜呢？
所以经上讲的佛菩萨往昔所修自这个自利，真正是自利，无漏纯净佛土应缘成熟，他得的是报身呐。这个居住的环境清净庄严，没有灾难呐，风调雨顺呐，无漏啊，无漏就是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有麻烦，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得大自在啊。什么时候证得呢？从初成佛，初成佛是什么时候呢？华严经上讲的破一瓶无名正一分化身，那是初成佛啊。初成佛是分正为佛啊，敬未来际啊，那是就近为佛。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就是指的这个啊。初成佛的人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里面六道是凡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也称凡夫啊。我们佛经上称那叫外凡，六道里头是内凡。凡夫有这两大类，超越十法界就不是凡夫了。不是凡夫，称他什么呢？称他圣人，称他做佛。诸位要读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你看看姜维农居士讲这个四十一位都称之为佛，经常讲诸佛啊，诸佛是哪个呢？诸佛就是指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这四十一不是指一般的哦，很多很多佛，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讲的这四十一个真佛，不是假佛。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啊，我们现前怎么修呢？要修自利无漏纯净佛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修自利纯净纯善的心，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则佛土善呐。你能把这个纲领抓到了，你这一生决定有大成就啊，不可思议的成就啊。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什么是染污呢？我常常讲啊，自私自利是染污，那人很可怜呐。啊，名闻利养是染污，五欲六尘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这十六个字。沾上一个，你学佛不能成就，肯定的，你学佛不管你。

你怎么精进，不管你怎么修，你脱离不了六道。你要把这十六个字通通断掉了，起心动念呢，为众生呢，不为自己啊。为众生的福报最大，为什么呢？你为众生，众生为你嘛。敬人者，人恒敬之啊；爱人者，人都爱你啊。你帮助别人，别人都帮助你啊。你要是很小气很吝啬不肯尊敬别人，不肯帮助别人，这个世间谁会尊敬你，谁肯帮助你呢？这个里头就是因果关系嘛。你不了解因果的道理，你也不了解因果的事实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错了啊！这个幕后啊，无量愿海普出生呢，广大刹土皆成就啊，这两句讲的是果报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华藏世界在往生经上看到极乐世界，就是幕后这两句，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第四首，修筑行海无有边，入佛境界亦无量，未尽十方诸国度，夜夜途经无量劫。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首颂是颂前面第六句严禁愿力即第七句不退愿行修筑行海无有边者。论里面讲呢，平等性质，大慈悲力由于往昔所修利他无漏纯净佛陀的因缘成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祖师大德的注解，你就晓得因果不虚人生在世，一切的际遇都要自己负责无论这一生遭遇是称心如意还是有许许多多不称心的事情，一定要晓得与别人不相干。怨天尤人呢，那这又犯了大错误一定要知道是自己过去种的业因感得现前的果报众生在这个世间富贵贫贱穷通种种差别真叫是千差万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这个差别不是人为的，是果报《法华经》上讲的摄如是讲的非常有道理里面讲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
事出世间一切法，不但是连佛法都包括在其中啊。没有一法是能够脱离因果的。所以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从起心动念，我们决定不能够损害别人，不能害事，不能害无，这个无包括所有一切动物之物，不但动物有灵性呢、我们现在跟蚊虫蚂蚁都能沟通啊，都能够相处得很好啊。花草树木也能沟通。你对于花草树木真正有爱心啊，真正呢欢喜啊，勤劳地去照顾它，它有报答了啊，它的报答树长得特别茂盛，提供给你欣赏。花开得特别艳丽，特别香啊，草特别的绿，是它对你的回报啊。你要没有爱心啊，不是常常照顾它，它就枯了、黄了、干了。草木啊，都通人情呐、何况动物？连矿物啊，中国古书里记载的，申公说法了，万石点头啊，那石头是矿物啊，不可思议呀、我们读了华严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啊，有机体就是有活力、有生命的啊，连矿物都是有生命的啊。华严讲的更透彻、更详细啊，我一尘、毛端、毛孔。这个里面都有不思议的境界啊！谁知道呢？八地菩萨知道的非常详细啊！啊，圆初住以上的菩萨常常听啊，常常接触啊。身心不一啊，随着他的品位增高，逐渐逐渐呢入这个境界，世界是重叠无尽的啊，我常讲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啊，所以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四句偈里面，八地菩萨境界啊，不动地的啊，地位太高了。但是我们也有学习的地方啊，特别要注意

要修啊，利他心，要修纯无漏。啊，总而言之，要以纯净、纯善的心，帮助所有一切众生。啊，前面一首、第三首啊，着重在自利心。这一首啊，着重在自他心，但是你一定要晓得，自他跟自利是一桩事情，确实不是两桩事情。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明心见性的菩萨，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了。就像永嘉所说的了，分别亦非义，执着亦非义。那亦非义是什么呢？分别亦非义是妙观察之，执着亦非义是平等性质，这凡人哪里懂得？啊，为什么？人家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哪里还有义呀？啊，哪里还有实啊？转世成智啊！啊，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啊，在思想观念上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才能够学华严啊。那用现代人讲的话呢？现代人讲的话很粗。不够啊，精密啊！现在人讲是舍己为人，牺牲奉献。说老实话，舍己为人、牺牲奉献呢，还没有离开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六道里面的事情啊，啊，属于天道了。佛法里面讲，这个观念做的大转变呢，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才讲的极为细密啊。啊，修行修诸行海，海是比喻。啊，比喻深。比如广，无有边际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呢，是我们的心理的行为，言语口的行为，身体动作身的行为。啊，这个三大类的行为呀，无量无边。修是修正，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啊，你对宇宙人生，啊，对一切人事物，你的想法错了，你的看法也错了，你的说法、做法全都错了。啊，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也以为你做得很对，你的果报在六道轮回，你出去啊，果然做对了啊，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展现出的境界叫一真法界，

那你完全对了。如果你还是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那你就肯定错了。谁承认呢？没人承认。承认的人就觉悟了，承认的人就有出头的日子了。这个《地藏经》上所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佛经上讲的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为什么不承认嘛？总认为自己想法是对的吗？佛讲的未必是对的。自己想的是对的，这就没法子了。诸佛菩萨，一切神圣，想帮助他，帮不上忙。什么原因？不承认过失。我们学佛，要想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首先忏除业障啊，修忏悔法了。忏悔法里头一条，承认自己过失。承认自己过失啊，你才能改过嘛。修就是改啊，修改啊，修理啊。把我这些过失、错误修正过来。后面他就说明他的目标，第二句，入佛境界也无量。一般大乘佛法里面只讲到入佛境界，没有无量，华严有无量。这个是华严跟一般大乘不一样的地方啊！华严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了。一般大乘经佛也曾经说到，戒子那须弥。我们常在大乘经上听到啊。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为什么须弥山能够装在芥菜籽里头？这我们想不通啊。可在华严里面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微尘里面能容无量无边虚空世界，那不止芥子那须弥啊，那芥菜籽很大了，我们肉眼看得见，手摸得到啊，微尘我们看不见啊，天人天眼也看不见。佛在经上讲，阿罗汉的这个天眼能看到微尘。那么由此可知，阿那含、斯陀含都看不到，那个功夫还不够啊！华严叫《大不思议经》呢，说的就是这个境界啊！这个是佛果地上的境界，菩萨修行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

《华藏世界》，一真世界。啊，《往生经》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有无量啊。

0: 这个两句，第一句修因，第二句正果，
1: 真学佛
0: 啊！诸位要记住，真学佛绝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在前面讲了，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啊，智慧、健康、长寿，学佛的人是不是以这个为目标呢？不是啊，学佛的人目的在哪里呢？入佛境界永无量，这个是学佛人真正的目标啊，不能搞错啊！啊，你要是把目标定在啊富贵、智慧、健康、长寿，你将来所得的啊三善道的福报。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完全断掉，啊，你也可能畜生道、恶鬼道去享福去了。这个事情很多很多啊，我们要明了啊。成佛之后啊，也不是享福啊，虽不是享福，福在其中啊。成佛之后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教化众生，帮助净虚空变法界，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觉悟的众生，应当去帮助他们。所以未尽设方诸国度啊，你看成佛之后为的是这段事情啊。尽就是庄严呢，我们天天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尽是清净庄严。成了佛之后干这个事情啊，不是去庄严一尊佛的国土啊，庄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土，这个国土刹土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的范围，那个范围很大了。我们今天讲一般在天文上讲银河系就很大了。哦，这个银河系那太大了。一尊佛教化的范围实际上多大呢？最小的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范围小的，范围大的呢，没有办法想象啊！啊，千亿、万亿个银河系都不止啊！啊，那是教化范围大的。这是说明空间。

后一句讲时间，夜夜图经无量劫。在时间永远这样下去，没有休息的。像普门品里面讲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哪个地方有求，你就到那去。这个时候你有能力了，你有能力分身了，同时可以去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说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决定不设时，不设时间因缘灵得很呐、感应道教的道理前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那么现在在此地我们要问了。为经设方诸国度用什么？就是经上常讲的为人演说。演表演，做出来给人看。说是加以说明，诸位要晓得，言是主要的你看《华严经》初分，这个前面这一分一分经，这是言呐。第二分呢，这才说啊。清凉大师把这个四大部分简单的说，信、解、行、证这四大部分我们现在才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演表演你看了之后你生起信心生起信心，我想学佛了虽有信心不甚明了，再详细再给你解释，给你说明完全明白了，你自己自然去做了那个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行证是你的自己的事情老师能帮上忙的，帮你信，帮你解信从呢？信从表演，所以为人演说我给你们同学说的很多，常常讲我们的形象很重要。形象是演你说学佛好处，好处在哪里？我这个样子就是成绩吗？这个形象就是三种果报富贵、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样子摆在此地吗？这叫演呢。你的样子不好那什么原因呢？你修行的功夫不好。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你修行功夫到什么程度不用说话了，一看就知道了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清楚

所以释迦牟尼佛戒引大众，用什么形象？你看佛在经上讲，菩萨成佛。

菩萨到将要成佛的时候，特别用一段很长的时间专修福报。为什么？这个相是福报吧。用这个形象啊去感动人让人家对你生起信心。我们现在讲招牌啊，包装啊。你的招牌，你的包装不好，谁肯相信你呢？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呀，有很多冒充的，外面包装的很美，里面不行啊。那人家一打开就拆穿了佛菩萨的包装表里一致这是什么呢？真的自自然然的，没有一点造作如果有一点点造作，你就是仿冒的了，就不是真的了一丝毫的造作都没有，心地纯净纯善。我常说心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国土清净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学佛三年，你的相貌没有改变，你是毫无成绩可言你身体不好多病，你学佛三年，你那个病要没有完全断掉，恢复到健康，你学佛功夫不得了你自己要反省，自己要检点你没有依教奉行你也果然依教奉行，哪有不转变的道理你看中国这个民间算命看相的都常说相随心转你学佛三年，你的相貌没有变，你的心没转你的心善，你相貌自然善，你心里的充满智慧，你的相貌人一看这个人有智慧心地很清净，一看这个人心很，这个人很清高，沉于中必定行于外哪里能骗人呢哪里能够瞒得住人呢？全在外面呢。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大乘学习的十个纲领：真诚、内真诚，你的相貌、言谈举止自然真诚。人家一接触就欢喜。为什么？你是个真诚人你不是虚伪的你有信用，你很可靠，自然就愿意接触你你心地清净平等正觉，正觉是智慧慈悲，你是这个心，它自自然然行住于外

那些毁谤造谣生事，误听谣言呢、没有接触嘛。一接触，那什么问题都化解了。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看破放下，看破是看破是明了，没有一样不清楚，这是智慧啊，圆满的厚德智啊，般若经上讲的无所不知啊，放下是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人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啊。你为什么心不清净？为什么不平等？为什么没有智慧？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障碍着你的清净平等觉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生活处事的态度自在随缘啊，这个是有密切关系，随缘你才自在啊，自在你一定随缘，你要是攀缘你不自在啊，你不自在你不可能随缘的。幕后选择念佛求生净土，你说这个多么殊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修，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的第五首：众生烦恼所扰诸，分别欲乐非一相，随心造业不思议，一切刹海是尘的。经文前面是讲菩萨净土，这一首呢，这是讲众生的报土。我们是六道凡夫啊，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啊，就是这一首偈里头啊所说的。暴徒为什么这样的作恶呢？佛在经上称我们居住的环境叫无作恶事。作就是现在人讲的污染，恶呢造恶业，造恶业当然就有恶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可以用现代人所说的这真理。众生为什么造业？不停止的在造业，恶业越造越广，越造越深，果报现前依然不知道忏悔啊，反而怨天尤人，这样下去还得了吗？啊，所以有许多人曾经来问我啊，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只是用一句话答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谁是老人呢？佛是老人呐，菩萨是老人呐，孔子孟子是老人呐，这些老人说的话不但是圆满智慧，实实在在讲呢，经验之谈呐，啊，他们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是集古来甚至经验之大成，他的话
我们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从真如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流露出来的形象，言语跟形象肯定是随顺性的了。用现代人的话呢，随顺自然，回归自然，这个才是最健康的，最真实的。但是现在人不能接受，不相信。

经文上这首偈，我们看到了，实在说是很难过啊，很悲痛啊，百感交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首偈是说前面长行文里头第三句，众生行业，行为界的业果啊。业果一定感得报应，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家造业因，烦恼所扰，造于慧察，欲乐非宜，感土有数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段。什么叫众生？众生呢，这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包括了一切动物、植物、矿物，还包括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嘛。它的意思非常非常之广，但是在此地，这个众生呢，是底指设法界里头没有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我们现在讲的动物啊，也能包括植物啊，植物属于生物啊。这些众生呢，迷失了自信，迷了之后啊，就生烦恼啊。觉悟之后啊，他生智慧啊。诸位要知道，烦恼跟智慧呀，体是一啊，体都是真性呐。真性觉生智慧，真性迷生烦恼。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啊，菩提是觉嘛啊，烦恼跟菩提跟智慧是一体，迷悟不同啊，作用就不一样了。迷了之后，你看看，把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实质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把它变成了阿赖耶识。把妙观察智变成了第六意识。

把平等性质变成了摩那识，你冤不冤枉呢？把尘所作之变成了前五识，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里面简单的说，三类烦恼，无明烦恼，这是指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变成无明烦恼啊。尘沙烦恼，第六意识啊，见思烦恼，第七摩那识啊，很糟糕啊。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佛菩萨觉了，觉了啊，这个八识就变成四智了。凡夫在迷，迷了自性呢，你本来的四智变成了八识。学佛没有别的啊，诸佛菩萨足思大德了，常说啊，无非是做个转变而已啊，转八识成四智，你就做佛去了，做佛做菩萨了。迷四智成八识，你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凡夫。这是讲烦恼啊，啊，烦恼是你是迷了四智，变成了八识，啊，变成了啊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三大类呀。三大类的烦恼无量无边，所扰着啊，扰是扰乱呐啊，这个境界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心很乱，妄念很多。执着非常坚固，这是我们现前状况啊。啊，着呢，着就是污染，着物的根在哪里啊？根在人心呢。啊，人心被环境污染了，真心本性完全迷失了，所以环保要从哪里做起啊？一定要恢复圣贤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保护人心呐。佛法标榜的最明显、最清楚，清净平等觉。清净就没有污染了，平等就没有烦扰啊，觉就不迷啊。由此可知啊，古圣先贤的教诲

从心地上下手啊。心清净，身就清净了；身心清净呢，环境就清净了。所以环保真正的因是在人心。我们今天讲环保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治标不治本呐、怎么治都治不好。要从根本上下手。标本在今天要同时并行，这个社会还能挽救啊。第二句话说，分别欲落非一相。这个里头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是妄想分别，各个不相同啊。第二个讲是欲望。第三个是爱好啊，你所喜欢的。总而言之，我在讲习里面归纳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色身香味触法，贪念了，心里头贪嗔痴慢，这个就是迷惑、烦恼真正的起源呢。根本的根本，原因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看佛菩萨他们生活环境，那一个国土居住环境叫清凉世界。我们这里叫浊卧，人家清凉啊，又叫清泰世界。为什么？他们没有自私自利。那个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呢？无我，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经上又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它就变成那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环境佛说的话，真真有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境随心转。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是随人心转了。人心善，山河大地也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善。人心不善

这个大地也就变得沃了。啊，哪些沃呢？洪水、干旱、地震、飓风。我们今天讲了，哎，这是自然灾害。那你晓得，自然灾害是从人性变现出来。啊，所以真正根本的原因，是众生的心业。啊，他用的是什么心？他造的是什么业？啊，偈子里面讲，非一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怎么得了？啊，圣人的教诲、教育，教育的目标是让大家明了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啊。遵循自然的法则，纵然有一点点越轨，幅度不大了。

这个世界啊，众生一般的生活还能维系一个平稳啊，这种局面出来，现在标准没有了。这些现象差别的幅度啊，太大太大了。幕后讲，随心造业不思议，这个心是妄想分别之主啊，每一个人随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在造业，那还得了吗？一切刹海是尘力，这个一切刹海是讲十方刹土里面六道的众生、三途的众生啊，我们这个世间有，他方世界也有啊。业感那个力量不可思议，你到哪一个世界去受生，完全是感应的，自己做不了主宰啊，自己能做得了主，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说啊，最低限度他是阿罗汉，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做什么主呢？决定不随外面境界的影响，这人能做主。还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做不了主啊。学佛啊，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他能做得了主宰。

离外面环境，无论怎么样诱惑，佛菩萨的心永远是不动的，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觉悟的。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这个本事啊！顺境，生活环境很好啊，善缘，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呐、啊，顺境善缘呐、啊，心地清净平等，觉悟。绝对没有一丝毫贪念啊！如果、哦、这个环境不错啊，好啊，啊，你喜欢贪爱，你是凡夫，你没有觉悟啊！啊，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灾难频繁，遇到的人都是恶人，都不是善人。你有没有嗔恚心呢？啊，若有嗔恚心，你被境界转了。我们凡夫有啊，这个执着分别很严重啊！啊，因为他的心情、他的生活受外界影响，造成这个现象。诸佛菩萨决定不受外界的干扰。他到十法界舍身受身，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缘分啊，不论环境顺利，也不论人事善恶，哪里有缘哪里去。啊，就是讲的感应道教啊，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去啊？普门品语不是讲观音菩萨吗？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如果那里环境很不好，观音菩萨仔细看，哎，你那里不好，我不能去，这不是菩萨的言语啊，不是菩萨心啊，啊，那菩萨要说这个话，他还有妄想分别之处，菩萨没有啊。再恶劣的环境，那个地方的人真心求佛菩萨，立刻就感应了。佛菩萨永远住清净平等住，永远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干扰。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无我。我们为什么受干扰？有我，总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这个错误观念呐、啊！啊，我都没有了。诸位想一想，啊，那个顺境善缘，谁享乐呢？逆境恶缘，谁受苦呢？啊，我都没有了吗？所以，苦乐忧喜舍，它断掉了。啊，什么人有苦乐忧喜舍呢？执着身是我，这个人有苦乐忧喜舍。啊，如果这个妄想执着放下了。

生不生我？什么生我呢？虚空法界生我，刹土众生生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能在这上面认知肯定了，那就恭喜你，你是化身菩萨了，你已经证得法身了。所以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他没有了，他得的是什么受呢？平等受。他在天堂心平等，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乐；他在阿鼻地狱也平等，没有感觉到苦。圣人呐，圣人就是明白人呐，觉悟的人呐，我这样讲，大家概念呢更清楚。明白的人，觉悟的人，他的受是平等受啊。请看世界成就品啊，这个寄送啊，第七首看起啊，第六首，佛子刹海庄严藏，力够光明宝所成，似有广大信解心，设方所住贤如是啊。清凉大师说，这一首是赞颂菩萨的圣解。我们人生在世，真正聪明有福之人，应当效法菩萨了，向菩萨学习，你就没错啊！不能跟凡夫学啊！我们既然是六道里面的凡夫，就要肯定自己业障习然很重啊！古人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个话非常有道理。我们戒除哪些人，就会受他的熏习。受他的影响啊，古人讲熏陶啊，如果我们亲近善人，不知不觉也就变成善人了啊，亲近佛菩萨，那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佛菩萨了啊，常常跟恶人在一起，不知不觉变成他的同类了，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我们亲近了哪些人物，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前途啊！我们这一生努力的方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古来

祖师大德们常常提醒我们，劝导我们要亲近佛菩萨，我们的前途不但是光明啊，我常常讲啊，金色光明，无比的殊胜啊。亲近佛菩萨最重要的条件是信心，信心很不容易建立，信心要建立在圣解的基础上，解是明了啊，圣是殊胜啊，也就是说我对于对方认识的非常清楚，透彻的了解，我对他有信心啊。纵然许多人在我面前造他的谣言生事，我也不会接受，也不会相信。这个信的深呐，不容易。世间人在这一点，圣贤人都很难做到啊。就是有人说啊，这个人是个贤人君子啊，这个圣贤人看他不错啊，对他有信心啊。一个人说他不好啊，说他的过失，说他的造恶。这人不相信，你在说假话，你在造谣生事。第二个人又来说呢，他就有点怀疑了。第三个人也说他呢，没有法子了，信以为真了。你才晓得圣洁两个字的分量之重。亿万人来说他不好，佛菩萨听了无动于衷，那才叫真正的圣洁啊！这个到哪里去找啊？不容易啊！这些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一定要知道过去生中的冤业，报应吗？过去生中我造他的谣言吗？我障碍他吗？这一生中他造我的谣言障碍我，正常的现象啊。所以真正修行人觉悟人遇到这些事情，回过头来反省，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这个是对的了，决定不怪罪对方。哎，你造谣生事，不但不能说，念头都不能有。为什么呢？这个业才能消除，障啊才能消得掉。有丝毫这个怨恨的念头意念，这笔账还在呀，没消掉啊。要懂这个道理，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说，通通是增上缘。善财童子五十三餐不是好榜样吗？

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对待，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经文，佛子刹海啊，刹海庄严藏啊，佛子在此地，我们把它作为最浅显的解释，随顺经论教诲修行的人，这个人是佛子。我不说出家人，我不说菩萨罗汉，怕大家对为这些名词产生了错觉，一个真正百分之百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接受啊经论里面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所说的境界，依教奉行，这个人叫佛子。佛子两个字要用中国古时候这个解释啊，那个意思也很好。佛是觉悟的意思，子是男子之美称呐。你看古时候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称子。子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非常尊敬的一种称呼。我们现在称先生，孔夫子孔先生。孟夫子现在人家孟先生，非常尊敬的称呼。那么佛子呢，佛是觉悟，觉悟的先生。这按中国古时候传统的称呼，你不是个迷惑人呐，你不是糊涂人呐，觉悟的先生呐。这样子解释啊，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意思就很明了，不至于把意思错解了。依照经论方法修行，这是觉悟的人呐。刹海庄严藏啊，这五个字，用现在话说。美好啊，我们讲的是真善美慧的生活环境啊。现在人是这个说法啊，真善美还加上智慧啊，真善美的生活品质，真善美的生活环境，佛经里面就叫做刹海庄严藏。那我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境界你们没法子想象啊。意思是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品质。范围多大呢？尽虚空遍法界啊，这讲境界了啊。这个境界够大了，还不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要照华严经上这个数量来陈述。世界海未成数的刹土，这个庄严不容易。

在我们一般人讲，那哪里能够做得到啊？在佛法里面讲，给诸位说，做得到，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呐、啊！啊，世界海微尘数的刹土都是境嘛，小境界随心转，大宇宙也随心转。华严上说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别重叠的立体的大宇宙，还是随心所转呐、啊。心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出现品里头说的很好啊。无量无边无穷无数的重叠法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能够转识成智，整个都转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庄严佛净土就是庄严大觉的净土，庄严大智慧的净土，啊，庄严真善美慧的净土，就这个意思啊。这一句说是你所庄严呢、啊。下面呢，这三句是讲的能庄严，你用什么来庄严？啊，这下面教给我们，这很重要，很重要。力够光明宝所成，啊，够在此地代表染污，代表烦恼。力够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要断烦恼啊。你要永离一切的染污。只要你能够力够，自信呢，原本是光明的，啊，自信里头有三个东西啊，这佛在经上常讲的，第一个般若智慧，就是此地讲的光明宝啊，第二个清净法身呐、啊，清净法身也是光明宝啊！啊，第三个真实的解脱啊，那个真实的解脱也是光明宝。般若法身解脱，佛在经上称为三德密藏。啊，这个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

有秘密。啊，没有秘密，为什么称秘呢？深秘，太深了。一般凡人，你跟他讲，他不懂啊，所以称之为秘啊。藏呢，藏是藏在里头啊。藏在哪里？藏在你烦恼里面。啊，你的烦恼，你的染污，你的恶业，啊，把这个宝藏盖覆住了。啊，宝藏像太阳，啊，你的烦恼，啊，恶业像云彩一样，浓云密布，把太阳遮住了，就看不见了。是这么个意思啊！啊，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云彩驱散了，阳光不就又明现了吗？啊，你的般若智慧、化身解脱，就像太阳一样，又重新出现了。啊，所以凡夫在迷，是迷失了我们自信的宝藏，不是真的失掉啊，是迷失啊。迷不是真的，所以迷一定可以破。啊，悟是真的。啊，悟肯定。可以得到，啊，可以恢复的，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讲得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不觉是迷啊，迷本来没有啊，啊，觉跟悟本来有啊，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本来无的当然可以断掉。这给我们增加了信心呐！啊，所以前面讲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啊，是力够光明宝所成。啊，我们不断烦恼怎么行呢？断烦恼从哪里断起呢？啊，我不晓得讲过多少遍了，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啊，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从那里断起，啊，绝对没有一点点意念我要控制人、控制事、控制物，不能有这个念头，是我们烦恼的根，迷惑的根，不可以。包括这个身体，啊，我想对这个身体控制，这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你就迷了，哈，越迷越深。啊，第二呢，不能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是一切祸害的大根大本，包括对我这个身体，我对我的身体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那身体怎样呢？啊，随其自然就好嘛。你得大自在了。啊，你爱惜这个身体，你造他这个身体，你都有意思。啊，就是刚才讲了控制的意思。占有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完全随顺自然，那是最健康。

念头很可怕了。念头怎么样？念头使我们这个身体就失掉了自然了。怎么失掉自然？念头一生呢，我们里面这个身体里头一些组织结构细胞啊，它就改变了。它不是自然的了。就像人工一样，哎，我把它改变一下，它就不自然了。不自然，那个地方就有病了。这个道理很深呐，要懂啊，我们才能够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正常健康就是佛菩萨，不正常不健康，这叫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说天天在说，几个人听懂了呢？听懂了的人他就回头了。看看大家天天在听经啊，天天在学讲，你没回头吗？

没有回头。什么原因呢？没懂。这跟你说老实话，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我26岁曾经有一次跟大师谈到这个问题结跟行的问题。能结不能行。大师听了摇摇头。能结一定能行。能结不能行是他结的不彻底。他结的不够程度。对，这个话有道理。

就好比我们桌子上啊，摆了一堆是黄金，这边摆的是一个苹果啊，你要教个小朋友这两样东西，你随便拿一个，他一定拿苹果，不要黄金。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啊，苹果很好吃啊，那个东西没有用处啊，啊又那么重，他取苹果，他不取黄金。懂得的人说，他不要苹果，他一定要黄金。为什么？这个黄金买很多苹果啊，不是一个啊。佛法亦复如是啊！啊，真正懂得，真正理解，哪有不依教奉行的道理？啊，肯定的嘛！啊，为什么呢？好处利益没有边际呀！这个世间万万亿财富不能跟他相比呀！啊，万万亿财富就像一粒苹果，

大放光佛华严经就像黄金，所以世间人都是小孩啊，三四岁的小孩不识货嘛，怎么跟他讲，他听不懂，他要去拿还是拿瓶口。 利钩光明宝啊，没有人认识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就在眼前。但是人人贪图世间，财色名食睡，贪这个，他不要佛法了。你说这多可惜！ 我们今天总算是有幸，佛法里面讲无量劫善根成熟，过去所种的善根呐，这一生得人身闻佛法，对佛法稍稍有一点了解，了解的不够彻底。 所以不能奉行。要怎样才真正能认识他呢？我在这个门里头学习50年了，根据自己以往学习经验。 什么时候再真正了解呢？得好好很认真地学30年。30年之后啊，你真了解了，才入境界。我们是凡夫，面对社会这样复杂。 严重的诱惑，你能真正在里头都不动心了，都提不起意念起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理解力？理解力就是甚深禅定。 才给这个世缘不为所动了。世间一切诸法不消稍顾啊！你没有30年，很认真、很努力的修学。 你到不了这个境界，小小风动，你还是经不起啊！大风大浪啊，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不会被覆灭呢？ 那么由此可知，现代人修行的人很多，成功的人很少。原因就在此地。明文利养，五欲六尘，丝毫都不能够沾染。 一切随缘，随缘，你就得大自在啊！你能不能相信呢？

去找真的东西，真的东西是佛法，真的东西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真的，这是永恒的，不会随这个身体，不会随这个世界消灭的灵性。真正聪明人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性，提升自己的境界啊，绝不是提升物欲的享受，那就完全搞错了啊。这个物欲享受提升呢，那是往下坠落啊，要提升我们的灵性，提升智慧啊，提升境界啊，这个提升永无止境啊，一直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成佛之后广度众生啊。众生无边，我愿无尽啊。这就对了。啊，这个是完全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了。是有广大性解性。设方所住显如是啊！你看他一点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家在哪里呢？处处都是家，处处都是家亲父老。无论在什么地方啊，决定是清净平等的慈悲心啊。如果还有一念差等分别，你就错了。那你自己要认真反省啊，仔细观察，你纵然修善修净不纯，这里面呢还有少分不净不善夹杂啊，这一点点夹杂不要看小了，这一点夹杂了害了你的大事啊！你什么大事呢？你这一生呢，不能够修行正果，念佛不能往生净土，这个大事坏了啊！那么你今生修得不错，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福报享尽了，你还是迷惑颠倒，你还是要往下堕落。只要不出六道轮回啊，你一定要懂得了，肯定是在三途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你仔细去读《地藏经》，你就明白了。六道众生呢，三途是他的家乡啊，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时间都很短暂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啊，所以广大性解心不能没。

我们今天初学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养成我们广大信解心啊，要养成设方所住一律平等啊，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跟什么人相处，真诚亲切啊，一家人呐，肯定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没有一丝毫妄想夹杂，就对了啊，这是真正修学有所得了啊，有心得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第七首：菩萨能修普贤行，游行法界微尘道。尘中细线无量差，清净广大如虚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这首颂啊，是赞颂普贤菩萨的愿力。普贤在佛法里常说了有三类啊，这个第一类呢叫为前普贤啊，第二类呀叫当为普贤，第三类呀叫为后起贤。普贤，普贤菩萨，这个当位是等觉。那么换一句话说，等觉以前修普贤菩萨这个法门的人，都称为普贤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就叫为前。他还没有证得等觉之前，

统称为为前菩萨，能发普贤心，修普贤行，这个人全是普贤菩萨。那么哪些人是呢？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从凡圣土下下品，一直到十报土上上品，全都是普贤菩萨。由此可知，极乐世界根本就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无量寿经可以做证明我们在经上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贤是全部啊，极乐世界全部都是修的普贤大士之德。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全部都是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难怪彭济清居士他就讲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也就是圆满的无量寿经。这样我们才晓得净土跟华严经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无量寿经呢，可以说就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六本呢，我们今天讲的戒要华严经的戒要经文虽然有多寡的不同，内容啊，实际上无二无别。这些诗我们学净土的同学不能不清楚啊。发普贤心就是发普贤菩萨十大愿呐，这个十大愿是普贤心的啊，修普贤心。全经的教诲就是普贤行啊，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以说一样都不漏啊。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华严经里头啊，这个细细的来学习。普贤行的特色是心量大，心地真诚，没有一丝毫虚伪，心

量广大，常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在华严里面才真正明白了，太虚杀戒，杀戒是恒河沙数的世界。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华严经上讲不是这个讲法。世界哪里指恒河沙数呢？恒河沙数啊，跟华严比是微不足道啊。华严经上讲的佛刹微尘数世界微尘数，下面还要加一个海。绝不是数量能限制的，这个数量说实在话，不但是等觉菩萨不知道，如来也说不出啊，重重无尽的法界，这个心量有多大呢？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是一般大乘菩萨的心量啊，不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心量比这个大的太多太多了，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这个心量多小啊，一点点小事情都那么样的计较啊，分别计较，我们怎么能学普贤行啊？但是要真正修修净土，希望这一生能往生，你真正把心量展开，能够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就能生。生到哪里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能生这二土啊。十报庄严土，那不行啊。十报庄严土的时候，那是华严境界。你的心量还要扩大啊！量周杀戒不还是没有办法到十报土，所以心量小怎么能成就？众生实实在在可怜，可怜的是在讲就是心量太小。拓开心量是我们现前修行第一门功课啊！从哪里拓开？我常常讲啊，放下自私自利啊，我法二执啊，不能不除啊，你还有我执，还有法执，你学佛，鬼神都讥笑你，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呀！所以实在讲着，我们今天常常讲，
学佛不难，啊，修行不难，讲经不难，啊，为什么说不难？形式，这形式简单呐，样子啊，那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发心难呐。要发心破我执，要发心断自私自利，这个难。啊，要发心舍己为人，啊，为什么人呢？为你的冤亲债主，为你的冤家对头。这个难呐，啊，为你自己亲爱的人不难呐，为你的冤家对头，啊，你要用纯净纯善的心，对那个存心想害你的人，这个难。

0: 难，你能做到，容易的就不必说了。普贤菩萨的心，跟如来果地上心是一不是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要满分呐。 真修行的人就在这上用功夫，这叫从根本修啊，表现在外面是究竟圆满的智慧，那就是看破啊。
1: 世出世间一切法体性、现象、理事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这个叫做看破。 看破之后啊，他自然就放下。放下是什么呢？世出世间一切理事现象啊，心里面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放下是这个，彻底放下了，纯净呐。 圆满的、明了、纯善呐，纯善纯净，你才能帮助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你有能力帮助他。 你自己没有做到纯净纯善，你用什么帮助别人？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啊，自己没有度，

要想渡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些话我们听得很多，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头一桩事情修自己的纯净，彻底放下纯善，真正看破了，自行化他了，都得自在啊。自行化他总是随缘，决定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要真正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我们这一生才能有成就。真正的成就是把自己提升到华严境界，这个是我们一生修行纯正的目标啊。

经大乘经不能不读啊，多读啊，多不是样样都读啊，就这一部经多读。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能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念上一千遍，这个意思你自然就懂得了。啊，你说为什么？一千遍念下来，心定了。昨天有个居士送我一个小头章。圆形的，啊，刻了几个字，我看起来很有意思。臣于一，拜于二三，没错。你搞一样，你就有成就；你搞两三样，你肯定失败。佛这样说的，古圣先贤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四弘誓愿里头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到你成了之后再讲，你现在没成，那你是一门深入。成了之后，这一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成呢？啊，我学这一部经，我把这一部经已经讲了十遍了，算不算成呢？不算。我讲一百遍了，我讲了一千遍了，算不算成呢？不算。那什么算成呢？在这一部经上大开圆解，那你就成了。啊，你讲一遍大开圆解了，那你就已经成了，一遍就成了。你讲一千遍没有大开圆解，没有成就。啊，大开圆解是什么？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你才算成就啊。啊，为什么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事处世间所有一切法，你一接触就通了。古人说的一经通。

一切尽通，啊，一切经摆在面前不通，你没有成啊。啊，一切经摆在你面前全通了，你成了。啊，那个时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就明白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学一门呐。啊，我这一门通了的时候，所有一切法门全通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你要那一切法门通通去学，你学一百年，学一千年，你都不通。为什么呢？心是乱的。啊，由此可知，我们走一条路，通到哪里啊？通到自信呐，通到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才叫真正通啊。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老实啊。啊，这个也想看，那个也想摸。啊，不但是事法你没有办法成就啊，这个佛法事法都不行。啊，你看世间法有成就的人也专攻一门呐。啊，现在学校这个学位最高的学位博士，其实他博不博？他一点都不博。啊，他只是专攻一门，在一门里头有成就，拿博士学位啊，他并不博。佛门那个开悟之后啊，那真正叫博士。为什么呢？事出世间法他全通了。啊，所以佛法是以见性，不见性不算成就。啊，明心见性才算成就啊。念佛人你看一句阿弥陀佛行啊。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通了，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学一部经全心全力就在这一部经上，啊，不论经大小，学一部般若心经260个字都能明心见性。啊，在教下呢不叫明，叫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通了。啊，整部大藏经展开，啊，没有一部它不通。啊，佛法如此，世间法也如此。世间法在他面前，你说给他听，就跟六祖讲的，啊。这门东西我没学过，你说说我听听，啊，他听了之后全通了，全明白了。你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地方，他来给你讲解。啊，他确实有智慧，有能力指导你。啊，什么原因？通了吗？这个是真实的学问呐，真实的智慧呀！啊，李老师以前教我，他非常着重这一点。啊，教我学教。把重点放在教理上，不要放在文字上。

我问他为什么？教理通了，事出世间法，你全部贯通了。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在佛门里面常讲啊，上根立志啊，不是普通人啊。老师又告诉我，如果这一层你做不到，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教义上入门。教义呢，是通达一部分。虽不是全体，你比如佛法啊，大乘有八个宗，你没有办法通八个宗，你能通一个宗，通与这一个宗有密切相关的，又能通两三个宗，那就不错了。决定不可以学一部经，你就不懂得第二部经。这种修学，这叫做死读书啊，念死书啊，不能够贯通啊。这个念得很辛苦啊。但是有没有好处呢？也有好处。至少种了善根，不堕恶道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五乘佛法了。五乘是讲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五类呀，学一部经，只懂一部经。不能通其他的经，人乘佛法可以保人身。你一部经修行，你不会堕恶道。你能够学个十部二十部，你很聪明，你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修学环境。你一生学个十部二十部，你将来能得天成。出不了三界。出三界不简单呐，出三界要得禅定。什么样的禅定呢？大乘经上讲得很好啊。九次地定超越三界了。那前面八个次地定呢，是三界之内的。到第九定超越了。阿罗汉证的，辟支佛证的，他们超越六道轮回了。前面八个定呢，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空天称之为四禅八定。四禅单讲四禅天，八定呢把四禅跟四空合起来。这个禅定功夫八个阶级啊。到第八定，这是世间禅定最高的了，非想非非想出定。那个定功能够支持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有多长，一般人不知道啊。你要是想想佛在经上讲的，一个大劫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

我们今天讲心系，这个心系不是太阳系，我们过去以为是银河系，现在呢，黄念祖老居士跟我们讲不是银河系，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是整个一尊佛的教化区，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个三千大千世界，要用一般我们计算来讲呢，十万亿个银河系，这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星系啊，一次沉住坏空啊，在一个大气，这样的这个银河系经过八万次的沉住坏空，你知道这个时间多长？八万大劫，那是什么呢？那是非翔非飞翔天人他们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但是时间再长，总有到头的一天嘛。时间到了，他的定力退失了，退失他就往下堕落，出不了轮回啊。他为什么不往上再去修呢？他不知道还有上面一层，他以为自己已经到顶了，在自己觉得他已经成佛了。你看世界沉住坏空，他没有事情啊，与他不相干呢。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世界沉住坏空啊。我们不想不知道，仔细去想想去观察，你就晓得。第八定的境界已经是很殊胜了，阿罗汉聪明，辟支佛聪明，为什么？他们接受过佛法，听佛讲过经，知道这不是究竟境界，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所以他不住在第八定，他继续修行，证得第九定，超越了。九定上面还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往上去没有止境的。越往上面去，境界不一样啊！但是总而言之，都在世间。你就是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菩萨，甚至于成了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还是没有见性呐，你才晓得见性之难呐。难在哪里呢？难在你放不下。你要真肯放下，你马上就成佛。这个佛在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放不下，自己很想放下，但是事实上还是放不下。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就完了，你就是凡夫啊。你的心对万物，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你自己好好想想，不平等呐。

放下的人平等了。你不平等，你没有放下，你还有执着，你没有放下，你还有妄想，你没有放下，你什么时候能像佛菩萨一样，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完全没有执着了，完全没有分别了，这个时候你入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里面的菩萨跟诸位说，妄想执着是丝毫都没有了，但是妄想呢没有断尽，妄想是属于根本无明，所以破一品了。粗重的妄想没有了，还有非常微细的，那一种微细的妄想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也想象不到，很微细，越是微细越难断，所以从初住菩萨到实地菩萨断那个微细妄想要多少时间呢？经上一般讲三大二僧祇劫，那是断微细妄想。

可是菩萨修行，总而言之，烦恼不断呢，就进进退退。在凡夫位置上，我们要晓得，总是退得多，进得少。因为这个原因，佛菩萨才劝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个什么好处呢？极乐世界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原因是说环境好，修学的环境好。没有障碍啊。我们这个地方不行啊。最大的障碍人事。人事环境不好。其次，物质环境。两种环境呢，都给我们做出严重障碍。所以退缘太多了。它不是帮助我们进步，它是帮助我们退步。所以这个是世间修行非常困难。但是话又说回来，非常困难是对一般人来说的，一般凡夫来说的。如果对一个真正善根深厚、觉而不迷的人来讲呢，这个世界修行是最好的环境。佛在经上不说吗？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真修行啊，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换一句话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的功夫，超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人功夫一百天，一百倍呀！什么道理？是在。

讲这个道理不难懂，这个路难走啊，难走你很，你能够走通了，你了不起啊，那边路容易走啊。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修行有成就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行法，华严经后面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非常具体的形式。这个世界那个境界里头大风大浪，大风大浪在这个里头呢，不惊不怖，不受影响，这个人的功力了不起啊！啊，名闻利养种种诱惑在你面前如如不动，这种诱惑，说老实话，很多大乘菩萨要是遇到了都会退心。你能如如不动，你的定力，你的智慧当然超过他嘛。道理就在此地吧。不要说别的吧，今天我们在现实这个社会里面修行，我们的定功，我们的智慧超过隋唐那个时候的祖师大德，肯定超过。什么原因呢？那个时代社会上没有这么多诱惑。他们那些祖师大德如果生在今天的社会未必有成就。我们今天这些人修行人要把它放到隋唐那个时代那样的一个环境，没有污染没有诱惑的环境，我们也成就啊。所以你就晓得在末世啊，这样环境里头坐卧到极处，你还能成就，你还能不染，你还能保持清净啊，你还能修成平等心，那些祖师大德哪一个不佩服你的？这个就是偶遇大师讲的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我自己的心呐。那个心是什么？就是一个觉，一个迷。你是不是真正觉悟了？说老实话，没有觉悟，自己以为觉悟，那就坏了。那你觉悟就没指望了。如果常常想我自己还在迷，还没有觉悟，你还向觉的路上走，你还有觉悟的可能。自己以为觉悟了，那就没法子了，你永远迷下去了。所以今天修行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大事情，无过于经典的熏习。我们处在现前的社会，如果每天四个小时研究经教，接受经典的熏陶，八个钟点念佛，一天真正干12个小时，你才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现代社会这个恶的习气染污，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你的功夫平平稳稳的
向前。

迈进了。啊，你要不真不真认真啊去干，把世缘统统放下，你就不可能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环境影响，你不可能做到。啊，你做不到啊。希望年轻的法师要真正发大菩提心，真干了，请接着还看第七首。菩萨能修普贤行，有心法界微尘道，尘中细现无量刹，清净广大如虚空。这首偈前面虽然跟诸位说了很多啊，无非都是强调普贤行的重要啊，普贤行里头最重要的发广大心啊。偈颂里面跟我们讲，有心法界微尘道啊，这句话不好懂啊，有心法界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菩萨在十法界里头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所以这个有心法界没有问题啊，微尘道就不好懂了啊。那么诸位听这部经从头一直听下来的没问题，你会懂的。这是经上讲的业业微尘啊，微尘太多了，每一粒微尘里面呢都有无量无边际的法界，都有无数无尽的刹土众生，这个没有人知道。微尘如是啊，每一粒微尘都如是。我们正报里头的毛孔毛端亦复如是啊！你要果然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这个知道是听说的，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这个话佛说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佛说的话了，句句是真实的，那我们就要相信。整个世界是活活泼泼的，啊，是一个有机体。今天科学的技术算是很不错了，没有办法探测啊，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法界刹土众生，没有法子发现。这个事情如果哪一天被科学家发现了，那是在整个

科学界里头最重大的发现。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许许多多的这事物，现在

证明确实存在，但是那个种种不同维持空间里面的状况，他不知道啊，他一无所知啊。那么佛法讲的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状况，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科学家知道确确实实有这个不同维持空间，但是里面状况是一无所知。我们在等待，看科学再进步，能不能有所说明。这些说明跟佛在经典上所说的相不相同？相同的他没有错，不相同的他也没错。不管同意不同，在佛法里面全是法界。佛法界众生法界，佛法最被人称道之处，被人尊重之处，那就是佛所说的，绝对不叫人迷信。我说怎么样，你就相信。佛不是这样说的。佛所说的有一套方法，叫你自己去证明。这个很了不起。我所讲的是真的。你也可以相信，你自己必须真正证得才是你自己的。比如我们东方人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去，现在我告诉你，地球的那一边是美国，是南北美洲。我曾经去过，我把那边状况告诉你，你可以相信。最后的目的，希望你亲自到那边去一趟，你证明我跟你讲的没错。佛法终极的目标在证，正是你自己去证明啊。所以他不迷信啊。他只是把宇宙人生真相啊说出来，你自己去证明。你所证明之后，你再跟佛所说的去核对，还对一样不一样？佛有没有说错？这种教学是最高的智慧，是高度的艺术，决定不欺诳一切众生。在这里显示佛菩萨的真诚，有行法界微尘道啊，微尘里头还有微尘，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世界，重重无尽，底下这一句话说，尘中细现无量刹。这微尘，尘中细现微尘啊，所现刹土跟我们现前虚空。

空法界完全相同，你看看，虚空刹土没有缩小，微尘没放大，毛空毛端呢？亦复然呢？我们说毛端没放大，无量无边的刹土没缩小啊。 怎么融进去的？后面会有一段很长的文字，清凉大师来给我们解说。这个是离思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啊。 不是凡夫常识能够达到的，不但凡夫想象不到，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 我们佛门叫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不知道，言语心思所不及呀，达不到啊！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啊！微尘里面的世界，毛端里面的世界。 清净广大如虚空。

无法想象。普贤行门难入，我们在《入法界品》40卷这个《华严经》的经题上看到他的这一品的品题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一首偈里面讲的境界。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能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所入啊。你不修普贤行，你怎么能够入得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是究竟真实圆满的境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是真实啊。人间天上的享受是假的，是梦幻泡影啊，不值得一提啊。自心唯心所现的境界一成不变，那就是一真法界。是经上讲的重重无尽的法界。

人不能没有智啊，佛家说人不能没有愿。

你要没有大的愿力，你就没有成就。实在说，现在人，我们讲同学，我们的同学，心愿都很小啊，很小很小一点，他就很满足了。就像小朋友一样，三四岁的小朋友，给他一块糖，他就很满足了。他没有任何奢求了，他有什么成就呢？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大心，大欲望的众生呢？这个大心大欲望，他什么欲望呢？做佛，这个欲望大。我要得，我非常想得，我得到什么呢？得到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欲望大了。你得到一个城市，得到一个国家，得到一个地球，做地球上的王，甚至比这个更大。我得到了整个娑婆世界，我做娑婆世界的王，摩西首罗天王啊，是娑婆世界的王啊。我做大梵天王，是色界天的王啊。这欲望小啊，很小啊，微不足道啊。佛做法王。佛的愿望是得到尽虚空变法界，佛要得到法身，不是这个肉身的、色身的，不是这个。真正觉悟的人，心量大的人，我要得法身。法身是什么？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刹土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佛要证得这个。这个才是大心大愿大欲。

与《华严经》界完全相应的。华严会上这些菩萨们没有一个不是广大心愿欲解，解是理解明了啊。我们要学习，要觉悟啊！你为什么不能学习？你不觉悟啊，你不了解啊！觉悟了解，那不在经典上下功夫是办不到的。没有人给你讲这些事实真相啊，只有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要是不通过华严的学习，我们哪有这么大的心量？

啊，哪有这么大的想法？完全是得离华严的学习啊！我们今天可以肯定，这事出世间第一本好书啊，无上的法宝啊，非常可惜，这个世间人认识他的人太少太少了，啊，我们讲认识他的人不是普通人呢，佛门四众同修啊，啊，真正对他认识太少太少。现在请看底下两首偈，我们把两首合起来念，这两首的内容非常丰富。第八首，等虚空界现神通，悉以道场住佛所，莲花座上示众下。一一申报一切障。再看下面一首：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如中，此是毗卢所言尽。这个两首偈，包括前面的两首，这个一共是四首偈，啊，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啊，这个四首偈啊，希望大家把它念熟，啊，最好能背，啊，常常记在心里，啊，常常去读诵。去观想，对你拓开心量会有很大帮助。啊，我们的心量这么小，怎么样把心量拓开？这四首偈好啊，啊，很管用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第八、第九这两首偈是赞颂如来的自在啊，如来果地呀，啊，啊，颂如来自在啊。第八偈是讲果用。第九偈呢，是讲善流。

大师跟我们说，经上没有讲法尔，法尔啊，就是法性啊，所以他没有说啊。但是这一句呢，非常重要啊。大乘法里就常讲法尔如是啊，那个法尔很难讲。清凉在此地给我们指出了，法尔就是法性，法性就是自性，自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叫法尔。所以这个地方略而不说。那么又说这个第七戒里头啊，义中有义，第八戒里头啊是正中有义。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看清楚。这个第七戒里头为什么说义中有义呢？第七戒这个尘是义报啊，微尘是义报啊，义报里头又现无量刹，刹是义报，义中有义啊。第八首里面呢，正中有正啊，正中有义啊，正是什么？身啊，身是正报，夜夜身报一切刹，刹是一报。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是夜夜身，夜夜身是讲夜夜身中的毛孔毛端，因为记诵啊，这是七言诵，每一句一定是限定七个字啊，所以用身啊，用身来说。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是普贤菩萨身呐，说的是佛身呐。那我们要问众生身怎么样呢？众生身跟佛身有什么差别呢？理上讲没有差别啊，理上没有差别，相上讲也没有差别啊。佛菩萨了，夜夜毛端包一切刹，我们身上每一个毛端是不是包一切刹呢？当然包一切刹。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到究竟在哪里呢？在觉迷。众生在迷，迷而不觉，佛菩萨在觉，觉而不迷，就这一点差别。除此之外，跟诸位说毫无差别。但是觉跟迷那个受用啊不一样，觉了的受用
自在随缘呐、啊！啊，佛菩萨的受用啊，凡夫的受用是迷的人。经上讲的三界痛苦啊，迷的人。三苦八苦它的受用啊，只有苦啊。三苦是苦苦坏苦

色界天的坏苦啊。欲界里头啊，苦苦坏苦，无疑不具足啊。无色界天虽然是苦苦坏苦都没有了，行苦啊，就是他那个境界不能永远保存呐、啊。称之为行苦啊。决定没有自在，决定没有随缘啊，众生的心攀缘心哪里懂随缘呢、啊？随缘这两个字境界也是深广无际啊，不是凡夫境界。我们能随缘吗？你想想，你心里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能随缘，那就是攀缘。分别执着断了，那个时候是随缘。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给我们示现的啊，做出了个样子，那是随缘。你看看啊，饮食，日中一时出去徒步，给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是欢喜恭敬，随缘。学生们都跟老师学习，学生不一定都有老师这么境界啊。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安世高不错啊，真的跟佛学习，那是佛的好学生。他有个同学那就差一点了啊，这个同学要在我们今天来看，好法师啊，了不起啊。安世高给我们说，他明经好事啊，明经说对于经教他通达，又喜欢布施，好事喜欢布施修行的、啊、这个人是有智慧有修行的、啊、后来呢做了龙王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不能随缘呐、啊。有时候偶尔啊出去徒步，施主给的那个饭菜很差，很难吃。啊，当然出家人的形象要维系嘛。也表面上欢喜接受了，啊，也给他祝愿祝福，心里头有一点不舒服了，就这么一点点原因，死了以后堕畜生道。

是他有修行，啊，他有慧，他有福，出生道里面就做龙王了，啊，这个事情，我想许许多多同学都知道，啊，你们听我讲那个《阿难问世佛偈胸经》，这个经是安世高大师翻译的，啊，我们介绍安世高大师，啊，一定会说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警惕。我们今天要跟他那个同学相比，相差太远了。我们的分别执着，啊，我们的贪嗔痴慢，比他严重不知道有多少倍。他堕落畜生道当龙王，我们今天干的这些，以后堕在哪个道？啊，以为自己都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你一心一向情愿呐。啊，西方极乐世界欢不欢迎？欢容你，欢迎你，你没有去考虑到。李老师讲的那个话，人家听起来都摇头，啊，都不能接受。李老师说，在家出家念佛人啊，一万个念佛人啊，真正往生的两三个啊。啊，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要常常想想，我这样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上善人能不能容纳我，啊，如果你真的想通了，我这个行为啊，诸上善人不能接纳了，那你就要好好的去修正你一切错误的行为，西方极乐世界接纳一切众生的标准在无量寿经啊，展开无量寿经那些条件，我一条一条核对一下，我具备哪几条？要认真检讨。啊，果然认真，你要从敬业三福开始。啊，那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

凡夫作福，第一个条件呢，三福十二句，我到底做到了几句？我做到的程度怎么样？那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凡夫说老实话，取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有份呐。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呐？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达到圆满成佛，行不行？我给你答应是行，看你怎么做法。这个话我也说过很多次。

无量寿经，这个里头的理论、方法、境界，你要做到100%，完全做到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你成的是究竟圆满佛，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你说你能做到99%，还差一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等觉菩萨。

挨着这个次序往下降，降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过去曾经说过啊，你也得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这个里面的教诲要做到20%敬业三福也要做到20%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个敬业三福里面，一共是三条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凡圣同居土啊，你能做到第二条啊，第一条、第二条能做到，你生方便有余土，三条通通做到，你已经是十报庄严土的根性，你能不能到十报庄严土，那就看你在无量寿经上得多少分了。往年我讲过很多遍，讲这个九品，九品。你能够做到100%，全做到了，上上品往生。你能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上中品往生。你能做到80%，两成做不到，上下品往生，就80分了。如果只能做到70%呢？中上品往生，降到下下品，要做到20%。20%都做不到，这一生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种了善根。这个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还要搞六道轮回，知道这些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为什么不真干呢？每一天自己还在骗自己，那怎么得了呢？想想看，同学当中有人真干的，他到极乐世界做佛了，我们自己敷衍塞责，样样不认真，依旧搞六道轮回，这两个不能比呀！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错了，到极乐世界。是真的菩萨，他不是假的而且到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了不像他方诸佛世间呢，他还有退转呢，极乐世界没有退转。

《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明白告诉我们，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你48愿里头都有。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 初证三不退，是圆教初住啊，在《华严经》上的呀，它不圆满了。圆证三不退是什么菩萨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极乐世界的殊胜。 没得说，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这是一个稀有难逢的法门。你看下下品往生，凡夫啊，不是圣人的。欧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多清楚多明白。但是。 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八地菩萨平等，这找不到的。你查遍《大藏经》，没这个说法。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很特别的修行环境。 阿弥陀佛慈悲到了极处啊！给我们这样圆满周全的设施那么好的修行环境，在那个环境里头没有退转的因缘想。 阿弥陀佛的福报啊，这个要知道啊！种种设施是阿弥陀佛的大智、大德、大能所现啊，有缘众生到那里去安然享受啊，自然成就，不可思议。 我们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那没话说，但是你没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自己不能成就，真叫可惜呀！世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值得惋惜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个抓住。 你这一生空过了，无论修什么样的智慧，修什么样的福德，跟这个相比，天壤之别。真正明了，真正的有能力认知，这个法门。 他才肯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专修专弘啊！这个专弘就是劝别人学习，劝别人修习，学习自己当然是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在学习。

啊，事出世间，佛缘、事缘，通通放下了。啊，帮助这个世间。

帮助一切众生，那个时候才是随缘。啊，在随缘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事出事发一定要知道，总在这个缘字。你要能够观察清楚啊，缘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机会。啊，佛家叫缘，世间人叫机会。你要认识机会，你要抓住机会，你就成就了。你不认识机会，你抓不住机会，空过了，空过了，再等一次这个机会到来难了，可能你一生、两生、三生都遇不到。啊，这个。开经记里面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百千万劫这个机会也许才碰到一次，也许还碰不到。你只晓得这个机会是多么多么的难遇到啊，为什么不珍惜？为什么这么容易错过？啊，还贪恋世间五欲六尘，还要去管别人是是非非闲事，你错用了心呐！啊，你白操了心啊！啊，怎样成就众生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这个道理你能懂吗？自己真的成了佛，成了菩萨了。你跟华严经上这些诸菩萨一样啊，你能够啊，由心化界为成道啊，你能够啊，悉以道场住佛所啊。我们自己要早一天成佛啊。我能到净虚空变化界一切诸佛刹土那里去度有缘众生啊！我不着急呀！哎呀，现在这几个人，这个小道场，赶快帮助他成就啊！是的，我成就他们，悟了自己啊，悟了自己就悟了众生，这个账你总是算不清楚啊！到哪一天你才能把这个账算清楚了呢？搞明白了呢，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一切随缘。啊，你们这个小道场，你们做得好，我帮助你；做得不好，也很好，我走了。啊，我才不管你了。这不是无慈悲，这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你们不学好，暂时放在这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教化那个成熟众生。百千万年之后，你真的成熟了，回心转意，你想学了，我再来。现在在这个地方说，在那陪你没有用吗？不要浪费时间吗？你不肯干吗？啊，到你真肯干，我就来了；你不肯干，我就走了。这才叫大慈大悲呀！这个慈悲是以智慧为基础，不是感情呐。啊，世间人那个慈悲呀，是以感情为基础；佛菩萨的慈悲呀，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不一样。啊，智慧是真情，啊，感情是虚情假意，不是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的第八首、第九首，等虚空界现神通，悉以道场诸佛所，莲华座上是众相，夜夜身报一切刹，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力悉入中，此是毗卢所经营所引进啊。这个两首啊，幕后这一首，清凉给我们讲啊，融于三世了啊，所以七八九这三首偈都显示融摄无碍。华严讲无碍，讲了十种啊，这个是华严经的体例，用十代表圆满啊，所以十不是个数字。那么讲到无碍呀，实在讲那是没有数量的啊，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无碍，把它归纳为十大类啊，称为十种无碍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无碍只有十种啊，那我们就搞错了，你就不懂得佛说法的意趣了。清凉大师说，这个助教说徒啊，但是无常，或者说是心变啊，这个我们常常读到，在讲习当中呢也常常说到，

0: 土是医报，我们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医报的国土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说法没有说错。 像《八道人觉经》上讲，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也没有说错。可是《华严宗》里面，《华严》的宗旨说得比一般的大乘要讲得透彻。 要讲得圆满，所以说到无碍呀，他就讲了十种。清凉说得好，那么讲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说法通大小乘。 这是从现象上讲的。如果说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呢，那这是大乘说的。小乘没有这个说法。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 前面跟诸位说过，讲的再多，归纳起来三桩事情。第一个就是讲的世界，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地方讲的插图。那现在人讲呢，星球、星系。 佛给我们说的，说见第一桩说这个事情啊。第二桩呢，讲到人跟所有一切的动物，人也是动物啊。动物是有感情的，所以叫有情世界。
1: 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在这个科学里面讲啊，生命的起源。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诸佛菩萨，讲到啊一切归神。那么现在科学家说不同维次的空间，释迦牟尼佛一生。 49年跟大家说的，总的归纳起来就是讲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你通通明白了，你都搞清楚了，一点都不迷惑了，你就叫圣人，你就叫佛。那么这十种无碍。 这个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出，我们应当要学习。这是华严的宗旨了。无碍，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自由自在。 所有一切障碍呀，都破除了。

你看看华严家他怎么说法。第一种呢，理事无碍，为

现在哲学里面的名词啊，是把发生四相那个原理称之为本体啊。从大的来说，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个现象啊，虚空是个现象。时间也是个现象，我们讲十方，十方是讲空间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也都是现象。时空里面许许多多这些星系，星系现在我们知道了，发现了这些星系它都有规则啊，像星球绕着一个小星系，这个星系里头一个大的星。那么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个大的星呢，它有引力啊，吸引住周边这些比它小的星球，围绕着它旋转啊，像太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又绕着一个更大的信息去旋转。这一个套一个，它还有规则，它一点都不乱。这什么道理呢？科学家给我们的解释是不是真的啊？纵然不是真的，他也能说得出一番道理来啊。至少啊，从小星系围着大星系，这个是能够解释的。但是更广、更深、更大的，这就没有法子解释了。所以科学许许多多的定律啊，那就是讲佛教讲的教义啊，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啊，整体的称之为本体啊，在佛法里面这个整体的称为性理啊，本性真理啊，称理是对事讲的，称性是对相讲的，所以我们把四相立一边，对四相，四相对面的是体性。啊，或者说是理性，啊，理体都是一个意思。世间有许多人认为理跟事是有碍的啊，不知道理跟事是无碍的啊。为什么无碍呢？全同真性啊，那哪里有碍呢？真性是无碍的，理事是真性的现象所以差相万然。那个差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性。我们今天啊，你肉眼能看到的不多啊。我们晚上看空中的星星啊，闪闪闪的星星，空中星星有多少呢？啊，这个科学家确实计算过啊。

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大概6000颗。那在望远镜里面看的那就多了。望远镜的倍数越大你就看得越多。能看到几十亿。肉眼可以看到6000多个星星。这是什么？这是差了。就是此经上讲的差相。宛然是清清楚楚，你不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没有障碍。真性没有现象。离体没有现象。所以佛经里面常常用空这个字来代表它。你看看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啊，念得最多啊。许许多多同学都能背诵啊。心经上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此地讲的相差相。空就是此地讲的真性。它是一不是二。它没有妨碍。你这个相，相从哪里来的？相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四是理变现出来的。四跟理没有碍。相跟性没有碍。无碍。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啊，以我们人来讲，我们人这个身是相啊。这个里面理呀，理就是性啊。心跟相有没有爱呢？没有爱。谁在里头发生障碍呢？识发生了障碍。啊，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有障碍了。可以诸位说，宇宙之间，啊，小而身心，大而世界，障碍都是产生在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你就回归到自然了，回归到一真了。一真是没有障碍的。你就得大自在了。自性里面圆满的智慧的能向好，你就全部得到了。你享受到了。为什么不会享受呢？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享受不到了。你的享受完全是错误的了。你的享受是什么呢？酸甜苦辣咸。那个享受很痛苦啊。真正觉悟了，酸甜苦辣咸通通没有了，那个享受是业位平等，这是真受。佛教里面讲的三昧，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就正常的享受，正常享受。换一个名词来讲呢，还是佛教名词，叫利苦得乐。什么是苦呢？酸甜苦辣咸是苦。平等一味是乐。

这个落地意思一般普通人也不懂啊。一般普通听到利苦得乐，他都想歪了，他根本不懂得乐的意义啊。他想的是什么？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相对的，不是真乐啊。真乐什么？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啊，相对的乐了，在佛法里面叫坏苦。啊，到你这个乐事衰了，乐事败了，乐事消灭了，你就感到苦了，所以叫坏苦。啊，那个真的乐了，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那是真的。所以这种乐是真实智慧，是大德大能，不是从外头来的，从自性里头，从里面生出来的，这是真的。下面他举出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底下经文里头的，经云：华藏世界海，法界无差别，庄严习清净。你看这个多美好，这是底下一品所讲的华藏世界。什么人住的呢？毗卢遮那佛住的。毗卢遮那佛的依报环境，你看看他好在哪里呢？好在法界无差别，这是因啊。庄严习清净，这是果啊。后面还有一句啊，这是一首偈子，你看呢，他这个小注里头有，这个小注也是清凉大师注的啊，就是华严经第十卷啊，诸位要知道第十经就是第十卷，有这么一首偈啊，幕后说安住于虚空，这四句偈在此地引用到的庄严是四法界，这个是四法界呢，是理无差别呢，是无碍，他取这个意思。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无差别，我们今天处处都有妨碍，离跟离妨碍，四跟四妨碍，离跟四妨碍，四跟四妨碍，所以说处处成障啊，六根接触的地方哪有没有障碍，处处都有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差别，差别就是分别执着。什么时候我们把分别执着放下了，障碍就没有了。凡事事出世界，碰到障碍了，你就找，把因找到。什么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障碍并没有了。要记住无差别，无差别就是平等。有差别就不平等了。

要想到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没有一样不是平等的。啊，我们明白了。他不比我矮，我也不比他高。啊，平等里面尊重别人。平等里面称赞别人，平等里面自己谦虚，自己卑下。为什么这样做呢？佛经里面的说语，法而如是啊。性德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是自然之道，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佛尊敬别人啊，不要说对人佛尊敬，对畜生啊，你们在经典上也许看到啊，有人送供养吃的东西，送供养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佛把这个吃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受用，一份喂狗。啊，这个是教你，佛跟狗是平等。你对佛是什么样的恭敬心，你对畜生也应该像对佛那样的恭敬心。教育啊，宇宙之间人与人要互相尊敬，要互相敬爱，要互相照顾，要互相帮助。畜生遇到灾难了，你帮助他了，他懂得了，他通人情啊，你看他真生欢喜心啊，你对他好啊，你肯帮助他了，他有困难他来找你帮助啊。畜生通人情啊，植物通人情，你细心去观察，我们彼此要和睦相处，要平等对待，要互助合作，这个世间是美好的，这个世间就是华藏啊。请接着看这个十种无碍的第二句，成坏无碍。这个意思是讲呢，啊，为尘即坏，坏即尘。这个意思不好懂。什么叫做尘即坏？啊，坏即尘。

我们必须先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然后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事出世间一切事物成坏都是缘啊，缘聚就成，缘散了就坏。

啊，尘中就有坏，坏中就有尘，尘坏就无碍了。我们的摄影棚，这是新建的，你们看到了。啊，61号的小楼，你们也看到了。啊，你们现在看到摄影棚这房子盖好了，沉了吗？啊，61号盖好也沉了吗？没有盖好之前呢，你看看钢筋、水泥、那个砖头、一些建筑材料，不是堆在旁边吗？堆在旁边那一堆材料，那个材料是沉呐、啊。把材料排起来，搞成一个房子，那材料就坏了。啊，它不叫建筑材料，现在叫房子了。啊，从房子这边看呢，那房子是沉了，那些建筑材料坏了。我说这个话，你懂不懂啊？恐怕还有一部分人你还是听不懂。啊，你要细细的去观察，细心的去思维。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譬如盖这个房子，土地，所有一切建筑材料，人工、语言啊，语言要具足啊，不缺乏，语言具足，这个房子就成型了，哎，像个房子了，哎，有遮蔽风雨居住的作用了。原来这一大堆啊建筑材料，我叫建筑材料堆在旁边啊，堆成一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它没有遮蔽风雨，没有居住的这个作用啊。啊，通通都在一起啊！啊，你说哪个沉哪个坏呢？啊，那就是我刚才讲了，把通通架起来变成个房子，材料不见了，材料坏了，不见了就坏了。房子见到了，房子沉了，啊，哪一天这房子旧了不要了，再把它拆掉的时候，房子坏了，哎，那个建筑材料沉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尘中有坏，坏中有尘啊，尘跟坏是同时的，尘跟坏是相即的，不相分离啊。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吗？啊，要明了。为什么？明了之后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才会放下。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的烦恼习气放不下了，断不掉啊！啊，明了是智慧呀！啊，智慧能转烦恼啊！啊，烦恼转成智慧了。你要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呢，智慧就变成烦恼；了解事实真相呢，烦恼变成智慧。变成智慧才得正受，啊，你才有正常的享受。

0: 方东梅先生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是正常的享受。你不明了，你一切享受，一生的享受，不正常。道理在此地，佛法。 确确实实是人生必读，人生必须要学习的，学了马上就管用。非常可惜，现在人不知道。现在人天天追求，我不是常说吗？追求财富，追求聪明智慧，追求健康长寿，全都在佛经里头。 你要把佛经果然念通了，不管是哪一部经，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部经上，你要是搞通了，你这三种需求通通得到。这张家大师讲的，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经典里面讲，你所需求的那个。
1: 因的道理、理论、方法都在其中。你依照这个理论、道理、方法，你去求，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呢？这个世间最难求的是成佛，这最难求了。最难求的都能求得到，世间这升官发财。 这鸡毛蒜皮小事，哪有求不到的道理？轻而易举，你要懂得这个理，懂得方法，这个不容易。那么说到成坏无碍，这个意思很深，要很细心去观察。 在所有一切法里面，你都能看到。这大的世界，小微尘，你都能观察得到。比如我们常常用这毛巾，那么从这毛巾的相，尘呢？毛巾尘呢？什么是坏呢？ 这线坏了，它里头这是一条一条线织的，纤维织的。线不见了，变成毛巾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线头拉开，整整再拉开，拉成一条线的时候，线沉了，毛巾坏了。沉中有坏，坏中有沉。 无论是哪一法，你要了解它的真相，你不要被这个幻象欺骗了，这是智慧，哪一法都不例外，你仔细去观察。 清凉大师在抄里面引用了一首偈：“夜夜刹种种，介绍不思议。所现虽败卧，其处常坚固。”

这手机好像也是在第十卷里头的啊，《华严经》第十卷里面。如果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而入这个境界，那就是《般若心经》上所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度一切苦厄。那现在说世间灾难不是很多吗？灾难再多你不受了啊？为什么不受呢？尘坏无碍嘛。许许多多众生为什么还受这个灾难呢？他尘坏有碍，他觉得受苦受难。你要到无碍的话了，苦难就没有了啊！度一切苦厄，啊，你知道尘跟坏是一不是二，啊，尘坏到无碍的话，实在讲呢，尘无所谓尘，坏无所谓坏。真正懂得尘是缘聚，坏是缘散，缘没有尘坏。啊，缘没有尘坏，再跟你讲，事没有尘坏。无没有尘坏，理没有尘坏，确实是无障碍的境界啊！非常可惜啊，你没有透彻了解事实真相啊！果然透彻了解事实真相了。恍然大悟啊！《法华经》上里头佛也说：“世法诸法位，世间相不坏呀。”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你要真正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你就能体会到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忍。啊，法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无生佛是讲事出世间一切法不生。不生当然就不灭啊！跟你讲老实话，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不生呐。当然不灭嘛。这个一切法好像我们看的都有生呢啊，那个树啊，它从树苗慢慢长成树啊，开花结果，人这动物有生老病死，它怎么会不生呢？我们看不出来，佛菩萨看出来了，明白人看出来了，生即不生，不生即生，生跟不生是一不是二。我们现在的想象的是生跟不生是二不是一，我们错在这里啊！到底是他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啊？这个事情你要是参究通了，你很开心呢。为什么？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不死了。
你看一般人，你动物啊，贪生怕死，为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没生死。生死是一，不是二啊。再跟你说真话，觅生死了不可得，你才知道佛讲不生不灭的真正的意义啊，你才懂得佛讲这句话。这是给你讲真的啊，一切法了不生不灭。下面第三，广狭无碍，不坏相而普周故啊。大师引经说，其相如本无差别，无等无量悉周遍。都是说的这桩事情啊。那么在我们凡夫观念当中，广跟狭对立的，怎么会无碍呢？或者说广不爱狭，狭肯定爱广啊。怎么会无碍呢？这个地方所说的相，相下小啊，普周广大了，不坏相而普周啊，怕的是我们很难体会。大师在引经说明，这个经是第八卷里面的一首偈，没有讲完全，只讲了两句。其相如本无差别，为什么会无碍呢？无差别嘛。把因说出来了，下面这个相是无等无量悉周遍，经文的意思，我们到第八卷读到这个经文再跟着我细说。不坏相而普周，华严里面我们处处都看到，毛孔我们没有损坏它，微尘我们没有损坏它，没有把微尘想办法把它变大，没有啊。不坏相，一毛孔一微尘，周边法界，这个是一般人没有法子理解的，没有法子想象的。换一句话说，你给人说，人家也没有办法接受的。从这些原理原则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说，不要认为我们起心动念微不足道，错了。你动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善念，周边法界。这个念头是个恶念，也周边法界。形象，这个躯壳形象没有丝毫破坏啊。

它起的作用，我们今天讲它所产生的影响，不要讲言语造作，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不周边法界的，你才晓得你这个影响的力啊，是多么的广，是多么的深。这一句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就像是一个池塘里面水一样，非常平静。我们投一个小石子，很小的一个石子投下去，它就起了纹，波纹了。那个波纹逐渐逐渐扩大的时候，扩大到整个池子。光下无碍。我们起心动念，人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古人所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为什么知道呢？这个波能达到很远啊，波的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知道波动，这是近代科学里面很新的学说。西方有科学家说，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波动的现象。他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相当聪明啊，他这个说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可以说不承认有物质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确实是波动的现象啊。相宗讲的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全是波动现象啊。所以说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你们去想想看啊，境随心转，相随心转啊，人的体质随心转，所以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是这是很细微的一点点，你要是得到了养生之道，大有帮助啊！啊，你要相好，要心好，你要身体好，也要心好，你的心好，样样都好，啊，你的心不好，想好也好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各位继续看《三字经》。前面讲香九龄能闻习，孝于亲所当执。下边呢，就从举这个另外一位古人了，叫孔融。融4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融是孔融啊，孔子的后代啊，他名字叫融，在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汉朝了，在4岁的时候，在家里呀。他有好几个兄弟，在他上面有几个哥哥，他们兄弟之家来吃梨子，梨子就是，一般吃的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水梨了啊。那么这个几个弟兄在一起吃梨的时候啊。他总是啊，挑那个小一点梨子，挑最小的，那个大的梨子呢，就让给那几个哥哥来吃。那么后来人一看呢，就问他了，你为什么去这个人家都希望有吃一个大的了，你为什么？学那个小的来吃呢？我你学那个小的呢？他说啊，我年纪最小啊，上面那些哥哥都比我大了，所以我应该吃小的，少吃一些。有这也可以知道，一个4岁的小孩子啊，就知道怎么样的让就是礼让啊，学礼，前面叫习礼仪啊，习礼仪，礼的本质就是让啊，那么他在吃梨子的时候，就让给他的哥哥们，就拿这一种事情来讲啊，他。可以说是尽到地道了。从吃梨子这桩事情，可以想到他在家里对他的几个哥哥啊，什么事情都让。这跟我们现在有些小孩子完全不同啊。现在有些小孩子，这个。兄弟姊妹之间有什么事情呢？互相的吵架，不能够这个让。要看看孔融这样的这个这么小孩子吃东西就得让，吃东西会让，其他有什么争执的事情啊？都会，让的。那么下面就是讲悌于长宜先知，这个堤呀是读堤，一般是在左边加个竖心边，右边是这个堤字，这里呢堤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个堤是当孙子讲，孝顺的顺呢。对父母固然要孝顺，做弟弟的人呢，对于哥哥也要顺从哥哥们，这叫悌，叫做悌道。悌于长，对于比他年长的哥哥们呢，要顺从，要让，在家庭里面。要悌于自己的兄长，
到了外面，入了学，在学校里面，那么对于这个同学们，同学啊，比自己，那现在来讲，那个上了学的时候，入学年龄都是同年的，比如说6岁入学，6岁入学虽然是同年的。有的是正月出生的，有的是2、3月出生的，甚至有的倒是7、8月出生的，那么这是大几个月，就算是，他大你几个月，他还是比你长。那么在学校里面，对于同学们呢，长于自己的就要。对他要尽到提到。入了社会，成了年的时候，那么对自己的比自己年龄这个长的话，要尊重人家，在称呼上面，称呼是老大哥，自己称的是小老弟，都是这样称呼啊。那么一先知啊，这个尊敬比自己年龄长的人，在家庭里就是自己的哥哥，到外面呢，凡是比自己年龄长的人呢，自己都要那个尊敬他，这应该先知道，先要知道这个。有经提到的，因为让学生、让自己的这个儿女知道这个提到的时候啊，他这一生啊，从小孩子一直到长大成人，一直到年纪老的时候，处处能够尊敬人家，遇到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啊，自己都要让人家。我们一个人呢，在这一方面呢，知道这个让人的道理呀，这一生这个人呢，快快乐乐地过了一生，所到之处。都不会让人家讨厌的，都会受人家的欢迎。你想这样一个人，多么愉快呢？绝不会像现在这个一般人呢，现在的教育啊，都是教学生们呢，在家里也教儿女啊。你总是要跟人家，不要输给人家了，要自己要胜过了人家，跟人家竞争，要把人家打败了，自己得到胜利了，一定要这样，这样教儿女，这样教学生，这个小孩子长大，他没有什么快乐。他处处要跟人家这个竞争，进一步就斗争，斗争的进一步的就是跟人家，这个战争了，那么时时刻刻就想到跟人家竞争斗争的话，这有什么乐趣呢？而且就今日之下，这个教育讲的，强调的就是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权利。你争得再多，争得越多啊，越能够扩充自己。

己的自私的心理，满足自私的欲望。这个对于那个学做圣人贤人呢、啊？

夺权力、争夺种种的一切，啊，这就是叫他扩充自己的私心。私心愈多的话，把自己的那个本有的那个善心呢，完全把它掩盖起来了。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都是本有的，都是自己本性上有的，把它完全盖起来了。那个完全盖起来的话，那个善心没有的话，对人对事都是不善的心理起作用。这样的话，时时刻刻的跟人家在人世间，就是把人间就都做当做一种战场，在战场上跟人家拼个你死我活，无论自己失败，自己胜利都没有好处，都是把自己的心里那个良知良能把它掩盖起来了。这个不但不能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啊，而且要堕落的。我们一个人生，把这个人世间当做一个作战的一个战场，对任何人都拿他当做一个敌人来看待，都要把他打败了。那么自己失败了还好一点，自己要如果用种种的这个，这种能力方法把人家打败了，人家的钱财把自己捞过来了，人家的一切的这个都自己把它争夺过来了，这个这一生自己感觉很得意啊。这一生一死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到下一辈子啊，他别想到人家来。就顺着他的就是这个处处跟人家作战，那种恶习气呀，那种恶习气的习惯，就把他那种习惯的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就把他引到什么呢？到这变成畜生了，变成那个鬼道里面去了，最严重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了。你看这个多么严重啊！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这个老师的人，做家长没有不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做老师没有不爱护自己学生的。如果不把这个道理，让自己儿女知道，不把这个道理让自己学生知道，让他们呢？放任他们一步一步的呀，在人世间处处给人家作战，到下一辈子变成这个牛马，变成这个畜生，变成这个，甚至于堕落到地狱里去。你看，我们于心何忍呢？那就是看看自己儿女到下一辈子那种悲惨的境遇。我们放得下心吗？放不下的。凡是爱护自己学生的老师们，看你学生这一生在人生这个舞台上，在人世间，这个做生意的把人家打败了，从事政治的把这些政敌都把他整下来了，自己是。得意洋洋的这个，任意的贪污腐化，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话，到下辈子准是堕落到地狱里面去。那你做老师的话，你看那个学生，将来有这种悲惨的境遇，你心里也是放不下的。所以现在在这里讲。以先知啊，对于自己的儿女，对于自己的学生，
要让他

先知道。前面讲的孝，这里讲的悌，整个来讲，孝悌之道，就要让自己的学生了解这个道理。那下面呢，就讲的学习了，这个首孝悌，次见闻，知母恕，事母文。求学，做学生的求学，做老师的教学，学生所求的，老师所教的，或者还没有入学的，在家庭里面，父母所教的是什么呢？首孝悌呀，首是开头啊，这个首是我们人的一个头啊，这个人这个头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首要的，你一入学，从家庭里到学校，首要的这个，学习的呀，就是孝悌，孝顺父母，悌于兄长，这是非常重要。怎么样孝，怎么样悌？前面呢，道理也说过，那个历史的那些孝悌的那些孝子，悌道那些好，能够尽悌道的那个历史的人，都举了。所以这个这里就讲了，应该要学这个孝悌，次见闻，孝悌是培养自己的品德了，其次就是见闻，见闻就是眼见耳闻呢，就是知识，眼所见的，耳所闻的，这个知识，知识就是读书了，这个自己在读书，读不明白，老师讲给你听，这是就是见闻。除了读书，那么还有世间那些事情，世间的事情呢，那个随时要都是学习的，怎么学习呢？那个做小偷的人偷了人家的东西，被警察把他抓起来了，那受到惩罚，这是不好的结果了。不好的结果怎么来的呢？那就偷人家东西，偷窃人家的东西，那个从那个行为来的呀。偷人家东西是因呐，这个被警察抓起来要受到惩罚，那是果啊，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学习的，一个不听父母的话，父母叫他学好，他不学好，在外面呢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被人家打伤了，吃了亏了，怎么来的？不听父母的话嘛，不听父母的话是因呢，被人家打伤了，自己是受苦了，是苦果啊。随时看见这个事情，随时都是学习呀。学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果，做学生。

那你自己又懂得这个学习的道理，那么做老师的人也要把这个水意识啊，社会上的事情啊，要这个用这个机会教育，就告诉自己的儿童，告诉自己的学生，小孩子啊。不要认为他年纪小，小孩子是懂事情的，真正讲对他有切身利害的，对于他未来是好是不好，他听得懂啊，所以这个次见闻是指的读书，以及在这个社会上遇到任何事情。好的事情，让学生要跟着学；不好的事情，让学生知道哪个不能学，拿它做一个，来反省自己，不能学，这就是见闻。那么这个求学见闻的呀。基本的学问就是数学，因为这个数学啊，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无论是哲学也好，科学也好，学这个做人之道也好。都要懂得数，这个这里讲字母数是母文呐，知道某一种数目字，是母文，文是文字，数学重要，文字重要，开始学的就这个两种啊。过去，在这个我们过去在这个还没有学校的时候，一般的读书人呐，数是要学的，那时候学算盘啊，文字。开始就学，到了有学校的时候啊，从小学到中学，小学科目还比较少一点，中学科目就多了，各种科学都有了，虽然都有啊，它有几科重要的必须要学的。在小学的时候啊，是那个校地了，当然一定是要学的了。除了学地、校地之外，在学问、知识这一方面，数学要学的，这个文字要学的，文章要学的。入了学，到那个小学以后，到了中学。中学这个又扩充一点了，基本的有数学，有国文，国文就文字啦，那么这个还有外文，外文来的时候以英文为主，国文、英文、数学，这三个是基本的学科，其余的那有历史啦、地理啦、美术啦、音乐那个很多啦。但是多是多啊，这是国文、英文、数学，这是基本，这里讲把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是数学，也是文字，
下面就讲了，一而十，十而不，不而千，千而万，就举出这几个数目字来。在这里，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要知道，我们中国教学生学这个数学啊，跟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呀，一般的这个有一点不同。那么他这个数学啊，在数目字之中，含有很多的学问在当中。现在先把这个数目字说一说。一而十，这是我们过去学数学的十进位的。从一数到十，从十呢数到一百，从一百到了一千，一千到了一万，就是集合十个一，就是叫十，把十再集合一个十个十啊，就是一百，集合这个十个百就是一千，十个千就是一万，什么十进位？到了一万以上啊，那就不必再讲了。这是过去啊，叫那个十进位的这个数目字。到后来呀，在《易经》里面，《易经》里面宋儒啊，发现了，他有这个二进位。二进位怎么说呢？这个宋儒这个解释《易经》呢，跟这个汉儒有一点不同。宋儒解释《易经》啊，那个《易经》从这个太极，然后太极是本体了。太极就是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性啊，就本性啊，在《易经》里面讲太极，由太极本体起作用呢，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呀，由太极原来是绝对性的，没有数目，起作用啊，就起了阴阳两仪呀，这有数目了，有作用了 有作用的时候啊，然后啊，有而在一进这个数目一进的时候啊，就是十，由十呢，再就变成八，由八变成十六，十六就变成。三十二，这叫二进位。这在这个《易经》里面有这么讲的，有这一种讲法。《易经》里面不是纯粹这样讲，还有别的讲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讲这个数学啊，它有它的含义。就拿这个一二十来讲。一是代表一个意思，从一到五，这后边讲那个五行的时候就有了。从一到五，这是一个由一到五啊，这是一个基本数目字。由五再到十，一到五，五到十，到十说是一个满数了。这个满数呢，说是小的满数。
然后再进。

进一步由10到100的时候啊，有比较，这个数目字啊，满的数目字啊，又扩充起来。由百到千呢，又是数目字又扩充了。由千到万呢，扩充越多，万以上就更多了。每一个数目字，就拿中国的学术来讲，中国学说啊，经典里面很多，经典里面就拿很多那些成语啊，就用数目字来表达的。比如后面就是接着讲，三才者天地人。三才者，这个三字，三的数目字就代表三才。后面叫做五行，五行就含义就更多了。那么再有这个易经讲的数目字，易经就把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数目字组代表。它每一个数目字啊，不仅代表一种事物，每一个数目字是代表无穷无尽的那些事情。因此，我们就从这些数目字当中啊，看出那些无穷无尽的那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有人事，有自然界那些种种那些东西，那么这个这些万事万物啊，就易经来讲，随时都在那里变化。学易经的这个用意啊，就是要知道万事万物随时在那里变化。一般人呢，不知道变化的道理，就随着那些变化了，变好了自己也不知道，变坏了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同流合污啊，痛苦一辈子，不知道。学《周易》、学中国文化，以至于学五经，了解这些变化从什么地方出现的，这些变化就从自己的心里出现的。自己的心里，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啊，都是自私自利的心呐。那个变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变好变坏自己不知道，只知道有利于自己，尽量跟人家争夺，是胜利是失败自己也不知道，胜利，比失败更严重，这个道理更不明了。那么这个学中国文化，读这个五经，尤其是读易经，就了解这个这种变化从自己的心里出来的。心里出来，我们普通人呢都是私心了。既然知道私心变化出来的不好的。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不好，造成这个人世间、天地间各种的这个天灾人祸都是那样造出来的。那我们要避免那些灾难，天灾人祸都避免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变化。虽然这个数目来的，数目从自己的心里出来的，
我们不要让这个自私自利的一些染污的话，我们看见任何这个树木子所显示出来的一些天地间的人事上的各种这个现象、各种这个变化的事物啊，首先就把自己的私心把它去掉，不要站在自己的私心上面去理解社会上各种那种这个事物的变化，那么就是说，我们纯粹从这个理性上面去来认识人世间的各种这个人事上的变化，这个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的变化，我们去掉自私心，纯粹用理性上来这个。用这个心思的话，那个心思啊，就不是私心了，就是从真心里面出发了，就是从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从本善上面呢来看一切的事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些数目字的含义。懂得这些数目字含义啊，有数目字表现出来各种变化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能明了。即使明了它怎么出现的，我们就有办法让它转变好，不要转坏。它这个数目字，既是表现人事，表现这个天地间的这个这个天地万物啊，在自然界的，比如说地震、这个大水灾、土石流等等这些这自然现象啊，我们明了中国文化就知道，那个都是从人心里面变化出来的。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从这个现象上。人与人之间这个人事上的这个变化，到这个自然界这个种种这个天灾这个变化，由浅到这个维系的地方，维系到自己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自己的生老病死的这个现象，这都是由数目字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个人你能活到多久啊？寿命多少？自己一般人不知道啊。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懂得这个数学啊，自己知道。寿命到什么时候？能够延长到什么时候？这一生寿命完了的时候，来生，到哪个环境自己知道，这还是没有成就啊，没有成就圣贤的，成了圣贤的时候，那生死问题没有了，那就是你这个永久的，就是那个本性在那里起作用，本性在那起作用，它是那个永恒的是。在那一个在那一种这个理性上面去存在这个，你在世间也好，在哪一个世间都可以，那是真正得了自由自在了。那么现在我们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没有到那个程度啊。现在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了，中国文化重要，这个数学就这么重要。因此，我们在学校学数学的时候，一般学生啊觉得学数学这么麻烦，也不想学了。老师讲的时候自己也听不懂，老师讲得很快，自己听不懂，听不懂之后，越是听不懂，越是不想学。这个要
做老师的人要想办法，老师。

教学的话，要有个，这个一般好的老师都知道啊，要引发学生的学习的动机。引发学生动机，就是说，最容易明白的，就让学生啊，让他知道，你学数学啊，对于你将来有什么好处。我们人在世间呢，一生下来一直到寿命终了这个时期，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啊，时时刻刻都碰到很多问题啊，碰到很多困苦艰难的事情，自己不能解决了。你要把这个数学学好了，那些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你自己都有办法把它解决，这个办法解决呀，就现在一般数学家，一般数学家他用统计的、用分析的，用种种方法来，就是讲这个应用这个数学了，理论的数学。他进一步，他有他的可以进入到哲学的这个领域去，就是现在这个，一般数学也有它的作用，但是这个有限的。你老师要告诉学生啊，除了这些个有限的数学的功用之外，中国的数学啊，进展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呀。他就把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呢，对于世间任何的这个困苦艰难的问题呀，自己有办法、有智慧解决。到了这个寿命终了的这个生死问题呀，自己更能够解决。这样的好处。做老师的人呢，要告诉自己学生，那你学生知道这个好处啊，他自然就用心来学了。用心来学，把你现在的数学学好了，他自然就能够把这个中国固有的数学的这个道理呀，他就能把它融合起来。所以这里讲。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呢？不是那么简单的。讲的从一到百到千到万，讲到这里为止了。万是一个满数，不能再讲了，讲的那是没有止境的了，所以讲到一个万，这个说一个结束。就从一到万呢，这里边是，我们普通讲就是万事万物，就代表一切的，万事万物代表一切的世间的这个，这个万物是具体的，那些物品，实呢是抽象的。人与人家来往做的那些事情，是具体的万物，抽象的那些人事，都可以用这个数目字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我们学了中国的数学啊，就有能力，由这个数目。进入我们自己运用的这个那些方法解决一切问题，从前进的日常的生活问题，到了生死问题，都可以从数学来解决。下边是三才者，天地人。这两句。
三才，先讲这个才字，才这个字啊，看这个字，上面这个中间这个一横，一横是代表土地地面，一直呢，代表这个草木，或者是一根草。或者一个树木，这个一撇，一撇啊，就表示它有一种啊，草木要发芽的这种一种这个一种功能，这根草木啊，有发芽的这种潜在的能力啊。要从地面上冒出来了，这叫才呀。这个才的时候呢，它又借这个草木往地面上长出来，要发展的这种潜在的能力，来代表我们人呐，代表天地呀。这种一切的潜在的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啊，有三方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天是我们这个就是包围在大地上这个天空，地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大地，这个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就天地之间了。那什么呢？各种的物，就万事万物都有了。具体的，有山川，有河流，有高山，有大海。有这个花草树木，有这个矿物等等啊。人这方面有人有动物，但是在万事万物之中，人最可贵。那么人是万物之灵啊，所以说三才就是天地人。天是有天的这个德，天地呀，它有好生之德。天有阳气，布施到大地上来，用它的雨露这个气候，布施到大陆。这个大地上呢，它以这个土壤来滋养万物。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那些植物、其他的动物，很多了。能够了解天这样的这个无私无我的呀，来供给大地上的这个万物生长，大地也无私无我的、平等的对大地上万事万物啊。供给他们生存发展，万物都不知道，那些动物、那些老虎，家里养的那些，养那些鸡、这个狗，它不知道啊，不知道天地这样的这个对待万物这样人呢、这样好啊，只有我们人知道，我们人知道啊，天地万物这么好啊。我们就要效法天地，无私无我的来，那个使万物呢都能够生存发展。因此，我们人有这种这个可贵的这种这个知识，这种灵性，所以成为三才。既然成为三才呀，我们待人呐，待天地呀。

不知道报恩，反过来还是跟人家争夺这个东西，争夺那个东西，那对不起天地，对不起万物，对不起自己。所以，善财者，天地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9集，人作残害，造这种罪业的，往往也是因为累积的恶习气，不知不觉。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可是实际上他还是在造作。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观察到恶习气的严重。世间人在喜庆的时候，一般做寿的时候，许多值得庆幸的这个节日，许多人杀生